0: 色防控、相融合等因素的叠加，大大抵消了台风带来的亩产损失，为今年早稻总产量赢得了增加空间。围绕水稻全程机械化，尤其是预供秧和基差社会化服务等关键薄弱环节的补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水稻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浙江主攻早稻和单季晚稻基差两大难点，早稻基差率达到 77.6%， 单季稻的基差率达到 69.8%， 集中预供秧苗能力超过1亿盘，可以满足近80%基栽水稻田的秧苗需求，为争取粮食生产十一连丰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天的11:11，我国呢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这也宣告着孟秋结束啊，明媚的仲秋时节呢正式开启。白露啊，其实是反映自然界气温变化的一个重要节令。那随着秋风渐起，全国大部分暑热呢也会逐步消退，昼夜温差拉大，而且夜间的水汽啊，遇冷凝结成露水。其实呢，也有相关的记载啊，比如说呢，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意思就是呢，进入白露之后呢，这天儿就越来越凉了。那同时呢，大家伙也别忘了养生，哎，最主要的就是要润肺润燥，注意早晚添衣，规避寒凉。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又到了白露的节气了。所以说啊，在昼夜温差变化大的日子当中，各位呢既可以感受到仲秋的美好，当然也要兼顾养生，平稳度过这换季时光。说完了节气，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新能源。哎，其实说到这个新能源啊，如果说呢把它直接列为这个家庭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的都会遇到一些小烦恼。这不嘛，在福建南平有一个小区就引发了争议。业主张先生啊，花钱购得了地下人防车库20年的使用权，停放自个儿的新能源近2年。但是近期呢，业委会通过表决出台通知，全面禁止新能源进入地下车库。那已经停放的车辆呢，要求10天之内必须要开出去。张先生呢，并没有安装充电桩，就是用于停车，但是呢，却陷入了有车位没有办法使用的困境。物业表示啊，说小区呢是一个老旧小区，消防设施老旧，那出于消防安全风险的考量，执委会呢就决议啊，说在车库消防升级改造，面临着巨额的资金来源呢没有办法落实，就只能呢采取一刀切的禁令。大家呢最终投票表决说地下车库不能停新能源车。那业主呢就向12345反映，得到的建议呢是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那律师也指出啊，说新能源呢是国家合规的产品，业委会一刀切禁止车辆进入地下车库，这个属于过度限制，也侵犯了业主停车的使用权，业主呢可以起诉啊，推动呢物业完善消防条件，划分呢专属的停车位，保障业主的正当权益。安全风险啊，不能够简单靠一禁了之啊，老旧小区呢除了要正视隐患，也不能够剥夺人家业主的物业权嘛，对不对？应当通过设施改造去化解矛盾。所以说你看，有了新能源，这停车充电都会成为一些麻烦，但是麻烦归麻烦，这也是大势所趋啊。新能源越来越多了，你不能所有的车以后都不停地下车库了吧。说到时代的发展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聊天办公都习惯使用这个语音输入啊，动口不动手成为了新的趋势。其实这个变化呢也是挺明显的，就连编程据说呢也出现了语音代码的这个工具。数据显示啊，说国内语音输入使用率也是大幅度攀升，搜狗的输入法 AI 用户呢破亿，日均的语音使用接近了近20亿次。报告也显示呢，说 AI 语音输入啊，在输入法各类 AI 功能当中使用频率是最高的。早期的语音识别呢只是机械的写文字，那么大模型加持之后呢， AI 可以理解语义，自动梳理成通讯的语句，并且呢语音输入的速度比打字要快3倍啊。有机构就预测啊，说2028年语音 AI 或将成为主流的工作交互模式。那回望中文输入法的发展史，你看从学习门槛高的五笔，到拼音9宫格，再到现在的语音交互，本质呢就是不断的去降低输入的门槛。但是语音输入呢也并非完美啊，
譬如说呢，你的隐私容易泄露啊，识别歧义等问题。那么打字呢，作为沉淀多年的人机交互方式，不会彻底消失，只是人和机器的交互模式正在发生一场潜移默化的改变。那各位，你们是喜欢用语音输入呢，还是喜欢打字呢？但不管怎么说啊，写字儿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包括我现在我都不会写字了，好多字都不会写，尤其是开会啊，写一些这个纪要的时候，哎呦，这个字啊就在这个脑海当中，但就写不出来。其实慢慢的，我们写字的能力也在退化。不管怎么讲，语音呢解放了双手，但是呢它不能完全替代打字和写字。技术便利的背后，也要正视它隐藏的风险啊，守住信息安全，多元交互，这才是适配现代最可靠的方式。那现在很多人都是手机成瘾啊，各位不信你看啊，在任何场景下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刷手机。于是乎呢，一款售价400块钱内置 NFC 芯片的一个塑料借手机产品走红了网络。它是专门让你戒断手机的，手机呢接触到这个装置之后啊，就可以锁定指定的 APP， 增加呢使用的阻力，以此呢帮助用户啊减少手机的依赖。不少网友评价呢说，疯了但真香啊！各类数字戒断工具呢也是随之受到了关注。心理学家也介绍啊，说这类工具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使用的阻力啊，帮助对抗数字成瘾。但是工具这玩意儿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单纯的就靠软件去限制用户，很容易啊转向其他的 APP， 手机呢总用时长未必会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戒手机容易，但是呢它也会变成一种自我的道德批判，使用时长过长的自我否定，然后呢又催生新的心理焦虑。专家建议啊，说你不用直觉自己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对吧？也不用去看，你先看看自身手机的使用习惯，看清楚刷手机背后的无聊、压力等情绪，制定具象化的使用规则，然后呢你再搭配运动啊、社交啊，哎，这些健康的解压方式。如果说真的是手机成瘾，严重的影响了生活，你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所以说手机这个东西自从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啊，每年呢都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你说你花钱买工具借手机，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吧？对抗手机依赖啊，重点的是疏导情绪，哎，别把自律呢变成自我内耗，然后你又会陷入新的心理枷锁。尽量控制自己啊，不想玩我就放一会儿，对不对？哎，扭扭脖子，动动腿儿，说不定呢这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呢时间久了，你也发现手机似乎也没那么好玩了。

0: 12: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刚刚过去的九月首个周末，国内金融领域迎来重磅动作，八家中央金融机构集中披露增资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有中国人寿集团、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信保、中国再保将迎来合计3600亿元的增资，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这也是近几年国内金融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资本补充行动。各家机构也分别披露细节，工商银行计划定向发行 A 股，募资上限10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中国人寿或财政部注资350亿元，中国太平或注资70亿元，中国人保拟定向募资不超过150亿元。大规模资本补充能够强化大型金融保险机构风险抵御能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流动性方面，央行今日开展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今天还有50亿元7天期逆回购、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大额操作落地，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监管层面，私募基金行业迎来重要新规，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国内首部专门针对私募基金募集环节的全面行政规章。新规上调个人合格投资者门槛，要求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或是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同时明确，私募基金要么自行募集，要么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严禁通过第三方机构、个人违规揽客，严令禁止保本保收益、诱导宣传、虚假宣传等行为，进一步压实行业合规底线。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外，美国最新公布8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大幅超出市场预期，8月非农新增就业16.2万人，远高于5.5万人的市场预估，失业率维持4.1%不变。同时6月、7月就业数据合计向上修正5.5万人。数据出炉之后，市场交易已经加大了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压注。中美经贸领域，美国贸易代表提及双方有可能围绕农业以及部分非关税壁垒发布相关声明，我国外交部回应目前没有可以对外提供的信息，同时强调中美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维护经贸关系稳定。国际地缘局势依旧紧张，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此前打击3艘伊朗油轮，伊朗方面予以回击，并且放出消息未来几天会划定霍尔木兹海峡禁区，警告过往船只避开相关航道，全球能源市场也在持续紧盯海峡航运风险。接下来看全球市场行情，美股隔夜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624点，涨幅1.18%，标普500、纳斯达克指数涨幅全部超过1%，加密货币概念股表现强势。今天是美国劳动节，纽交所、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全天休市，贵金属、原油期货交易时间也有提前结束，提醒大家留意交易时间变化。大宗商品方面，国际金价出现回落，COMEX 黄金期货大幅下挫，原油小幅收跌，国内商品期货上一个交易日多数上涨，硅铁涨停， PVC 液化气涨幅居前，碳酸锂大幅下跌超7%。外汇市场，在岸离岸人民币同步走强，美元指数小幅上行。债市方面，国内外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小幅波动， SHIBOR 利率整体保持平稳，国内资金面维持宽松。最后我们快速浏览今日财经日历，下午国新办将举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晚间小米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科大讯飞星火 X2.5 大模型发布也在今天，阿里云沙箱快照功能0点起正式计费，另外8月外汇储备数据也将在今日公布，大家可以重点关注。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心中。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早间福利，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两个字儿“乳液”。哎呦，那今天这个可是最近卖爆的一款产品啊，299块钱，你就可以得到海蓝之谜精华护乳霜，是50毫克的这个正装。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来购买，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乳液啊，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乳液这两个字，我相信女同胞们都会写，是吧？299啊，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是50毫升的啊，千万别忘了去这个囤购。尽管说呢，今天是白露啊，但是外面的紫外线还是强得很厉害，然后呢你又进空调，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对皮肤保养就非常的重要。海蓝之谜精华护肤乳那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那各位回复乳液就可以了，别写错咯。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微塑颗粒。什么叫微塑颗粒呢？说白了吧，就是塑料袋。塑料袋呢，现在已经是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尽管说呢，前些年咱们有这个白色垃圾的行动，大家呢都用环保，但实话实说啊，你说所有的塑料袋都环保吗？并非如此。多项权威的机构最近就警示啊，说这个微塑料呢已经侵入到人体的器官了。动物实验数据显示呢，说如果说这个小动物它要是口服了这个微塑料，2个小时就直接可以死亡啊，而且呢大部分都会出现这个血脑的屏障。那人体的样本呢，主要是在胎盘大脑组织内检测出了微纳米塑料，肿瘤周边的脑组织的塑料浓度呢更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微塑料啊，它指的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塑料的碎片。哎，来源呢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大块的这个塑料降解呀，还有这个产品内置的塑料微粒啊，它产生的。你看这东西如果说进入人体，那就容易致癌啊，确实是非常危险。还有呢，就是这个微塑料啊，它可以通过日常的呼吸、饮食、皮肤接触，然后呢进入人体。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伤害你的消化道、肺部，干扰你的内分泌，威胁婴儿的健康。那都有哪些产品或者说是食品里面含有这种物质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留意。首先呢，就是口香糖，这里边就有微塑料啊，口香糖能不吃不吃啊。还有呢，就是一次性的纸杯啊，另外呢就是瓶装水，还有呢尼龙的茶包、清洁海绵、塑料外卖盒、防晒口罩，还有塑料砧板、化纤衣物、划痕破损不粘锅，这些东西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减少一次性的这个塑料，避免呢塑料容器盛放高温热油食物，过滤饮用水，优先呢选用天然的材质用品，降低呢微塑料的接触，然后呢守护你的身体健康。这么一算的话，你看老辈子的身体为啥会比现在人好对吧？长寿的人也蛮多的，就是想接触这些东西他也接触不到。反而我们现在呢，哎呦，科技似乎进步了，但后来发现呢，危险无处不在，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们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完全隔绝塑料了。不过呢，也不必过度的慌张，但是呢，要提高警惕，从生活的细节呢，去减少这个塑料制品啊，降低呢身体的暴露风险。总之啊，有的时候呢，安全还得靠自己，别人怎么说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你要说让我们马上就离开这个塑料， 然后打包盒也不用塑料，是生活当中也不用塑料，这也不太现实。毕竟呢，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呢就像是笼中的小鸟，人家给啥咱就得用啥，因为你别无选择。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8: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7: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8: 我，付，再点。
7: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7: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7: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7: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3: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299元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啊，50毫升的，只要299，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乳液两个字来抢购啊，各位赶紧回复乳液两个字来抢购。说到这款精华护修护乳呢，相信很多的女性啊都非常的熟悉啊，它应该算是大家心中的白月光了。它可不是普通的乳液啊，它是一瓶精华的修护乳，就是有修护的作用的。就是精华加上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呢你花1分钱买3份的效果。妥妥的这个夏天秋天标配啊，不用呢他家的经典面霜，不像他家经典的这个面霜啊，这个直接上脸就行了啊，非常的简单，而且呢效果非常不错。最主要的呢就是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个品牌，它的官网50毫升的日常售价呢要1180块啊，平时买一瓶呢确实挺心疼的。但是呢在我们早上的这个福利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哇，这简直了啊，好便宜，只需要299啊，绝对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这么好的破价福利，各位就不需要犹豫了啊，赶紧闭眼冲，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乳液就行了啊，回复乳液抢到呢就是赚到。那这一次呢小商城啊其实是跨境直采啊，就是韩国的免税版，平时呢在国内商场专柜呢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那即使说找人代购呢也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是香港直邮的啊，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呢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自己去查，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物流呢会稍微慢一些，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也是限量福利啊，只有150瓶，各位手慢就没了，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乳液两个字就行了啊，乳液两个字，乳液啊，这款修护乳液那简直了，让你感受一下稳稳的幸福啊，赶紧回复乳液两个字，大家来抢吧。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3: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前说。受到台风沙德尔强降雨的影响呢，福建福鼎点头镇遭遇到了严重的内涝，大量的白茶仓储呢受损。9月5号呢，当地开展了受灾茶叶集中销毁，一共是近10吨，价值呢达到200多万啊，洪水浸泡过的白茶呢也都被焚烧处理了。那么福鼎茶叶协会也说啊，泡水茶叶呢受到了淤泥的污染，它呢就会产生没有办法消除的那种腥臭味，品质是不可逆的。那网络上呢有网友就担心啊，这个泡水茶烘干翻新再流入市场，那协会呢也是明确

之下呢，茶企也要自担损失啊，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一把火啊，烧掉了百万的损失，但是呢，他们却守住了行业的信誉。当然，天灾带来的损失，但是食品安全底线是不能破的啊，这份坚守也是值得市场和消费者尊重啊，这也属于这个壮士断腕了啊。我宁愿呢自己把这个损失承担了，也别影响我品牌。因为建立一个品牌的信誉太不容易了。最近呢，在建德有一位20多岁的女青年，在家里呢连续9个小时吸食笑气，父亲无奈呀，只能拨打110举报。8月31号夜间呢，女儿在家吸食笑气啊，直至天亮，被家人发现的时候呢，精神恍惚，那家人也是跟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奶奶呢，主要是希望家庭内部调解。但是呢，父母坚决报警，希望呢能够借助公安的力量去救救自己的孩子。据悉呢，这名女孩啊，今年已经是4次因为吸食笑气被行政处罚了，但是呢依旧是屡教不改。笑气呢，它的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啊，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啊，短期呢会给你带来一种虚幻的快感，长期吸食呢就会造成你神经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还会肢体残疾啊。那杭州当地数据也显示呢，说滥用笑气群体当中35岁以下的人员占比高达95.8%。这低龄化问题呢很突出。目前呢警方固定了相关证据，案件呢还正在办理，并且呢也联动了属地派出所、司法所啊，对于这名女子呢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浙江啊把这个笑气已经纳入了禁毒监管啊，严禁滥用。警方也呼吁群众，如果说发现谁吸食啊、贩卖这个笑气啊，一定要及时报警啊，不能够让短暂的快感呢去换来终身的伤害。所以说，笑气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尽管说它比这个什么海洛因啊、大麻呀这些东西要轻，但是呢，它也属于毒品。这老父亲其实也是做足了心理斗争了，说这个时候必须得报警，家庭内部已经没办法解决了。啊，希望这孩子能够早日戒掉吧。那你想想啊，家人含泪举报，这也是实属无奈，对不对？更应警示的就是年轻人一定要认清这个笑气的危害。毒品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就没有好的，远离，不要去尝试，也不要有什么好奇心。很多东西就是因为好奇，最终产生了依赖嘛，对不对？好，咱们接着说。近期呢，赵一鸣、好想来等同步的零食贩卖连锁企业出现了短斤少两的现象，多地消费者都反映啊，这个门店称重结算的时候呢，价格和附称的差距巨大，而且呢，不仅仅说是发生在一两个城市，那大家以后再去买什么赵一鸣啊、好想来啊，你们要特别注意，要求附称，啊，甭管说第一次准不准，一定要附称核查，避免的出现问题。这里举个例子啊，有顾客呢买他的这个牛肉干。门店呢计价是64.58元，但是付完秤之后呢只需要17.29元，你想想这多暴利啊，短斤少两啊，价格惊人。那么针对这种乱象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迅速行动，包括像内蒙古、山西、江苏都陆续开展了量贩零食行业的计量专属整治，执法人员呢携带着标准的砝码啊，对赵一鸣、好想来这些零食都进行了电子秤的复核。那检查当中呢发现个别门店确实这个秤有问题啊，不用这个标准的砝码去测你是测不出来的，那计量砝码呢也是不到位，监管也不到位，所以说呢对这些门店已经进行了处罚。这种量贩式的零食啊，它依靠的就是性价比，对吧？那么计量准确呢，说实话是经营的底线，监管部门呢重拳出击，守护的就是广大消费者的便宜的权益。大家呢也不要都觉得说，哎呀，这种量贩式的是正规的店，对吧？又是连锁，不会坑你，往往就是这些店坑你坑的最狠，因为大家都不会带秤啊出去买东西，对不对？但是呢你一定要长个心眼啊，以后凡是去任何一家零食店的时候，自己心里都要有个数啊，能复秤尽量复一下秤，因为这个东西呢你很难讲嘛，是不是？

装多少，装几块，那其实都是有影响的。咱们就是不能够给这样的零食的连锁企业任何可乘之机，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千万别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乳液两个字就行了啊。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是299元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50毫升的，只需要299，赶紧回复乳液两个字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乳液两个字啊，乳液不要打错了。今天是限量发售，各位千万别错过，平时1000多，今天只要299，价格很划算啊，香港直邮，可能要等几天啊，要等几天，毕竟要通关嘛。相关的数据呢，你可以通过这个中国海关 APP 呢进行去查，掌上海关自己下一个啊，上面都有相关的信息。另外呢，在今天我们也给大伙儿带来了好视力蒸汽眼贴。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毕竟呢有26年的历史，国产的大品牌，对于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呢，它是针对不同人群啊，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大家呢记住一个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记住拨打这个电话，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去问。那今天呢打电话的朋友也会获得相应的奖品啊。首先呢就是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可以拿回来先试用，满意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啊。还有呢就是多功能的收音机，以及呢健康枕，还有叶黄素、

0: 以及这个蚕丝被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只需要您记住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呢是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1: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下来看一起离职的纠纷。在贵州的清镇啊，罗女士她主要呢是负责客服副经理，在这个奥联物业分公司，月薪呢是8000块钱。但是今年六月呢，罗女士怀孕了。他呢就向单位告知了情况，那后续呢公司就以政绩考核不达标为由，提出了调岗降薪，岗位下调，薪资呢也降到了2500到3000。那罗女士拒绝调岗降薪之后呢，就遭到了公司的辞退。企业负责人说呀，说调岗降薪辞退都和怀孕没有关系啊！公司执行统一的绩效考核制度，不认可怀孕可以捆绑业绩考核。那么罗女士不认同这个说法，她说呢，她将通过劳动部门投诉维权。律师也明确啊，说女职工怀孕期间，单位呢不得随意的调岗降薪，更不能无故的辞退员工，这个行为呢都属于涉嫌违法。其实根据劳动法啊，女职工孕期呢受法律保护。除非员工呢有严重的违纪，那用人单位呢不能够单方面的解除劳动合同。即便说呢要业绩考核，也不能够把怀孕作为变相降薪辞退的借口。女职工啊遭遇类似不公的对待，应该主动的留存证据，依法呢维护自身的权益。不管怎么说，你记住了，只要是女职工怀孕，她不管在哪家公司，你都不能辞退。这是劳动法赋予的权利，所以说有很多企业啊，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懂法啊，就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想用你就用你，不用你就可以把你辞退了，哪那么简单呢？好，接着往下说，女子半个月呢三次偷门店的兰花，哎呀，这个事儿你真是啊，结果呢店主手绘了肖像，没有用。昆明有一个开店的梁女士啊，她半个月之内呢连续遭遇的兰花失窃，窃贼呢就是一名50-60岁的女性。8月17号呢第一次偷，带走的是一盆兰花，当时呢摄像头没有拍下犯罪嫌疑人。那么店主呢调整了之后，在8月21号的监控当中完整的拍下了这个女子偷窃的全过程。梁女士呢也没报警，她就写下了一个告示提醒对方，希望对方呢主动归还兰花。还把嫌疑人呢根本就没在乎啊，

8月31号呢，又一次把兰花给偷走了。这梁女士就很气愤啊，这个兰花说实话本身价值并不高，但是对方呢明知有监控还持续盗窃，这个行为就十分嚣张了。后来店主呢就手绘的画了一张嫌疑人的肖像，没有打印照片啊，希望呢能够震慑一下，结果还是没有用。那无奈之下呢，店主就把网络监控呢发到网上了。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看到之后呢，也主动联系了当事人，现在呢已经介入调查了。咱这么说啊，就盗窃呢，你不论物品价值高低，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对不对？监控记录完整，嫌疑人呢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呢，也提醒商户啊，一定要做好财物的保护，遭遇盗窃呢，及时报警。够不够立案呢？这个主要是有个2000块钱的坎儿，大家都知道。那主要就看你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这些钱。就算不值的话，你随便拿人东西，这也不对呀，是不是？另外呢，现在啊还有一种这个新型的骗局，大家呢也是要特别注意。背景调查大家都知道啊，本来是企业核查求职，这些人的履历的，规避呢用风险工具。那如今呢，部分第三方机构啊，其实就游走在这个灰色的地带，过度的去搜集个人的隐私。侵害了求职者的权益，背调嘛，是不是？譬如说呢，有一个求职者刘先生，他面试啊是屡屡碰壁，他就怀疑呢说劳动争议的非法公开诉讼记录啊，背调机构呢泄露给了用人单位。后来呢，记者暗访就发现啊，第三方机构他这个套餐呢从30到600不等，号称呢可以查询你的身份、网贷、没有公开的诉讼等等。那么机构宣称呢需要求职者授权，但是呢求职市场是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嘛，求职者呢往往是被迫同意背调，否则的话呢就直接错失岗位。业内人士也透露啊，说部分机构呢通过非法公开的渠道拿到了仲裁还有呢诉讼的记录，而求职者维权取证也是十分困难。背调呢应当是核查和岗位相关的信息，根本就不能够无限的扩大，对吧？包括你家庭的情况啊，婚姻的情况啊，诉讼的情况啊，这些跟职业有关系吗？专家也呼吁呢说要完善监管啊，不要把个人的隐私全部都暴露出来。所以说啊，现在这里面呢求职本来就是双向的，对不对？都应该守住法律的边界，不能够让劳动者呢维权的经历变成求职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说法律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些情况之下还是非常的这个能够给我们提振气势的啊，但问题就在于呢，有的时候取证的过程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啊，而且又让人很难在最快的时间当中得到圆满解决的啊。大家如果说啊碰到类似的求职，您还是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今天可以背调你的隐私，那入职之后呢？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7: 这是在哪儿约呀？
8: 阿姨，我来帮你。
9: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8: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0: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11: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8: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7: 哟，约好了。
11: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8: 您的快递。
11: 哎，就是他。
8: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1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今天能做到的就是让大家听一场各位非常优秀的歌手给大家拼起来的一场演唱会。刚才这首歌来自陶喆，蝴蝶就很美，但如果蝴蝶飞在花丛中，这是我们见过的场景，那些深山里呢，好像清风徐来一般。

时光慢了下来，自从《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白露就走入了文学世界。后世的文人不断地吟咏，把它化为乡愁与哲思的载体。古人亦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习俗，视秋露为天地清和之气的凝结。那作为由暑入凉的时序界标，白露兼具澄澈的物象之美与丰富的精神寓意。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我们听着这些安静的歌，我觉得内心好像也变得澄澈起来了。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如果你在开车，那这种不间断的音乐，就是不间断的收音机，会让你觉得就像白露这个节气一样，非常的澄澈，对不对？下面这首歌来自汪峰。

0: 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1: 烈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6: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文贤歌之雅意，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意味深长。欢迎来到方宇的声音世界。

依然在这里等待。其实汪峰的歌什么时候听还是能听出一些理想主义的哈，而且那份激情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可能会跑音，然后你可能舞不动，但是依然看到不管是他还是郭富城等等，他们都在舞台上依旧又唱又跳又在摇摆，我们一起摇摆。

有时候我们觉得生活中的自己像小丑一样啊，总在做着违心的事情，但是总有一个领域就会让你闪闪发光，让你在那一刻充满自信。所以我们终其一生也都在寻找着那个领域的入口。下面这首歌，孟庭苇《无声的雨》，很像我今天的状态啊，因为出差归来，莫名其妙的就感冒了。然后嗓子就说不出话来了，所以今天才可以让大家非常痛快地听这些好听的声音。无声的雨，孟庭苇。

孟庭苇的一首歌曲，王菲的有一首歌叫《世界赠予我的》，很熟啊，因为从总台特别的单曲春晚也亮相了。那现在呢，他又有一个新的成绩单，斩获了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的年度歌曲。哎，在这个时间我们就纯粹的听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我觉得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是充满感恩的。

其实这些年王菲的作品啊，一见每一次就一年可能就唱了一首歌，但是那首歌就都会火遍大江南北，就是特别的耐听。比如说《如愿》这首歌，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听。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拨打电话和对方深度沟通之后来决定自己要买多少，然后会有不同的赠品。要说这个好视力眼贴，它给你的眼睛带来的是清凉滋润，我觉得更是一种休息。至少你贴着它的时候，那十几分钟你的眼睛是在真正的休息，通过休息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眼睛的疲劳很重要。希望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刷牙，好好的保护眼睛，因为这些器官会伴随我们的终身，如果有了损害啊，对我们的晚年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影响。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电话。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特别要提醒一些朋友，现在秋天来了，秋燥，这个燥呢体现在你会觉得嗓子很干，皮肤也很干，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浙江之声甄选商城九月全新升级上线，每日都有原产地的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的优惠福利。今天上线的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可以给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乳液两个字啊，抢购。今天的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到手价啊，便宜到让你难以相信。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商城，或者点击菜单栏服务来解锁商城好物，希望大家各有所得。

就是这几年大家听到王菲的声音，但是早前啊，大家有好多人，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对她早前的作品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听一下她曾经的一首，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事超喜欢的《执迷不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陪伴。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在我们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推荐我们浙江之声商城里的产品，真心推荐啊，因为每一款都是物美价廉。来为大家推荐一款我一直在用的，就是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我是乳液和乳霜交替用，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啊。就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会选择用乳液，到了冬天空气比较干燥，皮肤比较干燥，我会选择用它的面霜。这两款啊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而且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只是适合不同的季节。那现在呢，我是推荐乳液，比较轻薄，那到了冬天呢，你可以选择他们家的面霜。面霜呢是需要放到手心反复的搓揉，把它乳化变成油状，然后按压在脸上的。那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产品嘛。他们家的乳液和面霜我为什么一直用了这么多年，是因为维稳效果真的是 No.1。就是你一直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中途如果你换了其他品牌的产品，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马上不对了，会出现起痘泛红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再用回到海蓝之谜，哎，又好。所以我说他们家的维稳效果真的是 No.1。 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在晒后，比如出现皮肤的刺痛红肿，使用海蓝之谜涂完之后很快就能缓解。那今天我们的价格机制也是非常划算的，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官网50毫升，日常售价1180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各位回复关键词乳液，赶紧来抢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誓言。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月份那个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像他的话呢，其实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登录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其实体检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那您是否曾经感觉到焦虑不安？随着 检查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20%到70%，但是其中呢，大概有85%到95%都是良性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浙江省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的专家，我们科学的来认识甲状腺结节，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您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院头颈外科的宋春义医生，很高兴在这个平台认识大家。主持人，
1: 宋春义主任团队呢，每年完成甲状腺手术800台以上，在甲状腺结节规范化诊疗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直播间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并且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今天直播的开始啊，首先想问到宋主任的啊，其实我们说到甲状腺结节好像太普遍了，我身边很多的同事，我感觉80%以上都是有甲状腺结节的。那现在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它这么普遍？
6: 这个问题呢，其实平常我们哪怕跟病友接触的时候，跟朋友交谈的时候，也是说，哎，怎么以前没听说这么多，现在为什么身边的朋友不是这个发现结节，就是那个去开刀了呢？
1: 对。
6: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其实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以前呢，我们大部分情况呢，都是靠颈部发现肿块大了，然后或者体检的时候是触诊，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所限。那么现在呢，由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大家呢都会积极的做体检，因为大家认为生活当中健康的体魄是很重要的。那么做体检当中呢，因为现在我们科技手段啊，包括经济条件好呢，除了触诊以外呢，我们大部分都会去做一个B 超检查。那么现在高精度的 B 超，专科的 B 超，那么是甲状腺的结节呢，最小的检出率可以达到2到3毫米。1毫米呢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那么2到3毫米呢，其实是一个肿块的萌芽状态，那么这样呢检出率就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呢，很多病友就开始焦虑，哎呀，我好端端的身体就发现结节了。是这么个情况
1: 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检查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啊，我们高精尖的设备太多了，所以检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啊。
6: 是的，
1: 其实体检完了之后，我们女性同志都会在一起聊天，就说，哎，我感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好像和我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它是和我们的情绪直接相关吗？另外，甲状腺结节它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6: 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多人会听到。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甲状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它位于我们颈部，它呢主要管我们身体的机体代谢。比如说大家听到过甲亢、甲减，其实都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1: 对。
6: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跟情绪还是有一定的牵连。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长期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的患者，那么在我们患者人群当中呢就比较高发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些因素。因素呢是这样，那么从我们教科书式的讲呢，可能平常会有儿童时的放射性接触史啊，或者要家族有一些长结节的，那么同样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里面，特别是直系的里面呢，长结节的就会稍微多一点。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1: 那其实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发现甲状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应对。那么接下来就请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旦我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6: 首先我们借用这个平台让大家轻松一下，我觉得真的发现甲状腺结节呢，首先大部分甲状腺结节的类型是良性的。其实恶性里面呢也一大部分呢是我们常见的叫乳头状癌，所以呢极小部分有低分化、未分化，预后比较差。所以呢首先发现结节，第一不要紧张，不要慌张。那么定下神来应该怎么办呢？先去看一看 B 超结节有多少大。我认为呢2毫米以下的这个结节呢，那你就 当做体检的时候一定是观察。那很多病人因为或者病友啊，他发现我发现结节动不动要去找医生，你医生又不容易这么找。那我想主要这方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2: 嗯，
6: 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要考虑的就是再去做一个专科的 B 超。
2: 嗯，
6: 因为体检的 B 超啊，它就是一个网筛的过程。
2: 嗯，
6: 它只能告诉你结节。
2: 嗯，
6: 但是这个结节的类型、部位甚至是否需要手术，
2: 嗯，
6: 那我想一定要请专科呢再去做一个认真的评估，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情况。
2: 嗯，
6: 那么然后呢就找专科医生再去看一下。
2: 嗯，
1: 就是提到专科的 B 超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现甲状腺结节超过2毫米以上的，
6: 对
1: 啊，那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到专科进行相应的检查，比如说 B 超，给专科的医生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采取接下来的行动。那说到 B 超，很多朋友说，哎，我拿到 B 超单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懂啊。那接下来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 B 超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意思，有哪些语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6: 对，
2: 嗯，
6: 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呢，这个 B 超里面呢，跟乳腺结节一样，它有一个 thyroid 的分级，
2: 嗯
6: ，thyroid 的分级一般分1到4类，
2: 嗯，
6: 那么因为为了跟国际接轨，那么我们中国呢，很多 B 超医生组合了一个行业协会之后呢，然后对这个引用的 thyroid 分级之后呢，就引入了一个 C thyroid 分级，所以国内的体检大部分都是 C thyroid 分级。C thyroid 分级里面呢，应该说1到3类，那么是根据 B 超的影像分析，那么它往往是界限比较轻，然后呢，跟周围呢血供也不丰富，也没有什么粘连等征象。那么一般考虑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个可能跟 B 超医生经验啊主观判断也有一定的联系。
1: 是的。
6: 那么到四类的时候呢，很多病人就紧张了，他说：“哎呀，我一个朋友啊，四类啊去手术了，
2: 嗯，
6: 医生我也是四类，
2: 嗯，
6: 但我们这里四类呢应该分4A、4B和4C，
2: 嗯，
6: 哎，那么这三档里面呢，可能危险性呢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1: 啊。
6: 那么它根据肿块里面的钙化的情况，
2: 嗯，
6: 跟肌肉的粘连情况，
2: 嗯，
6: 以及呢周围血供是否丰富，
2: 嗯，
6: 不停的进行加分。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加分呢是一种影像学的标准，
2: 嗯，
6: 就是好像看人，哎，我看你衣服穿了邋里邋遢，我就来判断一个人怎么样，
2: 嗯，
6: 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那么也带有一定的就是两可的问题，
2: 嗯，
6: 所以呢你看到四类特别是四 A 呢，我认为也不用太过紧张，
2: 嗯，
6: 还是我说的。

0: 方法，多复查几张 B 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
1: 也就是说四 A 也并不是说那么危险，
0: 对
1: 啊，但是需要我们去评估，
0: 是
1: 需要我们去观察，
0: 是的
1: 啊。在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一些信息啊，提到了自己做相应的甲状腺检查的一些数据，也想请我们的宋主任来帮我们参考一下啊。他说，宋主任你好，我今年32岁，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右侧有一个6毫米的低灰生结节，边界清晰，但是内部有细小的。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超声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宋主任再详细的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超声上面的术语太多了，有什么钙化呀，包括低回声啊等等，有哪些术语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好的，
1: 那
0: 么首先呢，我们 B 超医生看到之后，他会报甲状腺的整个体积大小多少，第二个呢，他会报结节，
1: 对，
0: 但你看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他报哪几个结节，位置不重要，但是他突然报哪一个结节界限欠清，然后呢内部呢有微小的钙化灶、那么然后呢再还有呢局部可能有突破包膜，这些术语呢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单独一个界限不清，或者呢是单独的讲一个钙化，特别是那种环形钙化，
1: 环形钙化，
0: 这打个比方像什么，像一个鸡蛋壳，它这种呢往往是以前那种良性的结节，整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一个蜕变的过程，就相当于我们鸡肚子里的蛋，它一开始是软皮蛋，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壳就长硬了，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种呢相对也是，那相对而言啊，可能也不用太过紧张，但是特别是那种小的界限不清，同时又是双侧腺液多发，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要盯得紧一点，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血供比较丰富，
1: 血供，
0: 那我们以现在临床上我们也很多见的情况，一个3公分的结节，甚至3.5公分的结节，4公分，那么它随着时间呢不断的在增大，而且是一个实性的，内部血供也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一个肿瘤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潜在恶变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囊性的，囊性呢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一个气球吹得很大，里面可以是气，当然我们这里面肯定是液体，液体它分两种，一种是血液，它血管破掉的是急性气增大，就有的病人跑过来说，哎呦，宋医生，我昨天晚上洗脸洗澡突然摸到一个肿块，哎，痛得很，现在早上一摸这么大了，医生我完蛋了，我说你不要紧张，应该说呢我有时跟他开玩笑，我说的这个肿瘤啊理论上不会一夜之间这么突变长大，那么可能呢最大的情况呢可能是里面在出血，那这个出血呢跟我们脑子的出血不一样，脑血管出血是危及人命，它这个出血呢是自限性的，它的张力跟我们血压的压力差不多的时候它就顶住了，顶住它就不出血了，不出血呢但是你人会感到胀麻不舒服，但这种呢也不用急着处理，那么我们就观察一段，那么有一些呢这种囊性的结节呢它时间长之后呢会吸收一部分， 那么慢慢慢慢它就要形成皱缩结节。那这时候形成一个皱缩结节形态也是不太规则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形态不规则的时候呢，也先不要紧张，我们分析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1: 好，在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这个报告。
0: 好呀，大家很热情。
1: 我们也根据刚刚宋主任提到的这些关键词，我们也来进行一个分析啊。这个朋友发来了甲状腺双叶结节的报告，它的分级是三类啊。他说，甲状腺双叶大小形态正常，包膜光整，实质回声，分布均匀。然后提到了有两个，右侧的一个呢，大小是4.2×2.5毫米，左侧是
0: 毫米还是厘米？
1: 毫米，
0: 毫米，
1: 然后左侧呢是多个，较大的是4.1×2.8毫米，同样是形态规整啊，边缘光整，然后内部的回声均匀，然后没有见实质的血流信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其实这么看来，根据我们宋主任刚刚的分析，好像问题不大，对吗？
0: 对，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一些小科普。因为病人在长期复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人也很希望知道，哎，我这个结节后面要注意点什么。那我说你会看报告的话，主要看这些内容，然后当然尺寸，所以我刚才很强调，如果是一个4厘米，那我们可能还要盯一把，4毫米一个界限还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完全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1: 也涉及到了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说的三类啊，包括4A类，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手术，我们的这个手术指征应该是什么？
0: 手术指征呢，应该说随着现在我们这几年甲状腺外科包括甲状腺整个专科的发展呢，大家从以前4个结节就手术，变成了我们要精挑细选，把最怀疑的、最必要的，所谓的刚需这些病人把它做掉，因为人体的一个器官，它长在那边没有退化掉，一定是有它的用处的。尽管我们做完手术，有些人甲状腺功能不足，那么我们可以用优甲乐替代，但是它的有一些的生理功能可能我们还没发现的，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当然目前总体问题不大，所以我们一般呢还是很重视甲状腺腺体的一个保留。所以刚才讲到一个适应症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是一个不断增大的一个实性肿块，3公分长到4公分，特别是半年到一年的复查里面，周期当中出现了，那么我们还引起重视，这个我认为可能还是有手术指征的。另外家族里面有甲状腺肿瘤的家族史，那么即使结节很小，同样是4A， 你要比别人要重视一点。那么一般的4A 结节，我觉得2到3毫米，然后呢位置还都比较好的，就是不是靠边的，那个情况就像我们饺子包子一样，不容易露馅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先观察一下，
1: 观察，
0: 观察一下。
1: 好，那我们也提到了相应的手术指征，还有我们也提到了动态观察。比如刚刚我们这个听友和网友他发来报告了，他的建议就是随访和观察。我们想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随访和观察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
0: 这个问题也是经常遇到的。一般的频率呢是这样，我跟病人讲，专科的 B 超检查你维持半年一次，那么如果你有体检的，体检不是也有一次吗？相当于一年有一次体检的，一年有一次专科的，这样的频率呢对于一般的结节足够足够。那么如果是比较高危的，比如说结节虽然比较小，但是达到了4B 的档次，但是呢又是3毫米左右不上不下，特别是这种多发结节，那我觉得要做到3到6个月一次的专科 B 超。
1: 好，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宋主任，甲状腺恶性结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朋友通过穿刺已经确定了啊？他说是甲状腺恶性结节，很小，没有扩大，一年多了，是否建议切除？
0: 那么我首先要看它位置啊，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临床经验，如果位置比较好，然后呢又确实没有变大，你比如说在3毫米左右，那么我觉得呢紧密的观察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位置不太好，毗邻的器官，比如说靠近紧贴器官、紧贴肌肉 或者是紧贴我们神经，我们甲状腺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紧贴的喉返神经。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认为手术比较好一些。
1: 嗯，还是要从多个维度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恶性结节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稳定。
0: 对 对。
1: 还有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这个物流这个朋友他说，我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全切的患者，需要长时间服用优甲乐。
0: 嗯，
1: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宋主任，我的寿命是不是受限了？
0: 这个朋友你首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跟病人谈甲状腺肿瘤的时候，我首先先跟他讲，总体这个疾病呢，预后还是好的，只要及时治疗，其实从寿命的角度呢，应该不是那个太用担心啊，当然也要综合的看，因为即使乳头状癌，那么它也有分很多一些细微的类型，那么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紧密的观察随访，我觉得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总是有办法能够根治这个肿瘤的。
1: 嗯，
0: 一个要有信心，一个呢，我给你讲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嗯，好的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向我们宋主任提问啊。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我们在线实时答疑，也会给出大家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病情，包括性别呀、年龄啊等等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宋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啊。
0: 是的。
1: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有哪些情况是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的，那很多的朋友也想知道目前我们甲状腺手术到底有哪些新的进展，包括我们听到的这种射频消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啊。那么我们先讲那个射频。射频呢也是很多病人来考虑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点。那么我们先讲的一个射频它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射频消融呢，以前呢是用在一些所谓的不可切除的一些肿瘤或者位置，那么它呢通过热的方法呢把肿瘤本身呢进行一个破坏。那么让它形成那个坏死组织，最后吸收。那么在甲状腺的应用呢，在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那么我们呢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呢，射频它有它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组织烧掉之后呢，它的局部的损伤比较小。那么对于甲状腺整个腺体的功能的保留比较好。第二个，它呢快，就是不像住院周期这么长。第三个呢，应该没有任何的刀疤。第四呢，就是患者呢容易接受，好像觉得哎也没什么疼痛啊，术后的一些恢复的一些过程啊，诸多的都是优点。那么从一个局限性来讲呢，那么毕竟它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那没有直接了当。那么对于局部的解剖结构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比如说比较靠近神经的地方，它有的时候可以打肿胀液进行隔离。但是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那么就会导致可能消融的不一定到位。这第一。第二呢，它没有做淋巴结的处理。那么我们中央区很多细小的淋巴结呢，在 B 超上是很难判断。那么在这种结节烧掉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些淋巴结是否一定没有问题？后续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一定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是要看它病灶是否多发，病理类型如何，就是不能他一定有他的适应症，但是不能病人通过自己的想象，他说哎我要一定要这样做，而是要反复斟酌跟医生多方面的去探讨沟通。
1: 也就是说射频消融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患者的，它有它的优点，它也有它的缺点啊。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让医生来帮您做出相应的正确的选择。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刚刚我看到无论是我们上一附医院的平台，还是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平台，大家都在不停地发送自己的问题。不要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统一地来回复大家。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讨论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科学应对。那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就可以了。直播间我们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北京时间10: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乳液，看到海蓝之谜精华修复乳液的价格是真香，只要299。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质疑，怎么价格会打到这么低？要和大家说，我们是跨境直采含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是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的，你即便找人代购，也不会做到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你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在这儿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的慢一点，收到货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吧。这一次我们是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抢完直接下架，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乳液来抢购。
1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3: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
14: 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
13: 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啊。宋主任的主攻的方向是头颈部，包括甲状腺、甲状腺旁腺疾病及肿瘤的诊断和微创化的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抓紧时间，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描述清楚，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 问题了啊，我们也选择一些先来回答。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编辑文字继续留言哈。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饮食有什么要注意的？早上吃完药之后，需要4个小时后才能吃牛奶和鸡蛋吗？
0: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很专业。从说明书的角度呢，确实他怕影响吸收呢，那么他讲了，特别是鸡蛋、牛奶啊这些。那么我们呢，在行业内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因为根据现代人的快节奏，你叫他鸡蛋、牛奶这些4个小时以后，有的他觉得就很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呢，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而且这个也是我临床个人实践当中，我基本上跟病人讲，你吃了之后呢，吃药做到空腹1个小时，然后之后呢可以吃东西，而且我们的饮食习惯的牛奶也就一小杯，它其实那个说明书呢，其实是西方它的饮食习惯，牛奶和鸡蛋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呢，少量的这种呢其实也没关系。第二个呢，你维持这个一个饮食习惯，比如1个小时以后开始吃，那么如果药物吸收有点影响，没关系，我们帮你调药，增加一点药量或者怎么样，去从一个另外的角度去给它补充，我觉得也是一个变通的方法，那么饮食方面呢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呢，经常会讲，哎呀，我是不是要吃5碘盐啊？是不是海鲜不能吃啊？
1: 对。
0: 那么我想呢，就是适当的禁忌，但不要过于的焦虑这件事情。你不要大量的吃，特别是海带啊、紫菜啊这种大量的在吃，碘摄入过高，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潜在的影响。那一般情况下呢，5碘盐这种呢，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均衡饮食还是需要的。
1: 对，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啊，把握一个度很重要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在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宋主任提到了一个专科 B 超啊，有朋友就问到了，想问一下宋主任，您提到的这个专科 B 超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它是和我们的体检 B 超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样的，专科 B 超呢，一般来说呢，是在做这些 B 超的医生呢，他们分浅表组，或者是腹部组，或者有的分肌骨组，像我们医院就分得很专业了。那么这些医生呢，他因为长期通过 B 超的检查，最后他针对这个病人啊，他会后续会跟踪。跟踪，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我怀疑了，然后他会说，医生，这个病人你后来给他开刀了没有啊，他一直是去复盘，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临床经验就非常丰富，非常丰富之后呢，他倒过来通过我们相当于跟机器学习一样的经验不断的积累，所以有些比较呢喃的判断的影像学的病例啊，他会根据以往我看到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么这次你的情况跟他比较像，那么这种判断他就相对比较有把握一点，这是一个情况。体检因为它是那个嘛常规的嘛一个筛查嘛，所以 B 超它不会医生分的这么仔细这么专，
1: 就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和我们的医生相关，
0: 对对对，
1: 专科 B 超可能是相对来说专科的医生来帮您进行一个判断。
0: 对，
1: 在直播间很多的朋友提到了4A 这件事儿啊，你看有一个朋友叫张建荣，他说，宋主任，我有一个亲戚体检的时候甲状腺结节是4级，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美美，他说男性28岁，5月份做了一个右侧的甲状腺，11月份做了一个甲状腺 B 超，左侧上部背侧又发现了一个4A 大小大概是7×5×6毫米的一个结节，他说想问一下宋主任，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双鱼也在说宋主任，4A 了，3年内从0.5到1厘米，需要怎么处理？这好像都是和4A 相关的。
0: 对，4A 呢现在是这样，因为它从 B 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个积分，它比如说有钙化，边界似乎不太清楚，那么然后呢，肿块整个形态各方面它叫纵横比失调，一旦打上了这些东西呢，它就好像评判一个标准，我这个必须要打上 4A， 那但是 4A 呢，我觉得是真的得分具体情况，如果 0.5 到1厘米不断的在增大的这个结节，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心一点，最好去做个穿刺，因为穿刺对一个人影响不大。那么这里我要再讲一句，细针穿刺在我们专业的医院来做，一般不会造成很多病人讲的是不是细胞破掉了它肿瘤会跑出来啊，因为你想，你如果穿刺过了，如果是恶性的，我们短时间理论上 都给他做掉了，
1: 嗯，
0: 那也不会让他放任自流，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良性的，那么这些结节细胞即使有个拔出来，它在机体里又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更何况我们是用的很细的针，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沉。

0: 好的，我们这个朋友也可以继续把您的一些问题补充上来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52岁女，有甲亢再加上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全切，左侧呢留了不到1/3，术后呢8个月优甲乐是一片，复查的时候呢 TSH 是0.025，TRAB 是1.8，大夫说不用减药，目前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宋主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像这个病人呢，其实也比较典型，甲状腺癌伴甲亢，那么手术呢应该做的是一侧腺液加对侧的大部切除，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术式，或者比较传统的一个术式啊。那么他的优甲乐口服 TSH 压到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呢有一点亚临床的甲亢，但是呢他呢应该是在一个过渡期当中，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一般来说3个月左右复查血，再进行调整药物，如果 TSH 进一步下降，说明甲亢的加重了，那我们可能药物还是要进行斟酌的，优甲乐是减一点啊，那甲亢也不好的。那么如果是稳定不变，那么我们先观察着，因为它还有一点残存的甲状腺在，可能也能发挥一点功能，那么跟药物有一点相互作用，我们不要因为一次药不要因为一次化验而我们就频繁的去更替药物。
0: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在说手术切除之后1年或者半年复查 B 超，有颈部深处的淋巴结，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也非常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信息不太全，但作为一个科普栏目，我们可以要这么讲，颈部的淋巴结呢，它是很多的，不是有一个淋巴结做过手术发现了，那么你就考虑是不是肿瘤再发啦，或者又有问题啦。其实颈部淋巴结很多情况下肿大是因为炎症引起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分析这个淋巴结的情况呢，就要看它的形态大小，而且周围有没有钙化点啊，有没有这些可疑的征象，如果有这些钙化一类的可疑的征象，那么这个淋巴结可能要去做一个穿刺，明确下诊断是否是考虑跟甲状腺有关，一般有点也问题不大。
0: 好，我发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可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有全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宋主任针对于甲状腺癌这一块，就甲状腺肿瘤这一块，再帮我们进行相应的科普，就是甲状腺肿瘤一般它有什么样的分类，哪些情况来说相对比较危险
1: 啊？甲状腺恶性肿瘤呢，其实我们分化型、低分化、未分化，这是一个几个大类。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分化型，分化型里面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和乳泡癌。那么这两种里面呢，其实乳头状癌预后是最好的，特别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常见的叫微小乳头状癌，那么它的预后呢，几乎做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呢，可以达到临床的这个根治，根治。那么如果是多发的或者乳头状癌到了局部晚期，侵犯周围的器官，那么那可能相对预后就要差一些，那么乳泡癌呢，现在也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单发的3到4公分，如果不断增大的血供有很丰富的肿瘤，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它是无法靠细针穿刺来诊断，因为它穿出来也是正常乳泡细胞，它的诊断是靠术后看组织切片里面它的血管是否与肿瘤相侵犯，而且它是一个急侵犯的多了它就是癌，侵犯了少了它可能就是瘤，所以这个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术前要去判断相对是比较难的，
0: 好的，那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甲状腺癌术后到底应该如何的管理，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
1: 对，术后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讲呢甲状腺肿瘤作为一个肿瘤来讲呢，这个疾病要全流程的管理，术前的筛查那我们叫三早，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这个是一个金标准，
0: 对
1: 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采用合适的一个处理手段，你包括最有指证的，那么可能一小部分人能去做消融，那么大部分呢可能要经历手术，那么手术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方法，双侧多发恶性，那么我们就要双侧切除，单侧的微小癌 可以做一侧腺液加中央区清扫。如果侧颈淋巴结有

0: 侵犯或者是有转移，那我们一定要做双侧啊，那么是这一个情况，那么一个手术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么术后，那术后的话呢，我们要根据颈部清扫出来的一些淋巴结的情况，我们要动态的分层。
1: 嗯，
0: 比如说术前你的肿块非常的大，甚至有1公分，但是清扫出来中央区的淋巴结非常干净，都没有。那么从术前的中危组甚至中高危组的复发风险，到术后短时间降为了低危风险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于用药方面呢，我们就不用一定强求要把它抑制得很低。所以很多病人说，哎，我们那边的医生叫我 TSH 压得很低，现在病人其实也很专业啊。然后我们说，哎呀，你这个情况我们考虑呢，从我的角度，因为你有时候病人压得太低呢，他会钻牛角尖，
1: 嗯，对，
0: 最后呢制成甲亢，然后医生我心很慌，我现在又受不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他讲，哎，你也不要太多顾虑，那我们会给你参考，给你一个合适的一个区间。
1: 好，直播间小米在说，宋主任，我57岁，全切4年多了，原来呢是吃1片半的优甲乐啊，今年查出来减到了1颗。我想问一下啊，是因为我身体体能好了的原因吗？想问问您，减药的指征一般是什么？因为医生也没有具体跟我解释。
0: 减药呢，我这里分析啊，肯定我们的减药的金标准一定是你的甲状腺功能的化验。甲状腺功能的化验，体能指标呢不见得一定是提高，但是人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夏季冬季可能对 TSH 的要求或者是这个指标都会，就是对甲状腺素的功能诉求啊会不同。那么我们人是这样，人是一个自动工厂，它有一个垂体的轴，比如说，哎，我现在开始不够了，来工厂给我多增加一点产量，那么它就上去了。但是我们外面补充的呢，爱吃不吃，1片、1片半，那么你这个东西等于说没有经过它的同意，这之后呢，它的体内的指标呢就开始，出现不同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建议，如果长期口服的病人呢，一般半年左右基本上要查一次。那么如果人的体重，有的人现在很注重体型管理，术后他很注重了，体型也好起来了，那么瘦下来了，那么它跟体表面积、用药量都有关系。
1: 好，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刷得太快了，有很多前面发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看啊。如果大家着急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反复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看到啊。因为滚得太快了啊。
0: 对，我们是。
1: 在直播间 OLA 他在说，宋主任，21年右侧结节切除，25年右侧高功能腺瘤，5×5×3 NRAS 突变啊，要右侧全切吗？如果只切除结节，还能保留功能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想他右侧已经切除过结节了，现在右侧又是高功能腺瘤，现在右侧是2道了。我的建议右侧全部切掉。
1: 切掉啊？
0: 对。
1: 好，还有朋友在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达到4A， 让做穿刺，想保守治疗可以吗？
0: 我是这样。如果我的病人，我一般是这么考虑啊。穿刺的目的其实你是为了评判良性和恶性。
1: 对。
0: 那么你如果是打算保守治疗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是恶性，你其实你也会去观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评估觉得你合适观察的，你又想观察，我觉得这个穿刺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1: 好，还有就是25岁的一个男孩啊，他说今年8月彩超检查，左侧甲状腺结节3毫米，边界清晰，无钙化。像这种情况是需要多长时间来复查一次的？
0: 这个就半年到1年就可以了。
1: 然后还有一个针对小孩子的啊，他说宋主任，我们家的孩子10岁，学校体检说甲状腺有点肿大，做了彩超显示弥漫性改变，甲功5项里边TPO 抗体很高，其他的是正常的。孩子这么小会得甲状腺疾病吗？需要治疗吗？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
0: 好，他这个问题也很典型啊。我不知道男孩女孩。
1: 他没说。
0: 他如果是那个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呢就是。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说我们是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像这个病人，生长发育呢，只要甲功基本正常，桥本氏炎是没有问题的。但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有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自身免疫性抗疾病呢，它会对甲状腺组织进行破坏。破坏之后呢，会有的时候会造成短时间的甲亢或者甲减。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一定的干预。
1: 直播间有一个备孕的妈妈，她说孕前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左侧有3毫米的囊性结节，甲功是正常的，医生说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我担心怀孕后结节会变大，或者是影响胎儿，这种情况需要在孕前处理掉结节吗？另外啊，针对这个备孕妈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宋主任，因为很多孕妇也是一类群体嘛，那甲状腺的疾病是不是对于孕妇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好，这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啊。首先先跟这个妈妈说一下，你没有任何问题啊，放10000个心。然后呢，别的妈妈该吃什么，比如说该含碘呐，该补充一些什么叶酸什么，你千万不要担心，因为你，我经常跟病人讲，你现在的刚需是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第二个结节的事情，我们给你管住。你这个结节3毫米又是囊性的，大不了到时候再大一点。但是目前考虑良性的，没有任何关系。
1: 好。
0: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备孕的如果又发现了结节怎么办？那么得分两说，第一个是这一类，我们给它分出来是良性的，你不用担心，它可能会在备孕期间由于雌孕激素的影响会有，会变大。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这些病人呢，我们叫他放宽心。那么还有一些呢，意外发现了确实是恶性的，甚至有的呢穿刺过了，确实是恶性的，那我们得分肿块大的，或者是颈部淋巴结非常严重。那这些呢我们要跟他谈好。你比如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孕晚期生完孩子不要喂奶，直接准备来手术，因为这种相对要处理及时一点。那么孕早期我们要跟他商量了，你别一胎二胎，这个小孩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那么如果真的要，那我们要很密切的观察在那里。
1: 那像甲减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对孕产妇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相当大。这个要讲到，好在呢，现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也在了解，妇产科在产前筛查，包括围产期，甲状腺功能是非常重视的。这个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早就用了，就是因为这个，如果甲减，母亲特别是桥本氏炎的很多隐形的甲减你看不出来，但是她最后在怀孕期间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小马拉大车，它不够了。那么小孩子一旦如果出现甲减，那就是呆小症，轻则影响他的听力，我们有一个症粘液水肿听力下降综合症，就是这个情况造成的，重则就是呆小症，就是一个痴呆，那么生活质量就很差。
1: 对，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出现了甲状腺疾病得要及时，尤其是孕产妇及时关注啊，来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及时的用药啊。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右腋中部偏外侧有一个0.39×0.33×0.35厘米的横切面直立状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周边呢少许血流，是4A， 首次发现有5个月了，想问一下宋主任如何处理，是55岁女性。
0: 好，那这个信息就很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我觉得可以3到6个月先复查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年纪不是太轻， 那么它呢整个呢也是首次发现。那么有的时候虽然界限不太清，囊性的界限有时候出来之后也是有一部分是直立状的。所以它不用太过着急太过焦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短时间3到6个月又增大的很多，那么恶性的真相又慢慢明显起来了，那时候再做穿刺我觉得也可以。
1: 可以先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0: 供你参考。
1: 好，直播间啊，果然在说男性65岁左侧的甲状腺内有0.4×0.4厘米呈直立状的结节啊，周边回声减低，边界轻，报告是4A类，想问一下主任，要紧吗？目前3到5个月跟踪 B 超变化不大，接下来怎么办？
0: 可以，就3到6个月复查，因为它虽然是直立状，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囊性结节，它有的时候 B 超回声不是很均的情况下，也会看起来像4A。那么而且也不是很大，65岁。我觉得。观察是可以的。
1: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宁静在说2024年是3.89×2.02×2.65厘米这样的一个结节啊。2023年是3.65×1.92×2.3厘米，是有一点点增大的。他说目前像我这么大的结节是否需要观察，还是动手术啊？如果是动手术，是否需要吃优甲乐？想问一下宋主任。
0: 好，那么这种结节我先讲，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我一般呢我建议就是一侧线也切除，就是一次性把这一侧搞干净。那么搞干净之后呢，它分两种。一种呢确实结节里面整个是恶性的，或者是局部有恶变病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要吃优甲乐的。那么这个是指南上面也是有提到啊。那么第二呢，如果是良性的甲状腺功能，短时间我们术后复查抽血也能稳住，那可以先不吃药观察。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说宋主任，我是甲状腺左腋术后，右腋呢是弥漫性病变，说是桥本啊。他说右腋结节现在是3类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注意什么？
0: 不严重。
1: 最后再提醒
0: 两句，就维持甲功就可以，应该半年复查嘛。因为桥本甲状腺炎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
1: 好，最后呢就请宋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啊，一点点时间了。
0: 那么我周二全天呢是在邵逸夫院青春院区，全天都在。那么有些病人可能提到号子比较难挂，
1: 对，特别难挂。
0: 那么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有需求的病人我们会开放号源加号，那么现场可以处理。
1: 就是周二全天是在我们的邵逸夫青春院区啊，大家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线下找到我们宋春义主任。
0: 对对对，
1: 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专业的科普，让我们了解了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肿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啊！有想要观看回放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回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0: NPC 等你奇遇。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4: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周五好，新的一周开启了，这里是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孩子开学的时候，真的是整个的天气也变化了，气候也变化，当然你的心情也变化了，整个家庭的节奏也都变化了。这两天出门有没有觉得，哎呀，好像真的是有点秋风起的感觉了。今天已经到了白露的节气了，真的已经步入到秋天了。大家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呢？新的学期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啊，也都是非常之细节，比如说关于教材。新高一的家长们看着孩子们整理出的一摞初中的旧书，心里空落落的。往年中考还没有结束，初三教材和教辅就被下一届毕业班家长是预定一空了，今年怎么无人问津呢？教辅更是送都送不出去啊。为什么？因为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全面完成新教材的替换，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与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三年级多个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那随着教材全面上新，大量往届的课本、旧版的教辅随之也失去了参考价值，老师的课件和教案当然也需要重新打磨了。 Goodbye。新初三家长跟我们说啊，说孩子这一届呢是新初三，初中三年用的都是第一手的新教材，每个学期的纸质课本都要等开学才能够拿到，暑假里呢只能用电子课本预习了。其实从初一开始就借往届的全套老课本，每学期比对老教材和电子版的新教材，那么这么一比对，有得出什么样的答案呢？看到说数学书改动不多，孩子直接用老课本预习就行了。社会学科单元框架还有标题都有调整，老教材参考价值不大。语文九年级上级的上册新教材啊，增加了一些古诗文的篇目。所以呢，还是感触比较深的可能是科学，科学课程体系重新排布了部分九年级知识点，前置到八年级，发现初一的时候同学们的科学成绩差距都不大，但是初二就成了分水岭了，分数慢慢的拉开了。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教材的或者往届的样本参考，心里难免是会打鼓的。再来看看新六年级家长啊，新六年级家长翻了一遍刚刚发下来的这个英语课本，发现单词表的画风也改变了，埃菲尔铁塔、兵马俑还有太空探测、太阳能等等等等。哇，你看以前小学英语学的是食物颜色星期，现在主题多元化了，对话练习部分呢原先是你来我往四句话就结束，现在有五六句，句子更长，阅读变化也不小，之前英语阅读大多是这个 Zoom 和 Zip 两个这个卡通角色故事啊，现在已经成了科普文、说明文了。所以新学期开启，大家有没有看看孩子们的课文呢？看看孩子们的书本呢？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小小的书签送给你，来珍藏春天的绿啊！现在可能要送给一枚枫叶，来欣赏秋天的美了。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在我们秋风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微商城也在不断的上新当中啊。今天要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非常好用的一个单品，就是兰妹儿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到了秋季这个时候，的确是要修护的时候了。因为在变这个季节换季的交叉的这个时候啊，温度呢在不断的变化调整，然后我们也还在空调房内啊，慢慢开始干燥起来了，所以呢脸上的问题开始越来越明显了。还有朋友可能是这个 T 区比较油的，两部比较干的，干到什么样程度？干到就是你的脸上就会非常非常的紧绷啊，就状态很差，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这牌子不用太多介绍了，大家肯定特别的熟悉啊！它不是说普通的乳液，所以呢，精华乳液也不是随便叫叫的，里面包含了精华，加上乳液，加上面霜，相当于你花了一份钱，使用了三分的效果。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价格也很划算啊！平时50毫升的日常售价是，1180元啊，还是很心疼的。今天呢，把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正品保证啊。因为要经过相关的物流这个清关，所以呢，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啊，售卖秒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登录浙江之声当中回复关键词"乳液"就可以抢啦。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我们说到了新的学期有新的教材，很多家长也发现了这个新的变化啊。然后呢，我们也去看了看书店里面，像新华书店庆春路购书中心3楼的教材教辅区啊，各年级正版教材备货还是整体非常充足的，只有9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暂时有点缺货了，但是呢，角落里面还是最后找到了。那教辅专区内呢，旧版的配套教辅已经清理完毕，上架的练习册封面上也醒目地印着2026新版新教材使用试用啊，根据最新的教材编写等等这样的字样，也就是说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家长在这周末也挑这个，在这个书架里面挑啊，带着孩子一起挑，还是会看一看的，说到底是不是这个版本啊，很少有人直接认准某一款直接购买啊。那么这是家庭当中的变化，对于学校里面呢，新的教材给一线老师带来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备课。有老师说，在开学前一天才拿到纸质版的新教材，那此前备课呢都是依赖电子版的。翻了一下新书啊，新版九上科学比旧版多了25页，直观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探究实践的版面明显增加了，还会用更加显眼的色彩和图示来标注章节的结尾处呢。以前是直接给出完整知识构图的本章回顾，现在改成填空式的学习整理和学习评价，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复盘。所以主要调整在知识体系上面啊，原本九上课本的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移到了8下课本，8上课本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下移到9上课本。那这样调整的逻辑其实是把7、8学这个年级学过的内容在9年级会做一个统领和收尾。那人体的8大系统相互协同，这个逻辑其实是合理的。有的老师真的已经是身经百战啊，老教材用了很多年了，烂熟于心了。那现在教材调整了，以前的课件不能直接用了，但是其实也不用全部推翻，知识点并没有超出初中的这个课标范围，只是顺序进行了调整。在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当中，我们请到老师也聊过暑假里面老师会干些什么。老师跟我说，暑假里面他们会把一学期的课全都备完啊。那么其实在各个学校里面，他的备课任务一般都是会前置的，比如说啊，有些初中老师精编至少一个章节的课件和练习，集体研讨全年的教学计划和中考一轮的复习安排。那真正挑战是来自哪里呢？挑战是来自新教材、新中考、新课标。的确还有新中考的研究啊。那么还有6年级的英语教材组的组长也跟我们分享说，第一件事情其实是要把3到5年级的新教材翻出来进行对照。他举了个例子说，6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呢是旅游，5年级下册新教材里面也有旅游话题，但是深度完全不同。比如说5年级的时候咱们是认识几个景点啊特色食物啊，6年级要做什么呢？就要做阅读并分析旅行的评论。 论，识别它的结构了。新六年级之前呢，使用的是上一堂教材，没有前几年的衔接，所以备课不能只盯着一本六年级的新教材了。所以老师也给出实操建议啊，孩子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课外的拓展阅读，不要局限于故事类的读物，科普、社会题材都可以去涉猎的。读完呢，用复述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巩固。学习是要从单纯的记忆单词句型转向语言综合运用。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在我们今天的微商城里面给大家分享的是蓝妹儿的这个精华乳液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链接到这款非常实惠啊，然后也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单品。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乐队一起带来的《成长》，叫林静乐队啊，还有李翊祥一起来演唱的。成长路上真的会有很多的瞬间值得我们去铭记的，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说，教材的变化啊，可能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很明确的、很明显的这种感觉啊。实际上，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义务教育就经历了三次系统性的课程教材的比较重大的更新。第一次呢是在2001年启动的第八次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当时沿用了10年的教学大纲体系，就退出历史舞台了，确立了一纲多本，就是多套经过全国的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的实验教材进入到实验区学校之后，逐步向全国推开。那在第二次呢，是2011年的时候，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19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各地根据这套标准呢，完成了各个学科的教材修订呢。然后第三次就是本轮正在全面落地更新的。2022年4月份的时候，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明确核心素养的育人导向。那课程发布之后啊，各学科就启动了新教材的编写、试教和国家教材委的审核。2024年的时候，先在秋季啊，就也是这样的9月份，先在小学1年级、初中7年级启用。2025年扩大到部分的中年级。2026年秋季，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全国义务教育所有年级全面启用，依据2022年版新课标修订的新版教材，完成本轮的全域替换。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

0: 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5: 我锻炼。
4: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5: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6: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9: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0: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21: 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同时你也关注孩子的每一刻成长。你有没有带孩子去查一下眼睛啊？我真的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都会突然之间自责，就说怎么办啊，这个暑假大家都带着孩子三件套了，我怎么都没有安排呢？真的是有这么忙吗？连孩子眼睛都不去复查一下？但我真的没有做到。 所以孩子们的眼睛真的是会让我们瞬间很慌张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他突然之间觉得眼睛痛啊，眼睛模糊啊，眼睛不舒服呀，都会让我们特别特别的自责，也会特别特别的害怕，说我还能够做些什么让他舒服啊。那在我们的金牌教育圈当中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内容，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去尝试一下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就是眼贴这东西其实很早就有了，但是呢给孩子用呢，我还是希望是青少年专属的，这还是比较放心一点啊。让孩子用上好视力青少年眼贴之后，它是本身有很多的草本精华，然后呢孩子贴完之后也会瞬间的缓解他的疲劳，切切实实是有帮助的，当下有帮助，延后下去就是往后它也会有些长期的效应会展现出来。4008331912 4008331912，你可以在我们这时段当中去进行订购，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就可以体验一下了，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感受觉得不错的，咱们如果说购买的话啊，前100名打电话来购买的还会送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非常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总归就是对眼睛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成分啊。4008331912，4008331912。但是当然，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辅助的作用之外呢，平时的一些用眼习惯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日常的维护啊、关注啊、养护啊等等，也都很重要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这是首届啊，这个现场当中也采访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教授陶勇，他就指出了说，现在开学之后，很多人可能会陷入到视频端综合征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护理方法呢？来听听看。
13: 在开学季之后呢，很多人啊可能会陷入到视频终端综合征啊，就是看久了电子屏，结果眨眼次数减少，人眼干、眼涩、眼红，甚至有异物感，这些呀、就是视频终端综合征引起的干眼。过去的话呢，我们总是习惯里兜里放点网红小眼药，点完了之后呢发现越点越干不管事儿，这个是因为干眼的主要原因对大家来说是缺油而不是缺水。就像冬天我们手干了，如果你不停地去水龙头洗手，可能越洗越干，甚至有可能会裂，而抹护手霜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要激活我们天然的护眼霜，它就位于在我们的眼皮里边的睑板腺，做热敷，热毛巾也行，热敷眼罩也行，敷5分钟，让睑板腺的油脂软化，然后呢我们可以挤眼十下，这样的话呢让睑板腺的油脂流出来，睑板腺就减少萎缩，每天如果有时间做1到2组，慢慢的坚持，干眼自然会远离。所以也祝各位开学的朋友们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保持眼睛健康。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是说嘛，教材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科学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今天选练新选当中呢，好久好久没有来选练新选了啊，大家还知道我们这个黄牌环节吗？
1: Oh, no.
0: 在我们今天选练新选当中，为大家推荐一些高分的科学纪录片啊，真的有一些非常好，而且有些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然后再次说起来呢，是希望我们没有听到过节目的，或者说还没有看过的这些家长和孩子们，可以也感受到这一波的福利啊，真的是可以说是福利。虽然说是严肃的学科类知识，但是把专业的知识点讲得通俗易懂，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兼备，基本上你一看啊、都会喜欢上啊，就不仅可以帮孩子们拓宽眼界和思维的深度，可以更好的理解世界和自我，也更加激发对未知的探索，提升学习的积极性。优质的课外书籍和纪录片，我觉得都是能够增长见识的珍贵的素材。那好的资源，咱们就需要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选联新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部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觉得说大概两三次是有的吧，那还有没有看的吗？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试一试啊，从2018年的时候就有的这一部叫做《我的牛顿教练》，当时呢是我们听众也说到了，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几次了，我觉得这个纪录片的确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很开拓眼界，讲解呢又容易懂，所以呢就是推荐了好几次啊，从选题到命名啊、从叙事风格到表现手法，我觉得都是让人刮目一新的。比如说仰泳出现的原因，你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蛙泳太累了。就有没有觉得虽然是严肃的，但是呢又不会觉得乏味无聊，因为将这些知识揉捏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本身会有的样子来给你看。比如说电梯球为什么会下坠，比如说滑冰运动员为什么可以凭空原地去旋转呢，越转越快又突然可以停下来呢，以上都是为了引申出物理知识。就是从生活里的小接口进入，孩子就没有那么反感了。一半是我们熟悉的日常，一半是不熟悉的知识，这样子更加容易激发出我们的好奇心。当然除了案例的角度很接地气以外啊，导演选择的讲解方式也是孩子们的菜，动画解释加上真人发表观点穿插着来，所以呢它既幽默又轻松。那我这里不得不提导演了，导演李经纬，他是纯文科生，然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做我的牛顿教练的时候，就是把初中物理、高中物理甚至一部分的大学物理知识全部都拿过来看了一遍，从教科书到网上资料到各种物理的科普书籍，还有在知网上还下载了几百篇的论文，就把它们啃下来，然后找出里面能够为片子所用的数据例证等等内容，例子选择啊、论证的过程都是相当的艰辛，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啊。所以我看他说了这些之后，我就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

什么，我像我这种理科渣渣啊，也能够看懂这些纪录片。首先这个片子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导演他就是文科生，他是站在文科生的视角，无形当中契合了大部分观众的心理。那对于物理这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知识，其实普罗大众理解起来是比较吃力的，那孩子更是了，是不是？所以他的选择的材料的原材是原则是什么呢，不会特别难，当然也不会选特别简单的，否则就失去了纪录片的味道了。其次呢，他从想象入手去解释原理，导演和他的团队之前有很多拍摄运动项目的经验，那结合这个优势，他们选择去讲体育运动当中的物理知识。这纪录片里我们大概数了一下啊，就大概有30个左右吧，有我们熟悉的骑车、跑步、游泳啊、足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等等，也有当然有不是那么日常的，比如说掷铁饼、滑冰、赛艇、冰壶、举重、射击等等等等。就不管运动是多么的复杂还是简单啊、其实他们都和最基础的物理原理是有关系的。那么导演选取了有些很有趣味性的问题作为每一个物理知识的切入点，比如说山地车比赛为什么要穿紧身衣，比如说为什么游泳冲刺的时候要打腿6次，为什么潜泳的时候比在水面游泳的时候速度要快，博尔特为什么跑那么快，举重运动员为什么在训练当中会被杠铃压矮吗，高尔夫球为什么坑坑洼洼呢。哇，每个问题我都想知道答案。接着呢，再用很多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比如说第一集当中讲骑自行车时遇到的空气阻力是这么说的，说你把空气撕破了，它就会在你的身后接着再去合拢。哦，还有讲到标枪迎风角度遇到的空气阻力的时候，用了小动画的形式，所以呢很可爱又很好懂。知识这个点啊是相当的密集，然后强烈建议用这部纪录片可以开启充满乐趣的物理探索之旅。刷完片子搭配家里的物理书籍你一起看，趁热打铁，这大概也能够得到个几分吧。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一听就是一个非常有少年感的一个画面哦。而我们现在人到了中年之后呢，想要留住少年感，哎，别想留住少年感了，已经今天是往后最年轻的一天了。所以该做修复的要做修复，该做这个护肤的要做护肤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可以抵抗地心引力的。今天呢，在我们的微商城当中为大家上新的是兰妹儿的这个修复乳液，价格非常非常划算，正常1000多块钱一瓶嘛，但我们这次呢是200多块钱一瓶，当然是保真的啊。您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乳液两个字，就可以看一看我们商品的相关的介绍。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商城，每天都会有上新，每天都会有好物跟大家来分享，而且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在微商城当中呢，也可以看接下来比如说中秋佳节呀，国庆佳节呀，有哪些活动啊，也可以来提前了解一下。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刚刚在我们的雪莲精选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一部大家非常的熟悉，然后现在听来感觉还是好像很种草的一个节目啊，这是很多老师可能也会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也会去观看的一部科学的纪录片。一部呢是讲物理的，我的牛顿教练。那你说如果说我的化学想要去提升一下，或者说想要孩子们有点兴趣，可以让孩子们可以日常通过这种方式去感知一下的话，还有一部叫门捷列夫很忙。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在雪莲精选当中啊，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部纪录片应该说这两部纪录片都是央视制作的这个精品节目，都属于短小精悍型的选手，每部呢都在5-6集左右，每集呢大概25分钟，这个时长很友好啊，就是属于比如说你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啊，就是不长，打开就能够看完一集，不用切割好几次看，然后也不读完，能够把一些该讲的东西都讲到位，从选题到命名，从叙事风格到表现手法，都让人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在雪莲精选当中啊，为大家分享的这两部片子。那刚刚是详细介绍的是关于这个物理的啊，然后呢关于门捷列夫这个化学的，到时候在节目里面详细再来为大家分解一下。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眼看真的就要天晴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

0: 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调整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配合，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3，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日前，国新办举办了一场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是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5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医保在15五期间会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呢？要改革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稳步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锚定的重点又是什么？咱们接下来就一起从老百姓可知可感的角度来聚焦这场发布会，尤其是医保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兜底保障民生安全。
7: 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7: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8: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7: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8: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7: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 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5: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7: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6: 这当中特别提到了长护险，它其实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范围显然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能够从单位依附型的走向个人自主型的一个关键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呢？在刚刚的发布会上呢，所了解到的相关政策，唯一一个设定政策落地刚性时间节点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长护险制度。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到2028年，也就是两年之后，长护险将在全国实现全覆盖。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对这个政策目前有怎样的信心？它是否已经成熟？长护险如何更好的兜底保障？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各方专家的解读。从事医保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的观点，听听看。
9: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6: 现在距离长护险2028年年底全覆盖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相比较之前的试点，接下来全覆盖我们还有缺点什么？剩下来的这么多时间里边，能不能够把缺的部分给补上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经济所的研究员王震的观点。
9: 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得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十五五”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 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
6: 未来医保政策改革还有一个重点群体需要关注，那就是灵活就业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群体，要推动他们参加职工医保，推动生育险的覆盖等等。这个群体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到底是什么呢？在制度上又需要做怎样的一些突破？我们持续的关注。
9: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十五五”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6: 当对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的话，户籍限制同样呢也是一个问题。未来逐步的去打开门槛，那么逐步消失之后，会增加他们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不会更加积极的参与其中？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顾虑？如果有这个顾虑又是什么呢？我们在政策的制定优化当中又是否已经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个群体他们至于参加这些医保的相关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
9: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6: 未来从医保服务的角度来说，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灵活就业群体工作形态的服务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9: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 啊，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啊，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6: 一言以蔽之，相比较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医保，灵活就业人员他们的医保呢也应该要足够的灵活性，人走保障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显然在接下来的五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怎么从保得到走向保得好，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7: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8: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7: 15/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8: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7: 更大范围的温度来自于降低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10: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7: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11: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力保障群众的就医购药。
2: 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从发布会上的透露信息来看呢，是不是可以看出来接下来集采将会告别单一的降价叙事，民生减负是一方面，产业创新同样呢也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特别的重视老百姓的体感，而另一方面呢，也得从产业的实际、产业的发展规律来讲，如何鼓励创新。这二者如何实现共赢？未来我们该如何寻找有效的路径呢？
3: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2: 未来在生育保障支持方面，医保政策呢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力，这包括对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那么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当中，还需要去关注和解决哪些细节问题呢？
3: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 明年的1月1号呢，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了。那刚才也说了，各种的政策规范都将得到法律的保障，这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也多了一份底气和支撑。好了，这是有关这个医保就在前两天召开的一个发布会，介绍了接下来的五年我们医保改革的相关动向，可以说呢，更好的兜底保障，守护健康。而这当中我们也稍微的延展一下哈，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也之前发布了一个有关十五系列的主题发布会当中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介绍。那么接下来的五年，这个体育强国建设把科技创新摆在了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要建强重点实验室等一些科创平台，推动体育科技的发展。从每个人的角度来说呢，也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4: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
2: 这也是守护全民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那么在这次的发布会上呢，十五时期这个体育总局将聚焦群众身边小而美健康设施，在深入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之上呢，着力的破解好不好的体质难题，推动设施功能和服务品质的双提升。
5: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紧扣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新增资源呢，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实现资源精准供给，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应用城市金角、银边、闲置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健身空间。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呢，向社会开放共享。
2: 确实啊，这是有关体育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守护全民健康，这个呼应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多方的支撑啊。那么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好药啊，能够用得了、用得好；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健康设施的支撑。当然，守护健康，每个人都是第一责任人。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到了50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不少朋友都会经常会感慨眼神不如以前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眼睛干，看会儿手机哈、电视就非常难受。到中午这会儿呢，更是酸困的睁不开，看东西模糊不清亮。您的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担心效果不好的、白花钱的，您的不妨可以申请一个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的话直接送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伙先试一试效果到底怎么样啊！电话呢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不愧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效果呢有口皆碑。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833-1912一定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起50岁专项补贴。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订购400-833-1912，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今天重点提醒大家，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收音机，再送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径已经计算完毕。
1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4: 直行500米，请左转。
1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4: 直行400米，请左转。
1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8: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9: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1: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2: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18: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2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24: 在这里
2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6: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8: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27: 追问，
29: 您好，麻烦
27: 是我们读懂时代，
29: 谢谢您的陪伴，
2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现在是中午的12:34，忙了一上午的各位吃饭了吗？没吃的得抓紧了啊！一定要按时吃饭，好好吃饭啊！说到吃饭，说到美食消费，这当下呢，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给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活动的增多，类似套路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的领取限定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再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这类诈骗链条是如何一步步的完成的呢？咱们接下来一起来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30: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5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31: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
0: 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3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0: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3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2维码，
0: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2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3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1: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30: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1: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30: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1: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2: 和免费探店的骗局类似，伴随着这个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所谓代吃呢，原本是指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啊、徽章啊、杯套啊等一些限定的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呢寄回来的这种交易方式。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呢，它到底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还原真相。
3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2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 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30: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

0: 花点钱买个教训。那么从法律的视角来讲，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听一听专家怎么说。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他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3: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是和消费有关，那前面呢，免费探店啊，免费代吃等等，各位一定要加以甄别，避免的上当受骗。而接下来的这事儿呢，没有上当受骗啊，也不会吃亏怎么样，关键是你要不要为此买单，为此选择。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伙儿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啊，煲仔饭啊、牛排啊、冒菜啊、鱼子酱拼盘呢、陆续的从地面飞到了云端了。在出行的时候，您是否愿意会为一顿空中美味而额外的买单呢？
5: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6: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7: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餐的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呢，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的旅客就能获得免费的飞机餐食。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啊，部分航线全航服务的航司票价甚至已经接近了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

0: 里的新路，所以呢，相比之前的免费餐食，推出的付费餐食，那么餐食的内容啊、标准啊、质量啊、口感啊等等啊，这个选择的范围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您愿意为此买单吗？
1: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2: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3: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2: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强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有不少朋友会说，那原先的免费飞机餐会不会取消呢？如果说不取消的话，那么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会不会进一步的下探呢？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关键。首先针对免费飞机餐会不会取消，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但是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之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能否守住，付费飞机餐又如何兼顾公众的接受度呢？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4: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5: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7: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从早些年开始的高铁可以订外卖，到现在呢，这个飞机餐从免费餐也在不断的升级成为定制的付费餐啊，一切是为了更多的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为了公众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而说到美好生活，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去打拼的。 最近呢，绍兴的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呢、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相信很多朋友在自媒体平台上也都看到了啊。融合当下审美的款式造型，搭配清新亮丽的多巴胺配色，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一下子变成了时尚单品啊，相关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过去呢，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5个小时的劳作成果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呢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和爆拐，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让更多人看见，这产品订单接踵而至啊。
8: 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9: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10: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9: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10: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9: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11: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0: 视频里边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呢有4名成员，而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呢用质朴的笑容、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
9: 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12: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9: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艺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0: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9: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13: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9: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11: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哦，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篮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0: 以上是今天飞扬网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点字去哪儿了？

0: 看屏幕，累倒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中奖号码第261017超级大乐透091118263309和11，26103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006028，2610376+1中奖号码是9515870。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103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411202728303和155，第2623973D中奖号码是002，26102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405101421129以及30。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十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
7: 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在午间的一点到两点为您带来的消费@互联网。今天我们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问问大家了，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住民宿了？这是有说头的，民宿从一房难求到房间空置。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距离重庆解放碑十八梯只需要5分钟时间，坐拥黄金位置，旅游旺季理应是一房难求。可是到了暑假的尾声，日均售房只有3到5间，入住率低于50%。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地的民宿经营者决定忍痛转让了经营了3年的民宿。他说呀，前2年寒暑假几乎是每天满房，5、11提前半个月房间就被预定一空，而今年暑假这个12个房间空置率在一半以上，既焦虑又不解啊！明明旅游市场那么火爆，为什么房间预定量上不去呢？同样的困惑也困扰着其他城市的一些民宿的经营者啊！在今年暑假，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包括像大理这样的一个风光宜人的城市，旅游城市，也出现了民宿客栈房价跳水等等的现象啊，所以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年轻人们难道都不爱民宿了吗？这边我们要问一下，如果说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年轻人为什么你们不爱民宿了？我虽然算不上很年轻的年轻人啊，但是我觉得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我所能够看得上的民宿都太贵了。当一间民宿它的价格都超过了正经的5星级酒店，那它的卖点还有什么呢？原先我觉得我们奔着说有个性有特色，有一些民宿可能是在风景宜人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住酒店到我们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它还要步行或者还要开车一阵子啊，有距离感。但是如果它就在比如说一条非常著名的小溪，那么它就在溪水边，那这个民宿它就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啊。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不是因为房价合理，为什么要去住民宿呢？更何况很多民宿的卫生情况不容乐观。你是愿意相信5星级酒店的卫生状况，还是愿意相信民宿的呢？这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你能够信任某一家民宿，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家民宿一定不会便宜。那我们来看，在一些社交平台，不少民宿经营者表示啊，说，生意确实没有前几年火爆了啊，像整个暑假入住率只能维持在70%左右，比去年下降了20%。我们来看，根据国内多家旅游类 OTA 平台测算，今年暑假国内出游总人数达到11.2亿，同比增长32.7%。但是大家就是不住民宿了，这个是一个不是绝对的说法，就是比原来从前不愿意选择民宿了。前几年呢，民宿大受欢迎，节假日一房难求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很多民宿超醉的做法太多了，比如说一律白墙原木，全景落地窗，有个小花园啊，有网红打卡墙，没有什么差异化的设置。另外呢，其实硬件条件已经不再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了啊，所以很多民宿不愿意降价，那只能够空置。所以靠一张床一间房的传统民宿时代正在远去，拥有独特文化主题、互动体验和生活场景的沉浸式民宿越来越受到大家欢迎啊。我在今年暑假曾经有住过一家民宿，它应该传统意义上确实是民宿，叫大乐之野，它是一个可以说是连锁店，很多地方都有大乐之野。那我当时的体验感还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里面的员工啊，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因为他的接待也好，前台的接待服务员可能就那么几个人，大家也都面熟啊，然后就觉得对每一位宾客他确实能做到宾至如归啊，一些服务细节也能够做得到啊，包括餐饮也能够结合当地的一些农家菜的特色啊，非常不错啊，总之服务特别好啊，但是硬件啊也就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价格的一个硬件 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同样价格，可能在某一些城市，它都能住到比如说希莱登希尔顿等等一些酒店，但是为什么你要去选择民宿呢？一定有它选择的道理。那我们接下去就抛开刚才那些，我们来说民宿它的一个突破点在哪里？作为一个经常爱出去旅游的人啊，作为一个这个酒店的终极爱好者，我还是非常喜欢住酒店的。然后我觉得民宿的下一个出口在哪里，那就是你必须要做到宠物友好。因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携宠出行，他们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五星级酒店目前来讲，我觉得大部分是没有开放可以携宠入住啊，小部分的话有，但是它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不能进餐厅啊，不能去哪里，它只能在房间里，而且只能一楼的房间待着，因为要顾及到其他不带宠顾客的心理以及卫生的一些顾虑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关于民宿的下一个赛道，可能就是你要做差异化，你就是做一个宠物友好，做到极致，也许你的机会就来了。因为我说了大乐置业，大乐置业就它就是允许宠物同行，那么有那么一个区域，它是允许宠物住在这个区域的房间里面的，那每一个小宠物它也配备了像床垫啊、饮食、玩具等等这样的一些大礼包，所以从这个角度觉得它确实是做到比较贴心啊。比如说不带宠物的，你就住那个区域那个院子；带宠物的，你就住这个院子，大家互不干扰。所以这一点那是很多五星级酒店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民宿的一个亮点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了，当然，现在的一些民宿，如果确实它能够做到爱宠携行的同行的话，它的价格一定不会便宜，因为宠物友好，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宠物友好，它还涉及到说房间的打扫等等的，可能还额外再出清理费。它的价格就是比普通的房间要贵，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利润点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的是关于美丽的废物。你家里有没有一些美丽的废物呢？那些曾经的网红小家电在你家还好吗？也欢迎您待会儿在15分之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8: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我们经历了一周啊，上一周有特别大的福利在等待大家，那么这一周继续有大家期待的高货。究竟有哪些干货呢？在今天啊，我们消费的互联网这个时段又带来的是顶蛇，是不是因为这个时段大家觉得这个收听率都是购买能力超强的人呢？我们来看，在这个时段我们要推出的依旧是顶奢面霜，而且这一次是一整套礼盒的啊，可以说早晚都有了，送人特别好，不如送妈妈送另一半，直接档次拉满。那究竟是什么呢？那也同样是我们说到的顶奢品牌，而且说到这个没有女性不知道的，就说两个字吧，绷带。你应该就知道今天商城带来的是什么套装了。今天我们不仅仅是黑绷带哦，我们今天是同样上黑绷带加白绷带的一整套，各自50毫升，也就是100毫升的绷带系列。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先

请回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都知道赫莲娜是高端美妆的标杆，而黑白绷带这一对 CP 那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但是很多女生终极的梦中情霜。那为什么会黑白绷带呢？绷带大家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用过就可以有皮肤这种提拉往上的这种效果了。那黑绷带呢，主打夜间修护，它是晚上的，增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所以如果你熬夜，熬最晚的夜，用最好的面霜，熬夜后的脸垮、暗沉、松弛、细纹，用它敷一个晚上，第二天。可以说是一步到位。那么白绷带呢，就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它增加了30%的玻色因，能够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啊，强韧皮肤屏障。那妆前用它还能让底妆更加的贴合。所以如果你是双管齐下，日霜夜霜双管齐下，用一段时间，那皮肤的变化那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之前我们推出的黑绷带，因为对很多人来讲，面霜可能家里有，那么晚上你把它换成黑绷带，那就会有不同的效果。那这一次呢，我们直接上了两大强将，就是黑白绷带一起上，只要多少呢？只要999。要知道平时一瓶就是3000多，但是一瓶就是3000多，那么两瓶加起来6000多，所以很多人是想买舍不得买的。今天临期清仓捡漏，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直接999带走两瓶。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给你搭配了精致礼盒，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超有面儿的。我们海外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啊！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了解一下吧。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庆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聊聊关于哪一些美丽的废物在家里面集体吃灰呢？曾几何时，那些网红小家电呢是精致生活的代名词，也是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帖的流量密码。我相信你肯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博主啊，每天清晨起来伸个懒腰，然后迎接他的就是各种小家电啊，什么咖啡机呀、啊，然后面包机呀、啊，然后那种特别的蒸蛋机呀、啊，啊，这个热三明治的机器呀、啊，啊，等等等等，各种小家电五颜六色的排在厨房，然后下午还要再做点小点心啊。感觉他这一天都不用干什么就净吃了啊，哎呦，这样的一些特别多，曾几何时。那么这些网红小家电也成为了网红带货的一个流量密码，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他好像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拒之门外了。我们来看来自奥维云网的一个数据显示，厨房小家电正陷入一个量额齐跌的困局，销售量和销售额同比都下跌了。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放眼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小家电明星企业啊，什么小熊啊、九阳啊、星宝啊，他们的营收和利润是双双下滑。在售平台上，九成新啊、仅拆封试用等等的网红小家电成批的涌现，闲置率也是居高不下的。那小家电吃灰，后悔买网红小家电等等的热门话题引发大家的深度的共鸣了。那么我们也看到网红小家电集体吃灰的话题阅读量是接近5000万，很多人都觉得说一些家电确实很鸡肋啊，不妨选择一些比较大的专业的品类会来的更好一些，比如说是嵌入式的一些烤箱，嵌入式的一些蒸箱，它在厨房二次改造的时候能够完全的让家里面的空间多出来。我也是觉得啊，我也是正为小家电所困扰，因为如果是那种传统的厨房，它一个整体的橱柜，它很多蒸箱烤箱并没有放置其中，只有那个洗碗机等等的，那其他你要购置，你再购个空气炸锅吧，你再购个微波炉吧，那桌面上已经没有其他地方，你再放一个热水的热水瓶啊，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家电基本上就没有太多余的空地儿了，所以我觉得更多还是各类的厨房小家电用起来特别的繁琐，需要逐一的清洗，还有那个什么破壁机、榨汁机啊等等，很多家里都有哦。现在是不是也懒得榨了？那我们来看啊，目前来讲，小家电整体闲置率高达40%，破壁机闲置率高达78%，这第一个就是我说到的，空气炸锅的转售量同比暴涨117%，转让价不足原价的50%。另外呢，曾经的网红家电第一股小熊电器啊，我记得在10年前特别火，特别是针对母婴类的小熊，雄霸天下，小熊电器。那么现在呢，这个它的利润大幅下滑。之所以之前那么爆火，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黑科技产品出圈，大家会觉得，哎，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刚需，我们必须要。就像前段时间我跟别人说，我说我们家没有空气炸锅，所有人都开玩笑的说，天哪，你们家竟然没有空气炸锅。我说不是有烤箱吗？他们说那不一样，空气炸锅很健康很方便，你必须要拥有一台。甚至有朋友说，就开玩笑的说，我们给你众筹一台吧，你没用过空气 气炸锅有多好用多好用。后来怎么着，后来我觉得哎，那么便宜的东西买一个试试看吧，结果发现它还挺好用，所以现在可能还是在蜜月期啊，就是过段时间可能也会觉得是鸡肋了啊。包括还有更这个鸡肋的是什么，酸奶机是不是买过，面包机是不是买过啊？所以呢，这些其实随着产品落实到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它就变成伪刚需了。而且呢，我们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其实很多小家电之间明显存在着功能的重叠，比如说微波炉、电烤箱、空气炸锅，其实它们都可以炸鸡翅、烤鸡翅，对不对？豆浆机、破壁机都可以做这个糊状物，养生壶、电水壶都是煮茶模式。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求新，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代工产生的一种产品的同质化，就是你可能发现这些东西都一样，外形都差不多，哎，他们却是不同的牌子。特别是在一些低端小家电的市场，其实它生产的源头都是同一家，无非就是各自贴牌而已，并非原创。所以越低廉的产品当中越容易存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啊。另外呢，就是产品力缺失啊，其实真正没那么好用，他所有的钱都放到营销上面了，做广告上面了。所以呢，各户领域的吹风机啊、电动牙刷啊、剃须刀，为什么它继续在持续迭代？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它。但是有一些啊，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零涂层碳金属，它确实杀出了一条血路，再贵大家也要买这个含碳的或者100%碳的，这些厨房小家电都是稳步增长的。但是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西式的烹饪类的热度还在走高，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真的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6: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7: 我是律师赵宁露，
8: 我是律师董阳露，
7: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8: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6: 为你保驾护航，
9: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1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1: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1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1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水主。
1: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

为您直播的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继续来说。时隔一年半，特斯拉终于降价了啊 ！Model 3只降5000 ，Model Y 只降10000，月供同步下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iPhone 啊，运营商晒出了 iPhone 18的售价，折叠版预计是14999元起，14999元起，而 Pro 版预售呢是预计是9999元起。另外呢，苹果将在2026年到2029年推出大批新产品和升级产品，可以说这个发布规模是史前最大的。新任 CEO 将在9月9号首次主持这个新品发布会啊，预计会推出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另外呢，未来几年将推出折叠的 iPhone 首款触控屏 OLED 的 MacBook。另外，带屏的智能家居中枢、智能眼镜配备摄像头的 AirPods 等等的一些新品。另外，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的水平，最近呢，公安部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了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里面融合了大语言啊、多模态的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能够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到语音到视频多个维度来拆解诈骗的手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突然之间我们看到杭州的综合体纷纷引入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有究竟有多让人这个眼红啊，多评价呢？我们来看看这家超市，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啊，山姆呀，这个 Costco 啊等等的，不是的。它的店铺面积比较小，它叫奥乐奇，通常呢是在300到1000方左右，主要围绕居民区、学校等等一些核心区域，整体定位上比较偏向是社区超市啊。在2019年，奥乐奇在上海开出了首批店下门店，比如说5.9块的黄酒、9.9块的洗发水，所以很多网友说这里就是快乐老家，然后他一下子在国内走红了。那究竟它有什么来头呢？奥乐奇创立于1913年，是来自德国的知名折扣超市品牌，在全球1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1.3万家门店，它是以硬折扣的模式来著称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说一下子我们杭州有很多奥乐奇开店的，一出手就是开了9家店啊？哪里有呢？临平区的领湖万达，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运河上街、上城区的七宝花园城、萧山区的银龙百货、富阳区的金汇城等等，都要入驻奥乐奇。那当然，杭州的长三角版图当中，杭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么在上海深耕6年之后呢，奥乐奇走出了上海，来到了杭州。因为咱们杭州作为浙江消费的核心城市，自然也是跨过杭州才能到下面的一些城市。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从存量商业来看，杭州的一些商业区域、购物中心也面临一些店面老化啊，这个业态流失的情况。那么奥乐奇这样高频次的刚需的一些主力店，它自带流量，一定是引进，那一定是有更好的市场前景的。我们再来关注航旅纵横的消息。9月4号，航旅纵横发布了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国内的航线机票量预订迎来明显的增长。截止到目前，出行时间是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83万张，同比增长约1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所以大家说都涨价了吗？你看这么热啊，当然会涨价呀！都认准你这13天一定得出去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等到临近的时候还有机会捡漏，至少现在那一定是水涨船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你还说这个，很多朋友跟我都在吐槽说这个国庆中秋出行的机票太贵了，我说你们去吧，反正我是去不了的，我没有这么长的假期，我也请不出假啊。那可见那么多人已经请好假了，从中秋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一过完，整整十

3天的时间，加上叠加杭州啊，这个小学生春假刚好又是夹在中间，所以小学生能妥妥的休12天到13天，但家长并没有啊，所以很多家长都在动脑筋了，为了这个秋假啊，这个可以说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究竟怎么样过，让孩子没那么觉得无聊，又充实又好玩又省钱，自己还能请出假，所以家长这一波家长也是挺难带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不切实际。
1: 北京时间13: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

0: 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

0: 那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猫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 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叔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日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19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哈、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啊。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啊。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 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左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左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叔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 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儿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她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她马干娘。我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 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呀。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心里就……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她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 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静。

小院看一看。三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二三百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桑格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树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啊，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桑格她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她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树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她过来的，可以让她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桑格。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
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部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啊，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
还真是不敢说。

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

0: 连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7: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收评。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今天沪指报收于3932.70点，上涨0.07%，成交量8979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3774.91点，上涨1.91%，成交量呢是10481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398.68点，上涨3.41%，成交量呢是5120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哈、收涨了2.42%啊，是个。涨幅是非常明显的，北证50指数呢是收涨了0.85%。今天啊、比较让人觉得欣喜的是，双创指数呢都是比较大的上涨哈，这个上证。创业板指哈、上涨3.41%，科创板指上涨2.42%。带来这个大涨呢，主要的贡献是来自于前期低迷的算力硬件股哈。从总体的量能来看，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19642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868亿元，全市场有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元件、CPO、非金属材料、PCB 概念、电子化学品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厨卫电器、保险、煤炭开采加工、证券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今天盘面上 CPO 板块高开高走啊，像钛金新能、迅捷星、共进股份、博敏电子、剑桥科技等20只个股呢盘中涨停，中继续创、中石科技、恒东光纷纷大涨。非金属材料板块午后震荡走高，长江材料、昆彩科技涨停，泰利科技一度20厘米涨停，联瑞新材、金博股份、月桂股份涨幅居前。 PCB 板块呢今天也是掀起了一波涨停潮，沪电股份、江南新材、景旺电子等20只个股盘中涨停，德福科技、明阳电路、捷普特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低开低走，那湖南白银、四川黄金、招金黄金跌幅是居前的。另外呢，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表现非常的低迷，中煤能源、晋州煤电、山西焦煤领跌板块。来看一下涨停榜，六连板的龙板传媒啊，三连板爱仕达、亚盛集团、百大集团，二连板华天酒店、罗牛山、中水渔业、波恩集团、天沃科技、海鑫食品、敦煌种业、中国出版、安记食品。今天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30亿以上，板块内有21只个股涨停，664只个股上涨。封装光学 CPO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84亿以上，板块内有20只个股涨停，198只个股上涨。5G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61亿，板块内26只个股涨停，322只个股上涨。首先来看一下 PCB 概念哈，铜缆高速连接。那消息面上呢，是诸多的券商都纷纷表示，消费电子板块的定价锚正在从手机出货量加上库存周期向成长定价来迁移，估值逻辑不再单纯依赖周期股，而是要考虑 AI 终端、折叠屏 BOM 以及

汽车电子、算力配套等等第二曲线。九月开始，苹果、华为、小米、OPPO、VIVO 等品牌厂商将集中发布新品，折叠屏手机、AI 眼镜等新品加速落地，推动行业迎来了新一轮创新周期。再来看一下 CPU 板块哈。这个封装光学啊，消息面上是最近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Ul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而且对齐度最高的模型。银河证券指出， Ultra 的发布呢，再次验证了前沿模型训练仍然处在超大集群化、重资本化、互联强依赖的扩张通道中，模型训练的算力规模有望从目前的这个级别哈再上一个指数。那么银河证券认为，最直接的受益呢，就是高速光模块的链条哈，当然也就包括封装光学哈 CPU 板块。好，再来看一下今天哈，这个种业还有种植业、林业板块呢，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那它的这个表现是由何而来呢？看一下消息面哈，是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改委以及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最近一起印发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其中提到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推动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农产品保险发展，用好用足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支持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稳定农户收益，支持保险机构丰富保险产品体系，扩大涉农保险产品供给，鼓励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积极主动自主地发展农田保险、农机保险、农村居民人身保险等等，充分发挥保险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降低农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农业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承担比例，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鼓励保险机构参与灾害救助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及积极开展灾害预警和风险减量服务，提升承保理赔的服务质效。那么这样的这种金融和政策层面的组合拳哈，以及对于未来的一种定调哈，是让这个种植业、林业、种业哈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权威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股市的这个指数上新哈。自2025年7月首批科创债ETF 正式上市以来，全市场已经合计有24只产品，总规模量呢突破了3000亿元。日前呢，首批10家中小基金公司集体上报科创债场外指数基金，覆盖3条差异化的债券指数，进一步补全了科创债基金产品的谱系。那么，这样的科创债场外指数基金带来哪些投资新变化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深入了解一下。
1: 和已经上市交易的科创债ETF不同，本次上报的10只场外指数基金跟踪中债上海清算所编制的3条债券指数，能够覆盖银行间市场的高等级科创债。部分指数还将绿色债券纳入样本池，标的范围相比现有科创债 ETF 进一步拓宽。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表示，场内 ETF 与场外指数基金在投资场景和覆盖范围上形成了清晰互补。
2: 现有的科创债 ETF 多数是跟踪交易所体系指数，以交易所上市科创

0: 创债券为主。本次上报的场外科创债指数基金采用中债、上海清算所的指数，能够覆盖银行间市场债券。科创债 ETF 是场内产品，需要证券账户，可以盘中实时交易，流动性也比较好。场外指数基金乃是不需要证券账户，银行、互联网平台都可以购买，按照每日唯一净值进行申赎。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上报产品的十家基金管理人均为中小机构。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明确提出，将推出一揽子措施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在产品布局、业务准入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吴启迪表示，科创债指数工具型产品是中小公募走特色化、差异化路线的重要赛道。
0: 科创债场外指数基金是属于固收工具类产品，更多的是看重指数的跟踪能力以及风控能力，不完全依赖于明星基金经理，比较契合中小公募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错位竞争的比较好的赛道。中小基金的优势在于，不少机构本身在固收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工具产品策略标准化便于落地，中小公募基金公司可以深耕细分赛道，避开和头部公司的直接竞争。
1: 随着这批场外科创债指数基金上报，未来科创债投资有望形成场内场外双渠道布局，投资门槛从证券账户拓展到银行、互联网平台，普通投资者选择将更加丰富。但不同产品底层指数、交易规则、风险特征各不相同。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投资这类主题固收产品要从底层指数到产品细节逐一甄别。
2: 首先看懂底层指数，分清是纯科创债还是科创叠加绿色债券。
3: 15:15，
4: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3: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1: 是公募基金行业做好科技金融。
6: 15分的报时广告之后呢，我们共同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当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了增资计划。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增长，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了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从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现场获悉，2026年国谈第二日进程于昨天8点左右开始，和源生物、网大医药、恒瑞医药、齐鲁制药、李来、中国生物制药旗下的正大天晴、石药集团、赛诺菲、信达生物、诺华等近20家国内外药企代表依次进场开始谈判。今年以来 AI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的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然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 政协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券商经营统计数据，未经审计的财报显示，150家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298.1亿元，同比增长31.38%，实现净利润1386.64亿元，同比增长23.50%。最后来关注一下黄金，多国推进黄金储备本土化布局。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和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
7: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6: 好，又到了每天一度的发现原产地推荐环节。有经常熬夜，觉得脸比较松垮，长细纹，想用好一点的抗老面霜的朋友们，今天浙江之声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加上白绷带面霜各50毫升的礼盒，只要999元。懂护肤的都知道哈，这个是高端美妆的标杆产品，黑白绷带这对 CP 那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今天临期清仓捡漏，你只要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哈，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9月，精致礼盒为您搭配，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不错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快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来抢购吧。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6: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新闻深一点。刚才在资讯当中我们提到，8家中央金融企业同步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增资，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首先啊，做一个名词解释，什么叫做核心一级资本呢？通俗来说，这些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当前8家企业主要的监管指标都是运行非常平稳的哈。我们来点击一下中信证券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的观点。他认为8家金融机构发展稳健，这轮增资呢是一种前瞻性的安排，提前补充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的空间。余翔还测算，首批接受注资的4家银行全年贷款增量与注资规模的比例大概是10倍，这一次2000亿元增资大体可以形成20000亿元中期信贷的扩张空间。对于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之后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加充足的信贷支持。而对于政策型金融机构哈，比如说这个8家机构当中的这个出口信保哈，出口银行啊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政策性的特殊的金融机构来说呢，可以更好的服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而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和偿付能力增强，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这样的功能。

0: 接下来新闻深一点，我们继续来解读政策。老人和家属要如何判断一家养老机构是不是安全可靠呢？可能以前哈，您会说那贵的是不是更可靠，或者说甚至得靠运气，听熟人哈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了。市场监管总局，也就是国家标准委，最近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这两项呢都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来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1: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2: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3: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王玉环透露，14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住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好，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浙江之声发现原产地甄选好物，白绷带加黑绷带各50毫升的组合，可以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啊，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只要999，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要知道黑绷带比白绷带贵，白绷带50毫升都要3-4千呢，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07抢购价，而且是全程可以溯源这个进口直采的，然后全程的蚂蚁链都会给你一个采购流转过程的保障哈。今天07清仓，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是还有多少效期，黑绷带效期到28年8月，白绷带到27年9月，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了。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点击一下最新的一些新闻。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黄仁勋表示AGI 以来，
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5: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1: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1: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1: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呀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来到周一啊，首先预祝大家一周能够工作生活都愉快。上周的遗留下两件事，一个是理想 L9 的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反映了他的车子在出质保以后出现的这个突然之间软件助力在开启理想 AD 之后的消失的问题，在重启之后呢车子又好了，但是理想官方说可能是要进行硬件的更换，到底方向机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联系到了理想到底有没有回馈。第二件事情呢是极客 9X 的一位车主说是5座的车，然后自己下定了以后呢，在他后面的车主都已经比他靠前提了，那么到底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这两件事之完呢，我们现场接各位车主所遇到的情况。第一位黄先生，你好。黄先生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让你久等。
13: 哎，你好。
12: 哎，到目前为止，理想那边有跟您去沟通吗？
13: 哎，我想说，一零老师太牛了。
12: 啊？咋了？
13: 我那天跟你打完电话之后，不是您也连线了厂家吗？
12: 对。
13: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估计厂家就跟我们当地的那个售后就联系了，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很满意的方案。
12: 那是啥问题？我想弄清楚，软件还是硬件呢？
13: 硬件有问题。
12: 硬件有问题，刚出质保，硬件有问题。那么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13: 是的。
12: 硬件是哪方面的？有没有跟您说过？
13: 方向机。
12: 哦，方向机。那为什么在调取那个辅助驾驶 AD 激活之后，它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如果不启动辅助驾驶，它有没有问题呢？
13: 具体的话售后没有说，但是我猜测啊，就是其实、
12: 要不咱不猜，不好意思，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公开的频道，我是为了保护您，因为这我们私下里边我们可以随意猜测，
13: 嗯，
12: 能帮您去解决也行，我希望得到的是他们正面的给您的说法。
13: 他们给我的回复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
12: 行嘞行嘞，好嘞好嘞，
13: 没有说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像我这样的车主还有很多。还有很多，
1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那黄先生，我能帮助的就是您一位，您这边能得到他们的一个处理，您满意了那也行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更想知道的是，这背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13: 嗯，
12: 那行，没其他的没有了。您说。
13: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有媒体老师爆出来过，包括当年做那个就是麋鹿测试的时候，就有一辆测试车出现了转向掰不动的情况。
12: 确定吗？
13: 确定。
12: 好嘞。
13: 您好像是懂车帝吧？这个情况其实首批的话，其实像因为像我这样的车主，基本上都是首批车主，
12: 对对对，
13: 和第一批交车的那个嘛，所以这个情况它应该是一个第一批车的那个。通病吧。
12: 嗯，明白，明白。希望不在转向上面，尤其这种安全方面出现问题。我之所以打断您，抱歉，黄先生，是这样的，我其实更想的是保护您，我并没有觉得跟理想之间有什么沟通的内容。因为
13: 我
12: 觉得拿到第三方的一些不是他们跟您说的，或者您亲自经历的，您无法去判断那个平台到底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能引用嘛，对吧？
13: 是的。
12: 好嘞好嘞，也希望您以后用车顺利。我大概明白了，应该是他们给您去换了一个硬件的方向机。
13: 对。
12: 行嘞，那就没问题了。那黄先生
13: 太牛了。
1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能陪
13: 效率太高了。半个小时 我前面打了差不多十几个400电话，都说专人回复我，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半个小时就给我回复了，直接给我出方案了。
12: 所以在售后速度方面，理想还是不错的，能解决就好。
13: 对，售后其实还可以的，只不过这个出保了出这种事情，我觉得有点
12: 比较难弄。是比较难的，
13: 是
12: 的，
13: 是的，是的，
12: 这是理想做得好，那就这样子了。黄先生，祝你以后用车愉快。
13: 感谢感谢感谢。
12: 好好，什么时候准备换 Levi's 啊？
13: 我想去给你们送锦旗、
12: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真不用真不用。希望你以后用车开开心心的就行了。那黄先生这样子啊，再见。
13: 行行，谢谢、
12: 哎、
13: 谢谢。
12: 嗯，好，再见。理想不用了不用了啊，对，已经解决了，帮我感谢一下就好了。好，好事儿，好事儿，希望就是在这方面，厂家能够做的一如既往好嘛。我能帮助各位的就这点了，下一位。各位，我当然非常相信这些平台媒体同仁，可能做的都比我优秀，我当然非常相信各位所测出来的结果。就比方说我也不建议大家拿着我所测出来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也可能自己去测车嘛，去当成一个引用的证据，因为您不能确定我测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我都在这儿都这么说了，虽然我是一个媒体，我更希望大家伙对我的公信力或者说可信度有更高的提升。但是现在有的时候难说，您看有一些车企和自媒体之间的这些官司，就是你到官司的时候你可能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有一些情况您不了解的，仅此而已了。好，下一位。喂，你好，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伊伦老师。
12: 您的这个 9X 到底怎么样了？有人跟您去联系这个事吗？
3: 我现在在车面前，在交付中心。
12: 车到了？
3: 到了到了到了。
12: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这么快呀、啊。
3: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2: 没有，他们做得好，跟我没关系，又不是我把车送到您身边的。哎呀，我现在都想跟你视频连线了，我跟你让大家一块来庆祝你这高兴的提车时刻。
3: 行，谢谢伊伦老师。
12: 恭喜恭喜，车子验好，以后好好的享受这台车子，那就这样子了。
3: 行，好，
12: 张先生再见。用车愉快，再见再见再见啊！这您应该是最独特的 9S 车主提车里。我跟你视频连线，我跟你连线了，我恭喜。

一下信息，登记完以后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好嘞，感谢各位的提醒。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的朋友来自于全国手速比较快的朋友所遇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好嘞，那么继续手速最好。喂，你好，我是一林先生，你们好。
1: 哎，喂，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先生你好，叫我一林就好了。我怎么你不要称呼你贵姓啊？
1: 哎，你好，一林老师，我姓杨，叫我姓杨。对，
0: 没事，杨先生你好，咱俩都太客气了。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我是那个当时7月3号在上海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哦，
1: 然后车辆撞得比较严重啊，严重追尾。
0: 人没事哈？
1: 人没事，就是后边基本上撞烂了，溃缩了已经。
0: 我明白，别人追你。
1: 对，是的。
0: 哦，好。
1: 然后就是对方全责嘛，然后我车拖到，因为是异地嘛，拖到当地比较近的 4S 店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店里面的定损金额就是加那个维修工时嘛，差不多14万嘛。
0: 哦，14万，好，明白。
1: 对，
0: 嗯。
1: 然后对方保险公司过来核损了差不多8万块钱吧。
0: 哦，好嘞，核损8万啊。
1: 对，
0: 就是这个14万应该是初步定损，也就是没有进行拆车的。这个核损有拆车吗？
1: 嗯，没有拆车。哦，
0: 好嘞，好嘞，明白。初步定损14万，应该是把疑似的所有的零部件都写到这个14万单里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关于4S店的核损8万，这里边所减去的，有跟您一块去沟通交流吗？比方说哪个地方确实是不需要进行更换或者维修的，这个地方4S店保险公司给您做吗？
1: 没有，当时我后来也约了保险公司去现场复勘嘛，就是大家去比对嘛，如果有哪些漏掉的或者是有疑问的，
0: 嗯。
1: 当场三方指证出来嘛？
0: 对对对对，这个核对完以后依然是8万。
1: 没有，然后人家不出现，人家对方保险公司不来，就这个事情已经拖了2个多月了。
0: 好，没问题。那么4S店的14万的定损单和这个保险公司的8万的定损单，这两个都发到您手上了？
1: 对，我有，都是有盖章的。
0: 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好。那么接下来你所遇到的应该是寻残的问题还是？
1: 寻残，当时我已经跟他们跟那个保险公司讲过了，我说我要先确定那个车辆的实际损失金额嘛。
0: 对。
1: 然后我车已经被偷偷摸摸被保险公司寻残了。
0: 没事，寻残就是看看残值多少，看能不能帮你推全。
1: 是的，但是我问他残值，他跟我说是58000，只是一个口头跟我讲。我问他要就是最终的寻残结果中那个成交价嘛，然后车辆一个就是说事故的那个形容事故的一个情况嘛，然后竞拍的过程人家说没有，这个只是内部的东西，不能给我看。
0: 明白明白，好嘞。那么现在您所遇到的问题我能帮您做点啥呢？
1: 然后现在保险公司我跟他也聊过嘛，就是说这个那个他的定损跟那个 4S 店出的维修工单里面有一些东西咱们也没去指证，然后他给我的定损金单还是打折的，打过折了，9折。我问他为什么要打折，然后依据他跟我说内部价。
0: 我明白，没事儿，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到底这个定损单到底什么样子的。现在您希望去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1: 我要知道车辆的实际损失啊，如果说。他现在给我的方案呢，就是他说意思嘛，就是我也没跟他说我要全程干嘛，他跟我意思，反正现在大家有点搞得不愉快，他跟我说你全程就别想了，他就是让我修车，然后修车的方案他跟 4S 店一致同意，就是换整个车壳，就是说再拼一辆车出来。
0: 换整个车壳啊？车大架都给你换掉？
1: 对啊，就是白色车身总成啊。
0: 哦，好，这才8万呀。
1: 对
0: 呀，
1: 啊，是的呀。
0: 你多少钱啊？哎，不是，你啥车啊？
1: 我是乐道 L60。
0: 啊，乐道 L60 可以哦。好，这才8万，好嘞。那么，那么接下来就按照他这个方式去走不就得了呗？
1: 走就得了。然后我说你这个也不是说普通的换一个覆盖件、一个包围件干嘛的。我说你这个整个的车身，整个的相当于拼凑起来一辆车。

0: 4S店 咱们也知道嘛，这个店里面的一些标准啊，肯定达不到原厂的一些标准情况嘛，一些数据参数什么的。然后他就是无限拖下来，我要他就是说，你给我一个书面的说明，比如说你能达到或者那个能修复到当时车辆出厂的一些安全性能嘛，因为这个东西毕竟不是一个小事故，你说整个车壳拆装。听起来这个东西我也害怕，今后的一个行车安全的、行驶安全的。
1: 明白。那么4S 店应该是在之前跟您去讨论过，这台车子如果推全的话是多少钱，但是这个金额双方没有谈拢，应该是这样的吧？抱歉，保险公司。
0: 4S 店没跟我讲，就
1: 保险公司。
0: 是保险公司单方面跟我讲过一个数字，
1: 对，多少钱？
0: 14万。
1: 14万。好嘞。您的车子全损多少钱？
0: 我保额是吧？
1: 对，抱歉，你等我一下。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好嘞，杨先生，不好意思，对，刚才被打
0: 哎，
1: 断了
0: 你
1: 一
0: 好，
1: 下，
0: 一定要说，
1: 哎，
0: 哎，
1: 对，谢谢。然后呢，现在14万，您的车子的是 bus 方案还是买断方案？
0: 买断的是
1: 多少钱？
0: 19万，20万不到点，19万2000多，19万多
1: 是吧？电池
0: 对，
1: 有损伤到吗？
0: 电池 4S 店口头跟我讲没有损伤，就是没有检测过，
1: 去掉电池的话，这台车子多少钱？
0: 去掉电池啊。bus 方案是吧
1: 对，bus 方案多少钱？
0: ？bus 方案现在在14万左右吧。
1: 大概就是不赔你电池，给你换一个，赔一个整个车子。
0: 是的。
1: 我明白。现在您的诉求指的是，您不想修，
0: 不
1: 还
0: 是我
1: 是
0: 不
1: 什么？
0: 想修，你
1: 抱歉，
0: 修
1: 您
0: 我
1: 说。
0: 肯定修肯定是想修的，但是你说让我去换个新车，因为现在。咱们也没补贴了，还要交购置税，因为一来一去亏的太多了。如果修可以达到安全性能，达到那个原厂规格标准，我也愿意修的。
1: 那我剩下的事儿，我不就是问一下乐道吗？就问一下乐道就好了。
0: 对，
1: 就是
0: 因为
1: 既
0: 这
1: 然
0: 个东
1: 厂方，
0: 西，
1: 抱歉，杨先生是这样的，既然厂方给您提出了4S 店的维修方案，虽然可能确实是不如原厂车的生产线的装配工艺，但是这也是厂家在面对着像您这样的情况，能够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您问能不能达标，那一定是能达标的。如果不能达标的话，他就不会给出这样的解决方案了。况且您这个事儿，最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已经给您去理赔了一个整车车壳了，这个白车
0: 对，
1: 身价全部都给您理赔了，这个就没多大问题了。给
0: 但是
1: 您的。
0: 我还是说，如果说里面的，因为我怕有一些减损、应损，大家没去核实嘛，回头到时候这个如果真的能全损的话，那我肯定尽量全损，因为这个毕竟也是大事故车嘛。
1: 您要是
0: 因为我
1: 想
0: 不
1: 走
0: 知道
1: 全
0: 现
1: 损的话，得达到，这个全损的标准。目前我听到的是没有达到全损的标准的。
0: 但是店里面跟我说，后面左纵梁已经有断裂痕迹了，就是有撞击，有明显的那个被撞击的痕迹了。所以说，要不然没有撞击的痕迹的话，他不然也不可能让我去换整个车壳的，
1: 那
0: 肯
1: 就
0: 定是
1: 把
0: 局部
1: 就。
0: 维修了。
1: 我关键是您这是加上这个车壳，他不是说他没加车壳呀，人家车壳给你理赔了，给你算进去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是啊。
1: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那么如果您想走全损，就是比方我这方面的赔偿我该怎么办？那不是保险公司负责的事儿，也不是乐道负责的事儿，而是您的那个全责方撞您追尾的那个人去负责的事儿，您应该去找他。
0: 如果全损不是应该找保险公司嘛？找那个下水
1: 如
0: 啊？
1: 果能达到全损的话，您当然是找保险公司。但是现在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没有达到全损的，因为您的残值是58000，您的这个寻残的价格在2个月之前，现在可能会更低。按照那个，就算保这个叫做，保险公司给您堪余的是18万左右，然后呢，那么5万加8万是13万，再往上涨的话。离19万还是有点距离的，4S 店给你出具的确实是14万，但是这个14万并不是一个确损金额，而是一个把所有能写的都写进去的金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是的。所以呢，你这个不是说全损不找保险公司，而是您没有达到全损，您希望保险公司给你走全损，这个就走不了了。
0: 啊，这个不能走，像什么推进全损吗？
1: 推全可以啊，不是现在推全的话，那不是就14万吗？您电池没有受伤，
0: 我也愿意的。但是你说14万、19万，这个差的有点，而且我这个车一年不到。
1: 我明白。
0: 是的，就是最终的价格问题嘛，就是说。
1: 对这个价格问题，我可能帮不了你，杨先生。
0: 哦，是这样说的。
1: 嗯，对对对对，您去掉一个电池，因为蔚来本来就是可更换电池的一个方式，您那个电池没有受损。电池跟车身本来可以去做分离的，如果说不可以做分离，您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您这是可以做分离的，电池没有受损，等于说您这个电池不用进行理赔。保险公司现在给你的14万，就是这个去掉电池以后的整车身的全部理赔金额，这不就没问题了？
0: 那如果就是我还有点担心，如果真的说维修的话，今后的一个安全，我怕有问题啊，这个东西没法得到保证。但店里跟我说的，说异响肯定多多少少，我不敢保证的。他说，异响多多少少肯定有。
1: 你要店里边去保证，店里边没办法保证的。
0: 是的。
1: 对，就是无论是保险也好，还是说现在的维修也好，都是发生在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对于这件事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说亡羊补牢，最好的保护你。但是你让他时光倒回，他是做不到的。
0: 我知道，那就是意思，最终受害的还是我车主呗。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这方面真的确实是受损了，这个我是能看到的。所以这方面的受损损失该找谁呢？是找到全责方，也就是追您尾的那个人来帮助您去处理。但是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保险公司他该做的事情，4S店呢也要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是超过他们两个去做的事情，这二者都做不了。
0: 但是我现在对他的定损金额有争议啊，就是他也不跟我去三方复核嘛，就是说，
1: 他现在
0: 意思就是这样了，你要么去走诉讼，要么怎么样？
1: 你可以走诉讼的方式。
0: 但是他没有跟我合理去协商推进这个事业，他就是
1: 所以走诉讼的话，就可以对方就一定可以帮您去合理协商推定了。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对方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全损金额。你要说是对方表示赔您14万，你想去换一个乐道 L60， 但是蔚来那边你想去沟通电池，把原来的电池安到您的车上，然后呢依然是一个买断方案，行不行？我帮您去沟通，我觉得没有问题。您这样的一个
0: 方式可以啊，如果这样方式我也认啊，可以啊，可以帮我问问。还有就是
1: 你先打官司去吧。
0: 啊？
1: 你先打官司去吧。
0: 打官司啊？其他没有办法了吗？
1: 其他的没有了。
0: 行行行，那
1: 好嘞，抱歉没有帮到您啊，杨先生，希望您顺利的解决这件事儿，您也是受害者
0: 啊，
1: 抱歉了，再见。
0: 好好

能力有限啊，各位，不是，其实我只能说我的能力有限。如果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博主说啊，您这个情况我是一定能帮你拿全损的，您可以去找一下这样的博主。保险公司能赔成这个，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理赔大车价，说赔就赔，按照 BUS 方案我觉得都没问题。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能按照依林你刚才所说的，你去跟人家车主去沟通啊。这个方案不应该我提，就仅此而已。好嘞，那么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啊，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让各位久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让你久等。
2: 一零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怎么地方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姓何，我是那个在三亚，海南三亚，然后我是一那个腾势 Z9GT 车主，最近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
1: Z9GT 啊？
2: 对，今年新款的那个闪充尊荣
1: 酷的啊。
2: 今年就是前两天吧，我在执勤的过程中被一个从辅道钻出来的车给撞了，然后我当时是开启支架情况，然后他支架没有减速，也没有预警，也没有避让，然后就直直的过去，然后我的侧面被他车头从前刮到后。
1: 你的辅助驾驶没有帮您躲避，是这意思吗？
2: 对，虽然是对面全责，但是我这个辅助驾驶，我回放的时候就是他没有任何，对面钻出来的时间也比较快，我也没反应过来，辅助驾驶我不懂他，但是我慢放是能看到，他是能就是一帧一帧的慢放能看到那个车先出来了，但是因为速度太快了就没有躲避。
1: 对，辅助驾驶是可以帮您去做保护，但是他不能帮你去做预判。我明白。然后呢，那么您遇到的情况，我可以帮助到您的是啥呢？
2: 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撞的我从前门到后门，现在 4S 店给的方案就是前后门全换，然后但是打开门之后发现 B 柱也有一些轻微的损伤，就是
1: B 柱里边是变形了，
2: 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凹陷。
1: 凹陷是又出现遮皱还是出现扭曲？
2: 就是那个门槛那个地方有一点凹进去了。
1: 哦，行嘞，我明白，门槛下边梁出现了凹陷。
2: 对，一点点，不大，但是然后那个 B 柱也是下边靠近门槛中间那个地方有一个大概7-8厘米长的，也是一个凹陷，很浅，但是能看到。
1: 哦，好嘞。
2: 然后 4S 店给出的方案就是进行钣金修复，钣金喷漆修复。我在想这个
1: 伤到里边了吗？因为它那个下边梁其实是里边有梁，外面有蒙皮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对，我就现在就是不能确定只是伤到蒙皮还是伤到里面了。4S 店，就是他也没有设备，他就说，他确定没有伤到里面。
1: 那您现在是过来这边反映的是什么？就是辅助驾驶没有帮助到您吗？
2: 一个是这个问题，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按 4S 店说的这样修复吗？还是
1: 我看看您的视频好不好？你把那个行车记录仪什么的都发给我。
2: 我发到您那个，我加了您那个微信。
1: 有了。
2: 然后我已经全发过去了。
1: 那您发个数字一什么的让我看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导播老师，腾势全国客服中心电话。看到了。好，稍等啊，因为我不确定这个里边有没有个人信息的露出，我再看一下。我看到您所说的也不是下边梁啊，这个是 B 柱的门框延伸处的蒙皮。稍等一下，我这边需要的话，我帮您去沟通。然后我先看看您这个辅助驾驶到底是遇到什么情况了。
2: 行，这个一个9秒，一个7秒，就是一个是正面，一个是侧面。
1: 哎，好嘞，好嘞。
2: 谢谢一林。
1: 没事。哎呦，不好意思，您太客气了，咱俩沟通一下。您所居住的地方是我特别羡慕的地方，你等等我。好。
2: 好嘞。
1: 哎，真的见。这谁呀？这个全责方啊！等我一下啊，奥迪 A4 吗？
2: 是一个雷克萨斯 ES。
1: 对，雷克萨斯。哎呀，没看到这个角，雷克萨斯。出来。这是一
2: 个违停的车。
1: 没对，两边违停的车挡住了您车子的视线，包括您自己的视线。车子在往前的时候，离这不是69线啊，这是。 46线10米，大概15米左右，前方有一个雷克萨斯，当时您的速度是70公里每小时。
2: 对，是智驾。那个
1: 哦，辅助驾驶开的70公里每小时啊，好嘞好嘞，70公里每小时，15米左右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呢，您就算是自己开，您也刹不住，除非猛打方向，然后呢，辅助驾驶这边
2: 猛打方向才能躲开。
1: 稍等啊，您这个刹车是，您到最后您自己踩了一脚是吧？
2: 呀，我这块都想不起来了，
1: 我
2: 感觉
1: 我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1: ，刹车，您当时踩了一个7级的刹车。
2: 对，但是那会儿好像已经撞上了。
1: 没有，您先踩的。您开车靠谱多了，比您所说的靠谱多了。然后呢，辅助驾驶好，然后踩了一个7级的刹车，辅助驾驶退出，然后呢，紧接着有一个鸣笛哦，那个，这样吧，小哥，我再看看侧边啊，老老实实一点，这是右侧。然后呢，这边撞上了，哎呦，这个白车呀，这个雷克萨斯啊，得嘞。然后呢，虽然比亚迪这个叫天神之眼嘛，
2: 对，
1: 但是他也不能叫他天眼，也不能叫他神眼，就是他名字叫这个，但是他不能预判，就这个东西，他辅助驾驶确实是出不上力的，只能说是以后可以优化一些，像遇到这种盲区的时候它能尽早的变一下道。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看到这个车子比较空旷，您的左侧应该没车。
2: 对，左侧没车。
1: 对，
2: 所以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1: 对，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可以往里道走一些，保证安全。那么这也是以后的策略优化问题。这辅助驾驶真的不背锅啊。没，这个跟人家没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另外一个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受损的情况了。我现在肉眼看，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能只看肉眼，您得让对方去看一下。我现在肉眼看的话 ，B 柱确实是里边应该没有什么受损的，应该就是蒙皮的事儿。
2: 哦，那还好。
1: 对，这个真的，咱俩都说了不算，您让对方帮您去做个检查，就这点门框这点。
2: 可是怎么让对方帮我做检查？我问了4S店说他们没有检测的设备，没有那种就是可以扫描检测内部有没有变形。他们就说经验来看，里面还有很宽的距离。
1: 对，我大概看了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个怎么看的话，内窥镜吧，只能上内窥镜了。
2: 内窥镜
1: 啊，内窥镜看一下就行了。
2: 还有就是依林老师，就是我画圈的那个斜上方右上方那个地方也。就是那个边缘也凹进去了。
1: 对，我看的就是这个小哥。
2: 对，
1: 我看的就是这个，一个是门框的这样的一个受损情况嘛，因为它撞了一下，门的变形导致这个蒙皮受损。然后这边呢也同样是大概率，我只能说大概率是蒙皮受损。你让对方进行给您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2: 对方现在的态度就是我联系他，他就是让我找保险公司。
1: 找保险公司定损啊，定完损以后您的车子维修就好了。
2: 对，我现在车子在 4S 店定损了一下，他就是这两个地方他也不给我检测，就是反正就钣金跟我保，他也不给我保，他就说钣金之后。我问他，主要我担心这个就是侧面，因为坐的人就是以后对后续的安全性能还有没有就是大的影响，因为这个车我也不打算卖，就是个人一直用。
1: 明白。您需要的话，我这边导报的腾势还没打通吗？哦，好嘞，好嘞，导报老师正在去找腾势，我让腾势的厂家再去跟您去，派到四 S 店那边跟您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英林老师。
1: 哎，好嘞，没事，谢谢您跟我一块沟通，这样的话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沟通方式。喂，你好，腾势全国客服中心吗？
3: 对，是的，比亚迪客服中心，工号6799。
1: 哎，6799你好啊，我这边有位何先生，是腾势 Z9GT 的一位车主，他的车子呢，是对方啊把他的车子给撞了，那么现在遇到一个维修的问题，现在在麻烦您记录一下车子的右侧 B 柱下边梁的位置，蒙皮处出现了一个这个凹坑，对于里边的结构件是否造成损伤，麻烦厂家和4S店跟车主沟通一下就可以了。
3: 了解，客服已经在记录。
1: 嗯，其他的都没有了。
3: 行，好的，明白了。
1: 哎，其他的没有了。那个车主的信息，我们导播老师给您了吗？
3: 啊，给了。
1: 哎，好嘞，钱没事儿。那行，那何先生，您这事儿我就基本上不用跟了。您这儿走保险，走保险，您已经报过事故啊，事故认定书什么的全部都有了，是吧？
2: 对，是对面全责，然后就直接联系对面保险公司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走流程就行了，全部都在您所在的4S店就行。
2: 嗯，叶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部分的损伤，就是对他这个新车，因为我才提可能4个多月吧，
1: 嗯，
2: 不到的车，然后这个是不是这部分贬值的费用也挺大的？就是
1: 肯定有贬值啊，因为您的车子本来原版原漆了，现在车子换过门啊，做过钣金啊。比方我是个二手车商，我肯定不想要你的车，我肯定想要一个原版原漆的车。如果真的卖给我的话，我肯定给你压价呀，因为我这样把你收过来，我为了卖的时候好卖，我就把你这个车的价格变低一点。但是对于车子的整个安全性来说，基本上影响不大的。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嗯，对，然后呢，那么这个损失确实存在，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那么您得去跟对方打官司，就是告那个全责车主。您这个车子4个月的新车确实还是比较新的。
2: 嗯，我也有打算修好了之后去走个诉讼。
1: 走个诉讼，那行，那您先修完以后，我觉得就有点难了。而且您这个车子不卖嘛，那对于这个车子到底受什么样的损失，就是比方说您要卖的话，现在您的车子很容易去核定好，您的车子比方说跟原版原漆的差价15000。但是您不卖，这到底差多少？因为这不影响你正常使用啊，到底差多少？法院会斟酌的时间比较长，到底会不会支持，还是另外一回事呢？
2: 好的，谢谢叶
1: 哥。嗯，没有帮上什么忙。那么祝你以后用车愉快，何先生再见。
2: 感谢感谢，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4: 16:15，
1: 谢谢400。啊，
4: 永生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
1: 工作愉快。
4: 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他的信息，电话打不通的朋友，哎，已经有一位正在打通了，导播老师正在记录他的身份信息呢，很快，所以下一个就是您，不着急。探讨一下啊，不要大家不要上高上线啊，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这种探讨。喂，你好，我是依林山，你们好啊。
5: 喂，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叫依林就好了。您怎么您贵姓？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5: 我姓李。
1: 李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5: 就是25款的新电漆，他当时宣传的是龙鹰1号芯片，但是现在车型他实际交付搭载的是一加通的102芯片，就是他宣传不符，而且现在车子天窗异响。主驾车
1: 一个一个说，没事儿。新电漆，
5: 25款的新电漆，探索加版本，我的是。
1: 您说对方有宣传的时候，宣传的是什么？
5: 是宣传的是搭载的龙鹰1号芯片。
1: 龙鹰一号，
5: 对。
1: 这在哪宣传的？
5: 是在，就是他们公关发的视频。我现在有那个视频，我怎么发给你？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李先生。做得好啊，保留好证据。
5: 我留了有证据，现在就是。
1: 哎哎，导播老师麻烦您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李先生，您等等我啊，我让导播老师先去加一下您，我看看这些证据，然后呢帮你沟通。
5: 好的好的。

0: 喂，
1: 稍等啊，稍等，稍等，稍等。导播老师正在加您，您先等等。
0: 他应该加的是我另外一个微信，因为
1: 导播老师麻烦您出去跟他说一下，他说他有另外一个微信。那我这边问的时候，我多问。切出去了，我正在想，我多问一句，有没有找过其他的媒体老师？等会儿啊，各位等一下。

0: 电话多少？各位稍等啊。吉利400电话是多少？普通话这么标准，这豆包怎么识别不出来呢？一会儿导播老师切进来的话，我问一下，感谢各位告诉我，因为有大家所掌握的确实比我掌握的要多很多。啊，好嘞，好嘞。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那个网友现在告诉我，您这边已经找过另外一个媒体老师了。
1: 没有啊，我之前是在那个后台给那个拜托老司机留言了，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公众号吗？
0: 哦，你没有上过其他的媒体老师的电话节目？
1: 从来没有。
0: 啊，好好好，那就行。来来来来，发发。
1: 我已经发过去了。
0: 好嘞。导播老师，吉利全国客服中心电话，银河专属客服，好，400-622-3223，400-622-3223，对，稍等啊，各位，大家看一下，拒绝死机黑屏。好，稍等啊，我把这个。
2: 他在北方的这种极寒的天气下呢，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死机啊，这种黑屏的这种情况。
3: 嗯，
2: 啊，这是一大特点。这微信能做到什么？能做到零下40度。到这微信能做到什么？
0: 第一句话没有看，车规级能做到。
2: 这微信能做到什么？能做到零下40度，到零上的85度。那我们的车的话呢，用车规级的芯片啊，这个农业1号，它在北方的这种极寒的天气下呢，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死机啊，这种黑屏的这种情况。
3: 嗯，
2: 啊，这是一大特点。
3: 是，即便我们的这个车子真说是在一些特别特别冰冷，比如说冰雪大世界，它比我们的这个市区可能还要再低一个8到10度的样子，在那里冻了一夜，零下20几度，我们的芯片依旧是可以冰冷。
2: 是的，是的。嗯，
3: 不会发生比如说冻的用不了了，音乐 DJ 曲儿播不出来了的情况。
0: 对，龙鹰1号。那么您的车子搭载的是什么呢？
1: 是一家通的102芯片。
0: 一家通是吧？
1: 对，102代号。
0: 好，您是什么版本的？
1: 25款120公里探索加版本。
0: 125公里探索加。
1: 120公里探索加。
0: 120公里探索加，抱歉啊。探索加，好。星舰。其搭载的这个龙鹰一号有没有什么分为顶配版本或者说低配版本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不搭载这个龙鹰一号，从来没有搭载过。
1: 对，是。
0: 好嘞。
1: 这26款的有，26款现在搭载的是龙鹰一号，但是25款没有。他宣传的是，25款，因为他是2024年12月份宣传的，那会儿这个车还没开售。
0: 那25款在宣传的时候有没有说过自己的是什么？
1: 有的，就是这个视频呢，宣传的是龙鹰一号。
0: 知道他25款宣传的时候，他在上市的时候宣传的是什么？我搭载的全系的是龙鹰一号吗？
1: 他当时上市的时候好像就直接忽略了这个点，就没有宣传。然后现在我们车主才发现，是不是龙鹰一号的芯片？
0: 你有收集过？我看到在我直播间里面应该是来了一批这样的车主，各位有没有收集过相关的信息？就比方说您的车主手册，您的宣传物料，有没有就是提到这个到底是龙鹰一号还是一卡通的？
1: 是一卡通的，但是这个证据我暂时还提供不了给你，我不知道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需要他4S 店后台都去，
0: 是一卡通的，
1: 对，
0: 那不是跟您能对得上吗？
1: 是，他 4S 店都去，之前有车主都去出来的就是102，但是他搭载的是，他宣传搭载的是那个。
0: 您信号有点波动，关键的时刻，对，现在我看到有车友来，车友说一下，您在买车的时候，对方到底说的是您的车搭载的是龙鹰一号还是一卡通？
1: 没有说。
0: 那我只能先问一下了。喂，你好，吉利银河全国客服中心吗？
4: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我的工号是5193。
0: 5193你好，帮我去查一下25款吉利的星舰7这台车子，车机芯片所搭载的，是哪一款？
4: 好的，请您稍等，我确认一下。
0: 嗯。

0: 巴萨，你久等了，主持人。
1: 哎，好，不好意思，您的声音麻烦大一点。
0: 你好，现在可以听到吗？
1: 现在可以了，您请讲。
0: 这边的话，目前的话，我们如果是25款的新电器的话，目前的芯片是102。
1: 一卡通的102是吗？
0: 对，是的。
1: 当时在宣传的时候，这台车子宣传的是龙鹰一号还是102？这样的一个配置信息，我们的官网上能查到吗？
0: 目前的，当时的话，我们厂家也从未在任何的官方渠道确实有宣传这个车型是搭载的龙鹰一号芯片的。我们车型的标配的官方认证是车规级的芯片。
1: 车规级芯片，没有
0: 对，
1: 说
0: 是
1: 具
0: 的。
1: 体是哪个是吧？
0: 是
1: 来，那
0: 的。
1: 个李先生，400在这儿，我这边需要您是背后应该有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拿出来，比方说当时他向您宣传的是这个龙鹰一号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的内容。
2: 稍等，我要不发你一下。
1: 别在直播间刷，各位不着急，弄清楚就好，我来帮您沟通。然后呢？但是您得拿出相关的证据来。
2: 我现在暂时好像就那一个视频，我再找一找。
1: 您这个视频里边没错，它吉利银河星舰七芯片搭载的是龙鹰一号，但是它是现在搭载的，它没说是25款呀。您发了这个，我看看这位哪位，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认识的人少，李总，
2: 因为他
1: 那个汽车集团的李总，他说的也是这台车子搭载的是龙鹰一号，但是没说是25款还是26款。
0: 目前的话，如果是26款的芯片机的话，我们确实是搭载的是龙鹰一号的芯片，它是属于产品上市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硬件的一个迭代升级。但是25款的话，我们确实从没有宣传过呢。
1: 对，我向车主解释，我这边我也需要车主拿到的一些资料给我提供一下。
0: 好的，明白。
1: 哎，视频是24年的，
2: 对，他视频发布的是24年吗？
1: 对，但人家没宣传呀。就好像我今年我也可以去拿到一些半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的一些宣传，但是不代表着这台车子装机就是装的是这个。

0: 龙鹰一号和伊卡通一二零均为吃喝归集，这句话真的没问题。就是我现在需要的是证据，各位，你要是想说明某一个企业误导了您，或者某一个企业在虚假宣传，那么您需要拿出他虚假宣传的证据，而不是拿出您看到的一些让您觉得对您造成误解的地方，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有吗，李先生？我在等您，或者等您和您的车主。
1: 我暂时还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0: 我跟您说一下虚假宣传是什么。就比方说，无论是吉利的这个二五款的星舰七在上市的时候，无论是它的车主手册、它的发布会、它的官方宣传，包括网站、APP， 包括一些东西。一些地方就是官方宣传的，我们的车子全系搭载的是龙鹰一号。那么您
2: 浙广早新闻，
0: 抱歉，
2: 有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演

0: 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7: 啊，抱歉啊，那个李先生还有400的工作人员，抱歉让双方都久等了，我这边那个被打断了一下。李先生，我刚才跟您说到了一半，就是官方宣传的包括他的一些官方宣传的一些物料，您能看到25款里边搭载的是龙鹰一号这个芯片，这个对您造成了一些误导，这才叫做虚假宣传，它实际用的不是龙鹰一号。但是你拿到一个24年的一个视频，国产第一颗量产7纳米车规级芯片龙鹰一号，去就是要装机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但是人家在宣传25款的时候压根儿没提到。我觉得您这么喜欢或者说这么重视这个龙鹰一号的话，您应该包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也应该去买车的时候就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这台车子，对吧？
8: 是的，我确实我这证据没有那么全，但是现在那个车质网现在投诉排名第一。
7: 对，然后呢，如果您是向车质网反映，您可以跟车质网反馈去，您别拿着别人的平台去跟我去沟通，是吗？
8: 不是，不好意思啊。
7: 没事，不是，然后我教您，我包括其实我也着急于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所说的话，您如果真的觉得这是虚假宣传，按照我刚才所告诉你们的去做，您在我直播间所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行的。我举一个可能大家伙更了解的某一个品牌的总说到了自己某一个代号为01的一个芯片确实非常牛，是怎么封装的，突破了3纳米。你总不能说他推出的那台车子是没有搭载他那个芯片，或者手机没有搭载他那个芯片，以此就要告他虚假宣传吧。那么李先生抱歉了，希望就是各位去收集一下资料，如果有
8: 的
7: 话，对，再去处理一下。好，那么李先生再见。
8: 好的，谢谢您。
7: 客气了。好，那么小姐姐，不好意思，我这边跟车主也沟通完了，也感谢您能这么及时的告诉我相关的信息，让我知道该怎么去跟车主沟通。
9: 好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大家请稍等一下啊，可能这个登记啊，我们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请大家耐心等待。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嘞，喂，你好，我是一定向你问好啊。
2: 你好，叶林老师。
0: 哎，怎么你要称呼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米，大米的米。
0: 哦，米先生您好。
2: 你好，我
0: 您说祖上米福，超厉害。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9月2号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车是2026款的哈佛大狗。
0: 哦。
2: 然后就是我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然后车机和中控就突然断电了。
0: 车机跟中控断电，黑屏了。
2: 对，直接就黑屏了。然后黑屏之后，我一直摁没反应，过一会儿它直接就白屏了。然后当时是在高速上紧急变道，然后变到应急车道之后，当时频繁启动，最后打着火了，最后下了高速，我就给他们 4S 店最后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让他们拖车拖走了，他们没有，就是经过几天的检查，他们没有检查出问题，也就是他们没有查出那个故障。
0: 明白。
2: 他们说，您讲您讲。
0: 抱歉抱歉，我可能心急了。我问几个细节啊，就是您的车机是中间的中控屏嘛，对吧？您的仪表盘那边呢？仪表盘的屏幕
2: 也黑了，
0: 全部黑掉了是吧？
2: 对，全部黑掉了。
0: 那么下一个就是您的动力呢？包括您的一些操作，您的车子还能正常的行驶吗？
2: 没有，当时车辆直接就失控了，没有动力，没有刹车，然后方向也是锁死的。
0: 啊，方向也锁死，那您怎么变道呢？
2: 就是硬掰方向盘呀、啊，就硬掰方向盘。
0: 行车记录仪有吗？
2: 行车记录仪有，但是行车记录仪之后不是因为断电，它那个也是失电了，只有就是我从4车道还是3车道开始滑到那个应急车道的那一段时间。
0: 够了，发给我，导播老师，长城全国客服中心电话。米先生，你有汽车人一零的微信吗？你有汽车人一零的微信吗？
2: 没有，加不进去，他那个加不进去。
0: 我加您。
2: 哎，好的，谢谢。
0: 哎，
2: 因为一开始他那个给我维权那个时候说的是，因为联系 4S 店，他那个，说是没有检测出，没有，就他们自己检查，然后在里面使说没有故障，没有故障之后，然后一开始我都接受他的说法了，然后他的意思是没有检出故障，然后建议我继续行驶，尝试看是不是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一开始都接受，然后今天去提车的时候，让他们就是把那个事实情况嘛，因为就是而且他们就当时是技术人员给我联系的时候说是就是车机经检测已经有一个长达8秒的断电。然后我找他们签，让他们如实写到那个长城保修单的时候，他们那个领导不签字儿，然后我就被惹生气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就我现在这情况，我应该能维权到什么程度？就是
0: 一定要先查清楚您的车子到底有没有出现断电或下电的情况。
2: 有，他们因为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说了，那个就是车机已经有一个就是8秒左右的断电。
0: 那么什么造成了这8秒左右的断电呢？
2: 他们没有检测出来，
0: 没有检测出来是吧？然后呢？您的车子，
2: 现在还在4S店。
0: 好，我来帮你去沟通。
2: 哎，好的。

0: 他的行车日志，关于您车辆的上下电的情况，还有这些东西都能通过数据读得到啊？
1: 我让他们明天给我出一份这个，因为这边，我自己读不到，因为车也没在我，现在在 4S 店。
0: 让他们给你出一份说明情况不就好了吗？
1: 就是因为一开始让他们出说明情况，然后他们就跟那技术人员已经说好了，然后到他们领导那块的时候，他们领导不认可，就是说电脑检测没有故障，也不知道我们沟通有问题还是怎么有问题，最后他没有签字，然后当时就没有提车。
0: 哪个领导？
1: 然后他说
0: 他哪个领导？
1: 他们 4S 店我也不知道，姓杜，因为他们
0: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是吧？
1: 对，
0: 好，我让厂家去关注一下，没问题。你等等我，我现在不太能够确定，我先看一下您的行车资料，然后我这边向厂家去看一下相关的后台。姐，麻烦您拿着好了，帮我去备注一下这位车主的信息。长城米先生，米先生，我这边已经加过您了。
1: 哎，好的，
0: 您先发一下。
1: 稍等一下。
0: 哎，
1: 因为这边因为行车记录仪有一个就是9:37左右的时候，就是它直接就丢失了一分钟的画面，因为断电丢失。然后22秒这个就是我开始就是车辆已经失控，开始往应急车道只能滑行，滑了特别远，因为它当时没有方向。
0: 好，你看啊，这个当时车主的9:34:44，也就是每一分钟是记录一下的，但是这个是9:36:44，直接跳到9:38:44，9:38:37，37秒之后又重新录了一下，37秒，从这儿开始重新录了一下，就是这边有一个打点的时间码的一个异常情况，这儿只录了37秒，然后呢，这边从9:36:44，您这样子，您把9:36:44和9:38:00，9:38:37这三个那个视频都发给我。
1: 好的。
0: 哦，在这儿，9:38，我按照时间看啊。
1: 对，36分的时候是正常行驶着，然后它就断电了。
0: 好，稍等，这是38分，请稍等。36分在哪儿？36分在这儿，36:44开始。这是一个正常行驶的状态。抱歉啊，各位，我不知道在哪儿，我就不跳了。大家跟我一块看。好，剩下第二车道，车辆的，这是原装的行车记录仪吗？
1: 不是，是我自己装的。
0: 对啊，这个不是原装的，您稍等啊。
1: 好。
0: 数据看不到。大家稍等。不是原装的行车记录仪就比较麻烦了。现在速度肉眼看起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依然保持一个正常的行驶状态。37:30，31秒，34秒，这还有一点提速的感觉。39秒，40秒，41秒，42秒，40，这是正常的呀。39分，9:36:37这样的一分钟是一个完全记录的。
1: 对，他那个是正常的，然后就开始直接就丢失了，画面就开始丢失了，
0: 就少了一段。
1: 对，就是从37:40的时候，他就直接丢失了，然后再有的时候就是到38分就只剩那个滑行了。
0: 你等会儿，你这滑行的状态，等会儿你电机要是下，这不太像，我觉得你带刹车了，哥们儿。

0: 然后他那个车辆白屏之后，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才重新上的电。你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接线是在哪接的？就是从车镜后面那块儿。
1: 车机后面接的，接线是？车镜后面从车辆自身直接取的电。是4S店给你装的还是外面给你装的？
0: 当时买的就是4S店送的，让他们自己人装的。哦，自己装的。4S店送的。等会儿，
1: 我只能是找厂家去核实一下了。这个视频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奇怪。你这39秒，你这车子又能开了，对吧？对，因为我当时不是停到路边，然后39分的时候。
0: 我就频繁打火，又启动了，因为在高速上，我当时很慌了。我理解，我理解。您应对的是好的，但是我看了一下，中间是9:38:30，我理一下时间线，好了，抱歉啊。没事。对对对，我觉得这里边不太对劲呢。现在我们拿到的时间线是这样的，各位。 时间线是9:36:37:43，车子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37分，38分0:1秒，37分44秒到37分59秒是丢失的状态。 然后38分0:1秒到38分21秒，38分21秒是一个缓慢减速的状态。这个减速（括弧是带刹车的）刹车 OK， 然后呢，现在又缺了。
1: 38分37秒，怎么又缺了6秒钟啊？38分37秒到。因为路边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停车了，停车之后。
0: 你重启了一下。
1: 对，因为我当时在路边，不是因为它白屏之后，我原地停下，在应急车道停下之后就又重新启动。啊，打了几次之后，因为当时联系厂家那边，他们让我就是先看能不能打着，然后我一开始没打着，我给他们联系。
0: 连续，连动连续的，然后又重新打着了，然后我就紧急驶离那个高速了。好，明白，38分到37，稍等啊，37，从42秒可以开始正常行驶，42秒正常了。好嘞，我让厂家帮您去读一下后台数据吧。
1: 就是读一下数据就好了。然后我现在担心的有一点哦，您的动力应该是没有丢失才对，
0: 老米。不，但是他当时方向也是死的呀，方向您也感觉到这个下电了是吧？因为当时那个方向盘是锁死的，因为我根本掰不过去。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一直踩的应该是，如果这个车速带刹车的话，那我应该是一直踩的是刹车。但是这个方向是锁死的，因为我没有尝试踩动力，但是我踩的一直是刹车，因为它当时车那个整个是先黑又白的状况，我害怕有问题，所以方向是紧急靠边，然后当时一直是强行掰的方向盘跟踩的刹车。
0: 我理解，关键现在是您车子从2到变到4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看不到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方向盘的状态是什么。没错，因为机械结构的话，确实是可以一直打的。
1: 对，但是方向肯定是死的。
0: 不是，您这个方向，我现在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各位。老米，你这个变向的这个曲线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圆滑的，而是一个指数级的。你看，从4车道往应急车道偏的时候，您打完一个方向，有一个回来的一个状态。你看，包括这点，这点是头会迅速的往这边靠，刹车也是一脚刹住的，说明你是制动总泵的压。

0: 阿里一下子建的是比较多的。我担心的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确实出现过黑屏的情况，但是动力没失去，因为这两个我都需要非常强清楚的弄清楚，才能帮您去更好的处理和让厂家帮您去跟进这件事儿。您等等我，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弄清楚。喂，你好，长城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哈佛大狗26款的车主米先生，在9月2号的时候早上9:38左右，行驶在高速当中，据车主所说，车机出现了黑屏、白屏和车辆动力失去的情况。
5: 嗯，
0: 目前厂家还没有给米先生一个明确具体的回复，现在需要厂家调取一下行车数据，帮助米先生还原当时车子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于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5: 好的，主持人，客户反馈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如实记录，会尽快安排人员。
0: 好嘞，这件事需要厂家介入一下，不能像那家4S店的负责人所说的一样，现在读不出故障码，或者说故障不能复现，就说明这台车子没有问题。
5: 好的，主持人。
0: 好嘞，整个数据啊，完整一点，包括当时的车辆上下站的数据，方向盘的转角，刹车的，开度，油门的开度，这些东西都要去拉一个完整的，跟车主进行一个报表式的说明。
5: 好的，主持人，以上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反馈的。
0: 感谢感谢，米先生啊，您还有什么去补充的吗？我同时向您反馈。
6: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嘞，好嘞，行，您先把这个事儿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所造成的，让厂家看了数据以后才知道，好吗？
6: 哎，好的，谢老师。
0: 好嘞，好嘞，没有帮到什么忙，那就这样子了。森林工作人员，您有其他的资料需要向我这边再次索要的吗？
6: 没有了。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感谢啊，双方再见。
6: 好，谢老师。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是不是来不及了？各位还有6分钟，还有5分59秒，快速一点好不好？ 来不及了。好好好好好，哎，你们说可以就可以，没问题。稍等啊，5分45秒。这就是我的行车记录仪。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7: 喂，老师你好。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7: 我免贵姓彭。
0: 彭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7: 我前段时间跟您连线过一次，我是那个北京现代的那个车主，从哪卡的。
0: 哦，您说说遇到啥情况了？
7: 就是我那个前面那个灯，当时我跟你反馈那个前面灯带掉皮嘛，然后你不是向我跟那个就是打了那个客服电话嘛，然后那个客服到反正您说后面有结果我再联系你，然后是到现在也没有，他们没有主动联系我，然后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打了电话过去问啊，他们就说，这边没有后续，没有什么一个后续结果，就是这样。
0: 灯带掉皮啊！我这，
7: 对，我用您微信的。
0: 你发个数字音，召唤一下我的记忆好不好？对不起啊，这现在有点失忆了，就是，好，看到。稍等啊，这个，是您，是你。

0: 先生，您贵姓啊？彭先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还让您去拍那个视频，就是说那个到底下面有没有掉漆的情况，就是个大灯的掉漆，是不是？
1: 对，这贯穿灯，大灯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导播老师，北京现代。
2: 哎呀，这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问怎么办，打个厂家400问问吧。北京现代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啊，这个感情这事儿都一直没有跟您有人联系啊？
1: 对，他们一直没有联系我。
2: 我明白，我明白，我来。哎呦，彭先生，对不住，对不住，我从明天开始帮您去跟进这件事儿。啊，我还以为解决了呢。等会儿啊，各位，我是。今天就跟进了。
1: 对，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偶尔会，就是之前应该过了，反正一个星期之前，有打过电话，就是问我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动不动会打个电话来问我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就跟机器人一样，然后我就说还是之前的那个诉求啊，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这样子。
2: 就诉求不是就换灯呗？
1: 对啊，就动不动打个电话来问我诉求是什么，然后反正最近一个星期是没有打的，就一个星期以上是没有打。
2: 我来，这是，来，我来，脱皮了啊，这是，就这时候呢。如果有一个美妆品牌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一下就好了。我想跟大家说，自从用了大宝啊，车灯就再也不脱皮了。用大宝，嘿，真对得起咱这张脸。我快撑不住了，哎呀，导播还在打400电话呢。

0: 秋冬干燥怎么办啊？多用爽肤水啊，叫什么的啊？还有1分41秒，快点，我可能要出去去沟通了。导播老师，有人接吗？现在是排队等待，那这怎么？那这样子，彭先生，抱歉，我之前没有跟您去沟通，明天我不上节目，但是我后天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今天我会再次向厂家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我会帮您去跟进的，好不好？
1: 等于后天就周三是吗？
0: 我周三下午的时候，我大概3:30左右给你打电话。
1: 可以啊。
0: 哎哎哎，好嘞好嘞，那您等等我，这个事儿我会记录下来的，您放心。哎，我本来觉得是个小事儿，他们没有跟进，那这事儿我来帮你去沟通好了。
1: 好好，
0: 哎，好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哎，拜拜。我不能让人家车主在节目线上等啊，咱一会儿咱出去外面去跟车主400沟通。明天去拍东西，不能按时下播了，我出去再去打北京现在400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了，感谢各位了，明天再见，拜拜。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9: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8: 节约是一种美德，
9: 节约是一种智慧，
8: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9: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8: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10: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1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露从今夜白啊，哎，你会发现节气好像真的挺准的。今天你会明显感受到凉爽，就刚刚过去那个周末也是如此，就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好像凉快了，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夏天放过我们了。而且我看到那个新的那个台风，然后它也是在减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但是目前海面上依然不消停，可能我们还要关注新的台风也许在生成啊。印象当中的中秋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凉快下来，但是空气当中已经有了些许那个秋天的味道了。这中秋还没有到的。

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现在打开短视频平台，你会发现那个直播间里面都开始卖月饼了，各种各样的月饼。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个月饼的馅料不太一样，就是现在的这个月饼的馅料实在是太考验我们的想象力了。你比如说什么五仁啊，什么枣泥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果味啊，似乎好像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了啊。还有什么流心奶黄啊，巧克力啊，等等等等吧。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大家把做奶茶的那个想象力都已经用到了做月饼的馅料上面去了。现在还有很多咸口的，你比如什么鲍鱼馅的，燕窝馅的，这种月饼现在也是啊，随着这个中秋节马上就要到来，你会发现他们也都开始登场了。包装很精美，价格也不菲。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直播间里面卖那个就是燕窝月饼，然后他那个里头还送真的燕窝，然后里头还送那个什么餐具，就是一套很精美的那种茶具。月饼就那么几块，你会觉得好像到底是在买燕窝送月饼呢，还是买月饼送燕窝呢？就是你已经分不清那个主体到底是什么了，那个包装是相当之华丽。燕窝月饼、鲍鱼月饼，他们真的比传统的月饼更有营养吗？我一直没有觉得月饼能够跟营养挂上钩，因为这糖油混合物，说实话不胖我就烧高香了啊。那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医生啊，那人家这个专家医生就说了，其实是营销噱头大于实际，吃不对啊，它可能比普通月饼更胖人更伤身。市面上炒得火热的燕窝鲍鱼月饼啊，名贵食材不过是微量点缀，改变不了重油重糖的内核。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类馅料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跟养生二字根本不沾边，三高人群尤其要当心。燕窝鲍鱼月饼呢，更多都是那种心理性的这种安慰性质的消费。那另外的专家也在直言说哈，这类月饼呢，它实际上这个燕窝呀、茶多酚等等所谓的保健食材，在月饼的馅料当中，它可能只是少量添加。而月饼本身只是偶尔食用的节日食物，这些食材能发挥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消费者可以尝鲜，但是没必要迷信其保健功能。换句话来讲，花高价买燕窝呀、鲍鱼月饼，买的主要是心理上的一种高端感和送礼时候的面子，而非实际的营养增益。我想说的也是如此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买那个鲍鱼月饼啊，或者燕窝月饼啊，买那个隆重的那个月饼的那个礼盒啊，他还真不是为了说哦这东西它就是好吃，想尝尝这个味道，或者说哦这东西它有营养，咱今年不吃那个流心奶黄馅的了啊，咱今天吃吃鲍鱼馅的，吃吃燕窝馅的，因为什么它有营养。我估计这都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首要考虑的可能还是说哦送礼它比较有话题，它比较有面子，它拿出来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我突然就觉得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一直脑海当中有一句台词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好朋友然后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吃饭，然后那个餐厅呢相对来讲是有点档次的，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在午餐的这个时刻，前后左右都是谈事情的，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说你看面对这么好的环境，然后面前是这么棒的美食，来这个餐厅只是单纯为了吃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说这句话大概就是至少得有8到9年的时间了，8、9年前说的这么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哦，原来在一个餐厅里面你能够专心的去享受美食，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可以狼吞虎咽，就是对面 面对的那个人，然后能够就是两个人都是结结实实的是过来为了吃饭的，是过来大快朵颐的，是不带有任何目的的，就是为了过来品尝美食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到了中秋你会发现，就是我最近也在买月饼，但是我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结结实实的在挑自己感兴趣的那个味道，就买好吃的月饼。哎，你会发现这中秋即将到来，买这个月饼一切100%的精力注意力都是为了好吃，还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儿，不用考虑到说哦，我是要送礼啊，对方会不会喜欢啊，会不会 get 到他的档次啊，会不会太过于高调呢，会不会低调到对方不认可呢，就是你可能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盘算和想法，而在这诸多的复杂想法当中，你能够为了中秋的这个餐桌上面再选自己真的喜欢吃的月饼，就是单纯的在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所以可能这就是现在的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拧干一切的水分，能够去除一切的那种附加的那种营销的那个成本，然后就是结结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到我水里头，就是那种纯干的干货，哪怕回来之后我自己兑点水和了和了也可以，能够打通那个最直接的渠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能够给我们节约最大的成本，然后能够让我们享受到特别好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重磅回归升级之后啊，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你比方说吧，我们就是很希望你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能够感受得到黑加白绷带它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这个绷叫做绷带？那实际上就是它的这种提拉紧致和对皮肤的这种修护效果，那是显而易见的，是你能够可知可感的，就是涂上之后经过了一个晚上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的，所以它才敢叫绷带。而黑绷带白绷带来自赫莲娜的这个王炸组合哈，它也成为了很多的这个护肤品渴望活成的样子。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护肤品都说啊，我们可以跟黑绷带去比啊，可以跟白绷带去比，我们可以当黑白绷带的平替，但实际上在护肤这件事情当中可能真的还没有平替这回事儿啊。那今天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限时团购，而且是限量的，就这个价格确实是拿不到。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礼盒，只要999元。你到官网上，到其他的渠道去看那个售价，一瓶黑绷带大概的价格都得3-4千块啊。黑绷带呢就是夜间修护啊，当做晚霜来使用，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维稳，白天的维稳防护。那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里面都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注入，抵御外界的刺激，同时呢也能够改善熬夜之后的垮脸、暗沉、细纹松弛。黑绷带它那个玻色因更浓一些，50%，白绷带呢是30%，因为白绷带它主打的是一个白天给你形成一个屏障，黑绷带呢是晚上它的一个修护啊。所以白天用白绷带，晚上用黑绷带啊，加一起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只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这个世界里你出现啊，要回复这个面霜斜杠黑绷带啊，因为你可能回复面霜直接给你打到那个哪儿去了，就是海蓝之谜的那个鎏金晚霜那里去了。回复面霜黑绷带来抢购吧。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葫芦娃的故事呢，不是发生在绍兴了，但是绍兴这座城市呢，因为葫芦爷爷啊，他种的七个葫芦，突然之间跟这个故事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9月5号晚间啊，火爆全网的绍兴葫芦娃爷爷，陈爷爷和老伴儿把阳台上的七个葫芦剪下收回了屋子。有人说你等一会儿，他不是说了吗？要等30多天，一个多月之后，才会把这个葫芦给他剪下来。怎么现在早早的，正是这七个葫芦最火的时候，这怎么就把这葫芦给剪下来了呢？我就觉得葫芦爷爷。这个和奶奶他们一起把那个葫芦剪下来的那个过程还挺有仪式感的。你知道他们把那个葫芦剪下来之后呢，就在阳台上大唱起了一首歌，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一首老歌。所以你会在爷爷他剪下这几个葫芦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遗憾肯定是有的，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不舍得的，但是你又会感受到一种莫大的释怀啊。葫芦爷爷就讲说，为什么要把这七个葫芦给它剪掉呢？就是因为这个游客量陡增，他十分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就把那个葫芦给收了起来，收回屋里去了。因为什么呢？就那河边呢，他是讲说没有栏杆，然后呢说一条绳子围着，他就很担心说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啊，万一出了危险啊，他就不希望这些孩子们，因为要来看这七个葫芦，因为要来看他们而。这个出什么意外，这个是爷爷奶奶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一直觉得爷爷他是一个特别清醒的人，就我第一次说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然后当地也很清醒，当地的社区、当地的文旅都很清醒。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活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做适可而止啊，过犹不及，能够在他热度最高的时候下剪子就把这个葫芦剪掉，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爷爷剪断的不仅仅是七个葫芦，可能很多人看到的说，哦，它是流量，啊，爷爷因为有了这七个葫芦啊，所以这个小阳台一下成了全国的游客都蜂拥而至的地方，然后那些市民游客们都想去到了绍兴想打卡一样，一下的地方。但实际上，爷爷看到的可不是流量这件事情。爷爷剪断的不仅仅是七个葫芦，我觉得它是一个梦。一个久违的感觉，一个他们以为一生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身份，那个身份叫做爷爷和奶奶。因为他们是失独家庭，这个从之前的报道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他们家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他们很清楚剪掉这七个葫芦，剪掉的不仅仅是七个葫芦啊，而是每天有一群年轻人围着他们喊爷爷奶奶，那种专门为他们而来的那个爷爷奶奶的这个身份的体验版。但是他能把这剪子剪下去，把这七个葫芦剪掉，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这周遭的这个安宁，为了不让局势失控，所以我觉得这个爷爷他其实是特别特别清醒的。我觉得他最成功的部分不是种出了这七个葫芦，而是他对这七个葫芦有着异常清醒的心态。

不过我看到这事儿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续写，这个神奇要打上一个双引号啊，就我都不知道那个葫芦娃爷爷旁边有一家咖啡店，就是那个他们这个房子旁边有一家咖啡店，而且就是这条街上的店主其实都挺感谢这个葫芦爷爷奶奶的，就说因为他们的存在哈，这一条街上的这些店铺哈，他们的销量他们的生意哈，都比以往就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爷爷可以果断地对这个流量下剪刀哈，但是显然他旁边的这家咖啡店还不太愿意。希望这个葫芦能够更绵长一些。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今天早上葫芦娃爷爷隔壁的咖啡店挂上了新版的葫芦娃，那这个葫芦肯定不是种出来的，那肯定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弄然后挂上去的。正好七个葫芦，咖啡店挂上葫芦以后呢，哎，去打卡的人也挺多的。葫芦娃爷爷这边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哈。你的借口太过敷衍，但是很难讲啊。你说这个葫芦呢，是哪儿都有的哈，它并不太稀罕。但是没有爷爷的葫芦，那还是葫芦娃吗？我拒绝钻进你长出的牛角尖。爷爷为什么要把这个葫芦给他剪掉呢？是因为他看到人越来越多，但是围栏不堪重负。他们看到人群里面不仅仅有普通的市民游客，结果呢，还来了很多妖怪扮相的网红博主。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蛇精扮相的一个网红，而且一个蛇精来了，好几个蛇精扮相的都过来了啊，在那里是蛇精扎堆儿，而且呢，不仅是蛇精，还有人效仿起了葫芦娃里的蛤蟆精、蝎子精，而且呢，晚上还真有人是确实是没个分寸啊。爷爷奶奶晚上深更半夜就发现有人拿手电筒往那个屋子里面去照，你说你是冲葫芦来的，你往屋子里面照打扰人家休息干嘛呢？他们看到有人不分昼夜的在那蹲守，在那里直播求打赏，这些都是隐患。所以当那些网红开始在那个葫芦爷爷他们那个阳台附近聚集的时候，当那些这个靠直播打赏为生的那些人在他的这个阳台旁边支起三脚架的时候，拿起小马扎在那儿开始坐地直播的时候，那可能葫芦要提前被剪掉，那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我觉得绍兴文旅的回应说得很好，说绍兴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城市的温度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将守护好这份安宁，让游客享受这份美好。而陈爷爷呢，说起这几个葫芦的去向呢，他也强调说哈，很多人问他卖不卖，说这葫芦卖不卖呢，他说他统一回复大家，再多钱都不卖，也永远不会有商业行为。他说我把这些葫芦当成自己的孩子，卖掉它就是卖掉我的孩子。而对于已经摘下的葫芦，爷爷说自己并不惋惜和后悔，他轻轻地摩挲着葫芦的表面，目光柔和。他说美好的回忆都藏在我心里，永远不会忘，葫芦会永久地收藏起来，葫芦也是送给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会过日子了哈。看不开，只是都惊艳。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会过日子，还是我们这一代人长到了会过日子的年纪啊？这个有点无从判断哈。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理解。过去我也不理解，说哎，为什么那些

纸袋子，甚至是那种外卖口袋，这个有些人会去攒它，就是在我们看来都是一次性的这种东西，但是当我们看到那种就是包装的很结实，尤其是现在你知道，就是买一些奶茶，它为了保冷保鲜，然后或者说你买一些这个外卖，它为了保证那个食物是热的，它那个外卖袋啊都是越来越结实的，而且那个外卖口袋的那个品质会越来越好，你真的很有想把它这个保存起来的这个冲动啊。在每一间阳光这么阳，尤其是一些奶茶的那个口袋啊。我记得曾经还有人看，就是去调研过，就是那个深圳，说那个已经成为了深圳的市包了啊。那个有一个奶茶品牌的那个奶茶的口袋，因为它的品质过好，所以很多人拿它当那个通勤包在用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个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啊，舍不得扔，觉得很厚实耐用，说留着拿它来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最近有这个话题啊，说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有一些外卖袋子呢是又好看又保温，很多人呢是不舍得扔，拿来稍加改造做成了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这在网络上一搜都是一大把的攻略。尤其前段时间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某快餐品牌，他们呢是用那种银色的那个保温袋哈，然后在外面包裹了一层，然后呢因为包装过于规整和美观，以至于很多人都呼唤这个快餐品牌说，要不你们出一个同款的托特包吧，我肯定会买。

但实际上呢，这些你看似哈、觉得很实用，甚至很美观，然后呢又很干净的，就看起来很干净的这些外卖的保温袋啊，它实际上呢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不用说别的，现在大家伙最怕两件事，一个有辐射，一个有甲醛，它就是有甲醛的那伙的哈。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更别说你还拿它去装食品。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还有这个叶类的蔬菜就更危险。尤其是冰箱，它低温环境之下，那个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是吸饱了甲醛啊。我去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

0: 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17: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6: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8: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6: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8: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6: 走，出发。
18: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13: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19: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20: 好，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一直觉得那个口袋的外面是挺脏的哈，所以一直都不太敢去用它。
21: 最近也换的新的工作。
20: 你说的是对的，我觉得你这个意识是很强的。因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个外卖包装袋的表面的菌落总数啊，最高能超标12倍。所以无论是从甲醛也好，还是从它外表的那个包装来讲，就它不适合再继续使用了啊。我觉得物尽其用，就是咱们现在大家伙呢都有一种什么呢，就是物尽其用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呢这个惜物之情，我觉得这是好的优良品质，这个我们要保存，而且我们要延续。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些东西啊，你看那个包装 你把它用完了，然后你用它来继续再做其他的这种事情。有的人真的是有一双巧手，你比如说用这个外卖的那个保温袋，就是那个银色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人呢，他把它做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格子，放到那个冰箱的那个储物格里面，然后来储存蔬菜啊什么的，他就觉得这样很安心。但实际上呢，有一些看不见的隐患，他我们眼睛是没有办法扫描得到的。真的有的人心灵手巧，他能够发现说，哦，能够在这个东西的这个实用性上面再进行另一番的一个探索，然后让他更加的这个能够再发挥它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只是来包一个外卖。我觉得物尽其用它是一个特别良好的品德，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认清这个物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物，对不对？科学的是食物。
21: 想要一个人承受。
20: 你像比方说有一些人呢，他会留那个外卖的那个箱子啊，那个快递的纸箱啊，留在家里面。其实那个纸箱，因为它不是，它其实它的那个使命，它其实就是为了来装快递。它设计的这个想法就是你把它拆开之后你就把它扔掉了，所以呢，它里面它不可避免的它也会用到甲醛，它不可能像是这个像做建材一样的说啊，我用这种环保的材料，无甲醛的一个材料，绿色的材料来给你做快递纸箱，这个成本他们是承担不起的。他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快递箱，他不会考虑到甲醛在这里面的这个发挥的一个作用，或者说对人体的一个危害，因为他脑海当中所设想的就是你把它拆箱之后你就把它扔掉了。但是有的人非要强行的去延续他的这个生命，把它放到家里面，放到阳台上，甚至放到卧室里面。你知道有很多的那种鞋盒呀，或者说快递盒啊，然后很多人把它改造成这种储物盒，放到床底下，其实它都在源源不断的释放甲醛。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哦，就缺这个箱子，缺这个袋子哈。但是我就想说，我不想打击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啊，就是大家伙儿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就是在跟生活掰手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采取了一定的主动权，你就会觉得好像发现了生活的一点小彩蛋，你就会觉得好像还挺得意的，有一个洋洋得意的机会，就说我还挺会过日子的。那我想这样的机会很多，不在这一个口袋，或者说不在这一个箱子上，健康还是很重要的。要说到健康啊，现在我们的手腕其实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职责，监控健康的职责。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的手腕上面承担了我们的生命之重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上面要戴各种的手环手表，现在我们戴手环戴那个智能手表都不是为了看时间了，都是为了什么呢？监控我们的心率，监控我们的运动，然后呢留下我们的跑步的轨迹、运动的痕迹，然后呢监控我们身体的状况啊，甚至还能测血氧啊什么的，这个就然后测睡眠质量啊什么的，就是我们这个手腕承担了对于我们生命的监控和管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是否也曾经有过同样的这种疑惑，就是我们那个智能手表或者手环，它那个背部有一个传感器，它经常会发出那种绿色，要么就是红色的那个光，有的时候你都摘下来了，你会发现那个光还在不断的闪烁。我曾经也怀疑过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会不会是什么红外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射线啊，然后它会不会对皮肤有损伤啊。你这么想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手腕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上天中心的我只想做你。最近呢，在网络上还真的有人在讲说什么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这个出现了，说因为长期佩戴手环手表，那个手腕这一圈啊皮肤明显发白。你废话，那不可能不白呀，因为你手表戴的这一圈它晒不到太阳，它肯定会比别的地方要白呀。多情灯光场所过生活，然后说啊，这个戴手表的这一圈这个皮肤啊比其他地方要更干燥更粗糙，甚至哎呀我这一摸这块皮肤还有点发硬，哎有点厚啊，比其他的皮肤呢感觉好像更老化。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皮肤戴完手表手环之后好像有这种瘙痒的情况，是不是跟那个发射的绿光有关呢？ 我们还真的去查阅了主流的医学数据库啊，还真的没有发现那种临床的病例证实智能手表的这个绿光诱发皮肤老化或者是皮损。至于这个低温烫伤，有人说了，这电子产品它是不是也有它的热量啊？戴时间久了，是不是我出现了这种低温烫伤？可算学会一个名词了哈。但实际上呢，这个医生也表示说哈，国内的低温烫伤流行病学的统计显示，低温烫伤高发于什么呢？暖宝宝贴久了，可能这块低温烫伤了，电热毯、热水袋，还真没有说因为佩戴个手表就导致低温烫伤的确诊病例啊。少数手表过热的这个个案属于电池故障的极端事故，通常情况下你正常的佩戴那个手表，它很难达到体温慢性烫伤的情况。而针对大部分的这种评论和图片啊，就是大家伙说啊，如果戴这个手表出现的一些问题，结合网友们的一些佩戴习惯，可能过敏性和接触性皮炎以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才是手腕损伤的元凶。另外呢，就这个表带吧，您要经常的去清洗。那如果说戴运动手环手表想防止皮肤损伤，要注意几点啊。首先就是及时透气，宽松佩戴，更换和规避致敏材质，屏障修复，还要注意有问题就及时就医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可怕。但是我最近呢，就是经常会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日，如果没有明确的需要知道时间的情况，或者不健身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还真的就是比较享受让两手空空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不戴手表，不戴手环，不戴手串，就让两个手腕这样空空的，然后不带任何的饰品，然后宽松的穿着，就是让自己返璞归真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每天我们都被各种各样的监测着，我们的手机监测着我们的健康情况，甚至各种各样的都市传说说我们的手机在偷听偷看我们，然后我们的手表手环连我们睡觉的时候都像有一个哨兵模式一样的蹲在我们床边数着我们的呼吸，呼吸骤停的情况，眼睛动一动的情况，翻身的情况，心率情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当你把它都具象化之后，你就会觉得哇，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好嘈杂。所以有的时候你放假，你是就是甚至我都不去刻意的戴眼镜，就是如果不开车或者不需要刻意的去看东西的情况下，我都不戴眼镜，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身外之物太多了啊。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希望把这些东西都摘掉，让自己呢回归到一个没有辅助的这种情况之下，哎，我觉得还挺舒服的。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啊，我愿意称之为是王炸级别的组合。因为我们晚高峰呢，很多的朋友，然后呢，我给这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提出的一个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线的这个品，首先一定要保真，第二就是有效。所以呢，它都是有这种，如果说你担心它的这个这个真实性的话呢，他们都是有这种通关的记录以及蚂蚁链全程可追溯，都是上传到权威机构留档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必须在有效性上面呢，是不管是从口碑还是从科学的验证上面，它都得是有这种非常量化的这种数字的。那赫莲娜的黑白绷带一定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的，999的价格你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单瓶的价格在官网上都要3000多了，奔4000去了。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是含50%的高浓度玻色因，是夜间的修护，它是扛把子。还有就是白绷带呢，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白天的维稳它是扛把子。所以黑白绷带，你的这张脸交给他们，等于说就是两大门神给你守护住了屏障。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斜杠黑绷带，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关键词面霜黑绷带抢购吧。我只想做你的英雄，放心伸出你的手，你有没有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赵一鸣，好想来，你们家楼下肯定有一家。我发现他们布局啊，真的就是布局商圈，布局小区，然后呢晚上那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热闹。

账111，重新称之后才64.8，多了一半。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检查好想来、赵一鸣等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严查缺斤短两等等计量违法行为。前两天在那个好想来还出一件事，是好想来吧，应该是7月份的刘女士带着孩子在江苏一家好想来门店啊，购买了5款称重零食，支付了28.79元，不到30元的价格呢，她也没有太计较，就是也没有太去想说哦这个价格是不是有问题啊，觉得差不多得了。随后呢，在300米外的另一家好想来门店对照购买同款零食，一模一样的零食，仅仅支付8.23元，到餐厅都能够差价超过20元，你说这能忍吗？你知道为什么他是到那个300米开外的那个好想来门店又去购买了同款零食吗？他是在途中偶遇亲友，对方的孩子说了啊，我也要这个零食，于是乎呢拍下了零食的照片，前往了300米外的另一家好想来门店对照着购买，每样都不差，都是同款，才发现有差价的啊。这个就确实是在结合前段时间台风天气，很多人到那个零食店去囤货，才发现什么呢，零食店卖的那个零食饮料，它的尺寸跟普通的商超购买的那个尺寸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零食店专供的。有时候你以为买一瓶冰红茶，买一瓶薯片，买一袋薯片，你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回去一比较，你会发现说哇，它的那个内含的毫升数，它里面的那个净含量跟那个商超卖的标准版其实是缩水了的。所以看来这个零食门店啊，它里头水还挺深的。针对频发的零食门店计量违规的问题啊，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火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其中内蒙古包头重点排查好想来赵一鸣，山西是重点排查这个零食有名赵一鸣、好想来等等品牌门店，开展全面的检查。江苏等地哈，这些量贩零食品牌也都开始在落实专项核查工作。那执法检查过程当中的工作人员发现，部分门店存在着秤具管理不规范、计量赋码不到位等等突出问题，现场对涉事门店提出了整改要求，敦促门店呢要落实计量器具的管理规范，整改违规问题，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觉得在消费领域呢，应该品牌主动的给消费者兜底儿。你比如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首先它的品质，26年专注眼贴这一个品类啊，
1: 不会太贵，
0: 并且是中国航天合作伙伴。那你想想看，能够跟中国航天合作，就说明它在有效性、安全性以及研发的严谨程度上，那肯定是一丝不苟。现在大家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是新老顾客，都是会多送您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随便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你的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前100名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8331912。

0: 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朋友们，九月份新的一轮的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啊，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去到神仙居景区现场实拍原创的短视频风景，游玩感受都可以，但不要用 AI 生成哦。发布抖音，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浙江神仙居景区，定位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与九月份的比拼了。每个月送出十克9999足金金条，比拼单条视频的单月点赞，全程公正机构监督，公平公正，也欢迎大家去神仙居游玩，拿起手机记录美景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黄金大奖啊，说不定就是你的，而且秋高气爽，不正是适合爬山的好时节吗？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1: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也欢迎大家伙继续哈，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晚霜黑绷带，然后呢来抢购999元哈，这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黑白绷带你都可以拿到手。那尤其是很多人呢没有尝试过这个黑白绷带啊，但是在早在江湖上已经是有所耳闻，只是碍于它这个价格实在太过于昂贵啊，就是不敢尝试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哈，就是来用这一次的999，然后那个带走黑白绷带啊，这个机会啊，然后来入坑黑白绷带。而且马上就是中秋节，对吧？然后呢，大家伙如果要送礼的话，那我想说，没有哪个女生能够拒绝得了黑白绷带的组合。大家伙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晚霜黑绷带”，然后来抢购999，两瓶的这个。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九月五号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撞车起火事故，所幸涉事车手最终脱险，但是他死里逃生和赛事救援团队无关，而是源于赛道上其他同行间的一次大意自救。这比赛的受关注程度应该是空前的，因为王一博参赛，然后吴彦祖参赛啊，这两大男神参赛啊，就是让懂不懂赛车的或者是看不看赛车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比赛他的关注度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当时上海站正赛进行到第七圈37号与33号赛车缠斗当中冲出赛道，随后撞上了91号赛车的侧身油箱位，91号赛车瞬间燃起大火，车舱当中的英国车手米勒里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然而原本应该紧急施救的赛事方在关键时刻因为害怕远离现场，危难之中驶过事故地点的79号赛车的车手洛克哈托格果哈托格，洛克哈托格是果断地放弃了比赛，他下车拿起灭火器灭火，并且不顾自身安危，徒手从起火的赛车里救出了91号车手米洛里。米洛里事后表示，今晚我还能活着完全归功于一个人，在视线内没有任何灰旗的干事或者是消防救援人员的情况之下，他毫不犹豫地停下了车，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米洛里还透露说，撞车前30秒和事发之后1个小时之间的事情他基本都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哈托格的英雄行为他将铭记一生。事故发生之后，米洛里所在的 First Auto 车队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对于赛事方的无作为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了赛事直播错误的播报车手自行离开赛车，事故发生之后赛事方没有能够调配充足的医疗资源，也为救疏漏向车队当事人正式致歉，漠视生命风险，放任直播信息失实，践踏行业准则，车队宣布退出今后所有的 China GT 的赛事，直至组委会完成完整独立的公开调查并给出正式的答复。而就在9月6号 China GT 官方发布事故情况说明，称经过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但是在细致管理方面仍有待提高。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200多个顶尖大模型集中亮相，第五届全球数贸会本月下旬在杭州启幕。
6: 宁波圣诞用品出口季提前收尾，地缘政治风险改变企业出货节奏。
7: 打造世界级平台，浙大全球发展学院迎来首批25名博士新生。
6: 中方邀请美、英、俄、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
7: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数贸会将于本月23到27号在杭州举办，除了一大批国内外明星科技企业集体登场，观众还可以看机器人拔河、跑酷、逛市集、买新品。下面我们连线今天在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8: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年数贸会的展会时间恰逢中秋佳节，兼顾了专业展会和大众的游玩体验，那介绍一下今年展会都有哪些亮点。
8: 那距离第五届数贸会开幕呢还有15天，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就绪。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呢，就是一大批国内外的明星科技企业集体登场，像谷歌、亚马逊、Meta、阿里巴巴这全球四大数字贸易平台将首次同台集聚，还有通一千问、DeepSeek 等200多款顶尖的大模型也将集中亮相，还有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企业呢也会带来硬核的展品和 AI 的实景秀。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呢，中秋逛展会呢还能够看到机器人赛跑、拔河、拳击等等。 Rocket 呢也会带来新款的 AI 眼镜等消费级的智能硬件。在800米的数贸优品市集长廊里呢，有上千款的数字新品将集中的展销，体验不错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单带回家，还有消费券折扣。那展会呢还会和云大会进行一个实际的这个一票这个互认，一张票呢就可以逛多个科技盛会。海外来杭州的游客呢也很方便，升级后的 AI 杭州涉外平台将提供入境通关一站式的服务，100个离境退税网点支持手机的一键退税，不方便到场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数贸电视台等新媒体矩阵线上就能看直播逛展。
7: 那除了明星企业云集之外呢，本届数贸会在 AI 产业落地和全球数字贸易合作上还有哪些硬核的安排和期待成果呢？
8: 那今年的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的总面积是达17万平方米，其中呢，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就占比超过了1/3，首创了 Token 主题的 AI 未来展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呢也会集体两讲，完整的来展示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

0: 还有行业应用的一个全链条的生态。展会同步举办了像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挑战赛、全球的脑机接口创新赛等众多赛事，来进一步的加速技术的落地。同时呢，联动国家级的基金和社会创投来开展一个对接，来推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那在对外开放合作方面呢，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目前呢已经吸引了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就达到了12,000，是超过了往届的总和。展会期间呢，还会举办1300多场的商贸对接会，现场还有 AI 助手帮忙找商机。目前呢，已经初步敲定的国内外订单已经超过了195亿元。那展会结束之后，线上平台会继续的运转，打造一场永不落幕的数贸会，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更好的发展。好的，
1: 好的，感谢秀清。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在外贸大使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9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订单可以按时交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慈溪市光海卫镇工业园的一间办公楼内，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尚义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业务员敲定一批圣诞装饰灯的出运计划。
4: 那等于是要换柜子是吧？那他是换船公司的是吧？
3: 这批灯具一共有44个集装箱，按照跟客户商量好的计划，最晚9月13号必须从宁波舟山港发往英国，才能赶上11月初开始的欧洲圣诞销售季。沈尚义说，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向欧洲发了500多个集装箱的圣诞用品，同比增长约20%。这些灯具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圣诞季订单。
4: 之前是非常稳定的，正常慢船35天、40天，快船28天，有的货来不及的话赶9月底，但现在不行了，伊朗战争造成海运的时间拉长了，我们在8月底基本上全部必须要跑完，甚至很多客人要求7月中全部开始要跑了。
5: 那怎么办呢？
4: 那只能我们这里加班加点了，可以做马力了。
3: 宁波伊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同样遇到了圣诞季交期提早的问题，他们今年销往欧洲的陶瓷摆件、蜡烛和挥发液等圣诞用品上个月就已全部发完。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仲飞说，
6: 那今年相对来讲是会提早，中东打仗嘛，海运基本上要增加15到20天的样子嘛。本来我们预计货最晚可能要到9月初的样子，现在8月初吧就结束了。
3: 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陈凯说，往年欧洲圣诞制品的出货集中在6月到9月底，今年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海运周期进一步拉长。
7: 我们呢，在7月份就走访了辖区跟圣诞制品出口有关的企业，普遍反映出货期，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大概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也是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质量管控，稳订单、保交付，保障圣诞配套的制品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出海。
3: 集中出货期提前，企业的生产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宁波彬彬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先生说，这几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圣诞用品的出货窗口期越来越集中，公司为此也打足了提前量，今年圣诞用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多。
8: 像今年基本上7、8月份就要把货全部送到客户仓库了，我们也是提前跟欧洲的老客户确认好了设计稿和订单量，借助线下展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档。
3: 与此同时，来和公司已经未雨绸缪，研制新品，提前备战明年的圣诞季。总经理沈尚义指着公司展厅正中央的一款新型烟花圣诞灯说，
4: 把这个灯绑上去，然后这棵圣诞树就会形成这种烟花的效果。这是为了2027年开发的，因为我们主力市场在英国嘛，所以我们已经在筹划了2027年要在英国设立一个类似于研发中心一样的部门。
3: 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势变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9: 企业还是要密切关注与办龙公司的船期的一些变化，运力的一个安排，集装箱的供给的情况，在时效性上比较高的这个货物，那我们建议是可以提前安排出运的这个计划，特别是一

0: 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欧线、美线啊这些航线，它运价有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嘛。对于海运费剧烈上涨以及物流稳定性较差这些航线啊，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合理探索外贸多元化的出口，有助于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对企业经营的一个影响。
1: 今年前七个月，安吉归上高端装备产业产值超245亿元，同比增长22.3%，超越绿色家居，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从乙业之乡到制造高地，安吉是如何跨越这道分水岭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2: 走进位于安吉地埔街道的浙江中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展示车间，仿佛置身一座高效运转的智能物流中心。装卸机器人自动识别货物，精准卸车 ，AGV 搬运车穿梭往来，无缝接驳，数字仓储系统自动完成存储，从货车到仓库全程无人干预，一气呵成。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立说，2020年他们切入机器人赛道，目前企业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已经嵌入传统叉车制造的各个环节。
3: 从装卸到转运到仓储再到最后的拣选，发布了20多款新产品，实现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无人化。那单一的这个产品，我们会聚焦到它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给它落地掉。
2: 这家连续13年电动仓储叉车产销量全国第一的本土龙头，是安吉高端装备产业在创新驱动抢抓机遇上的一个生动注脚。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安吉在稳住绿色家居这个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把高端装备推向第一引擎。
4: 其实装备制造的行业里面有好多的上市公司，本身就具备了资金啊这个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啊等等，这一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让它去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2: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眼睛和算法大脑代替人工，一小时能分选300吨矿石。霍里斯特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田华说，
5: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分为三的设备，待选的物料呢从进料口进来，内置的 X 射线以及射选系统眼睛可以精准的识别物料特征，通过专利的软件和算法，它可以把物料分成金矿、中矿、尾矿，像这样一台机器基本就可以替换掉一个人工分选厂。
2: 过去矿石靠人工首选，效率低，成本高，安全风险大，霍里斯特的设备不仅精度高无污染，而且把成本做到了海外同类产品的2/3。目前产品远销19个国家，品类拓展到井下分选、固废回收、食品分选等新场景。要锻造一个有韧性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批敢于在卡脖子环节亮剑的破局者。马丁科瑞专门做芯片封测设备，其12英寸超高精度倒装设备贴装精度达到正-3微米，核心部件超90%自主研发，整机国产化率超95%，打破国外垄断。去年底刚逐步投产的年产1000台套芯片封测高端智能制造设备，21片芯片测试服务生产线项目正加班加点为国内头部大厂的订单赶工。马丁科瑞半导体合伙人沈伟说，
6: 产能得到充分的这一个释放之后呢，预计业绩每年都会进行一个翻番。
2: 像马丁科瑞这样的企业在安吉不是个例，比如医疗器械领域，苏有仪器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获得国家发明2等奖，实现该领域国产替代。这些企业体量不一定大，但在各自领域做到了不可替代，成为产业链上拧紧的那颗关键螺丝。企业自身的创新是内因，政府的角色同样关键。安吉高端装备制造从叙事到启示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分层培育逻辑，对初创期企业搭载体、增补贴、对接产学研，对成长期企业开放本地应用场景、组织产业链对接，对龙头冲刺期企业保障土地、能耗，用产业基金支持做大做强。这种分层施策的定力让安吉的装备制造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支撑、新种子蓄力的梯队格局。根据目标，安吉力争到2028年高端装备产业归上营收突破500亿元，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县域高端制造高地。 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
4: 下一步的核心发力点呢，第一个呢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第二个呢在项目招引上持续的发力啊，围绕着这个龙头企业的产业上下游来进行项目的靶向招引，第三个呢我们强化政府的服务，出台了百名干部连百企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7: 今天全球发展学院首届开学典礼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开学典礼上，新生代表佩戴上浙江大学校徽，正式开启博士阶段的学习。在25名新生中，有21名国际学生和4名中国学生，生源覆盖法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14个国家，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职场经验，曾在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或行业企业工作。对不少国际学生来说，这次来到中国不只是为了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更希望把在这里看到学到的发展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严佩珊说，
9: 有一句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希望我在浙大所学到的每一个政策理念都可以带回到马来西亚我的工作岗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理念，有机会的话可以促进中马双方的合作。
8: 带着这样的期待，接下来新生们将在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围绕应用经济学和国家与全球治理两个方向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而学院的培养也不局限于课堂里的理论学习，除了全英文课程，学院还将定期举办小型研讨会，鼓励学生开展实地田野调查，深度调研中国地方经济，举办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发展沙龙，通过跨国政策对话增进国际发展共识。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黄先海说，
10: 这次开学典礼标志着浙江大学以及杭州市正在朝着打造世界各国中高层官员学习交流中心的目标迈进。我们这个学院的宗旨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才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来赋能各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成长。
8: 当天，浙江大学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启动全面合作，双方将以全球发展学院为主要载体，围绕全球发展学术研究、政策与实践深度对话，国际人才培训等维度开展深入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说，
11: 我们希望学院能够让发展经验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真正实现共享互鉴。我们将以此为平台，与浙大携手探索符合各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共同推动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
1: 再来关注杭州地铁公交两网融合又有新亮点。今天开始，杭州地铁2号线白杨站和9号线翁梅站率先试点公交电子站牌进地铁，让公共交通换乘更加便捷，候车更加舒心，出行更省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2: 在杭州地铁9号线翁梅站 B 出入口，记者看到一块崭新的公交发车预告屏，正对着来来往往的地铁客流，实时跳动着下一班公交的到站倒计时。旁边还有座椅，市民可以坐在室内吹着空调等公交。李女士每天上班通勤都需要坐地铁和2621路公交换乘，她说，
13: 站内去候车的话，就是相当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庇护的一个地方嘛。显示屏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它什么时间会到，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12: 杭州地铁运营公司乔司站区副站区长胡基成说，翁梅站周边居民小区比较多，经常有乘客来咨询换乘公交线路。在 B 口设置候车区，与户外站点动线只有50米，主打一个无缝衔接。
14: 这个口出站客流的话，一天是在8000左右，换乘的公交客流的话，估计是在600到700之间。主要也是达成了我们之前所要完善的我们地铁送到站、公交送到家的一个服务理念。
12: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长期以来，露天候车一直是困扰公交出行市民的现实痛点。今年他们打造的电子路牌发车预告服务已经走进多个小区、医院，未来也会走进更多地铁站。
15: 欧梅和白杨呢，是我们在地铁站里面首批推出的两个站点，后续呢我们也会跟地铁再进行一个研判，做到一站一方案，看就哪些站适合，可能还会在今年再推5到6个点。
7: 今天是白露节气，打山核桃，酿米酒，我省各地花式民俗迎白露。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16: 白露稻竹竿窑在杭州临安、淳安、湖州安吉等地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拉开帷幕。在临安区昌化镇九龙村，山林里回荡着噼里啪啦竹竿敲打山核桃的声响。随着青果掉落，玲珑随即将铺展在地面的大网归拢，将青果打包运下山。种植大户许国峰经营着50多亩山核桃林地，他说，
17: 今年的话我估计有个大概14、15号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就是说6、7斤金葡1000、8斤籽吧。籽的话应该说还好，因为那个山上气候还好的。
16: 今年山核桃生长季没有长时间极端高温，花期没有连阴雨，有利于结果膨大和营养物积累，但7到8月台风强对流天气偏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林特站站长王维宇说，
18: 全区的山核桃面积有57万亩，已经开展张网采收已经达12万亩，总体的品质还是可以的。第一口的山核桃应该在9月中旬。
16: 白露节气还是酿米酒的好时节，金华兰溪上华街道的一家烧酒加工坊里传来阵阵酒香。酿酒师杨初放说，
19: 白露季节最适合做酒的，特别是酒药刚好是这个料草，它是在这个季节才生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秋酿醇，春酿烈，夏酿易酸，冬酿酒长。
16: 在温州平阳苍南一带，白露节气有吃十样白的习俗，采集10种带有白字的草药或食材，例如白竹、白扁豆、白莲子、白茯苓等，与乌骨鸡或鸭子炖煮，滋补养生。平阳淮西番鸭经营户何志华说，
20: 加上红酒嫩姜炒着制之后吃了暖胃祛湿，还有白露十样白加下去了，寓意着吉祥幸福，所以呢这个白露节气吃番鸭在我们浙南地区有形成了这样子的风俗习惯。
16: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但在浙江气象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省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科罗旺影响结束，我省天气舞台归于平静。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穿插，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13号起弱冷空气影响，凉意渐起。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谢长生说，进入白露，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核心是防寒敛阳，滋阴润燥。
21: 饮食的是润而不腻，清而不补，适当的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材，可以适当增酸，酸性收敛，适当加点山楂之类的酸味食材，能更好的固护津液，缓解秋燥不适。不宜使用大补大热之品，避免自身内热而伤阴。
1: 近日，浙江省首单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中金杭州安居宁巢 REIT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及深交所无异议函，项目注册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实现零的突破。作为省级标杆金融创新项目，这一基金为契约封闭式产品，合同期限63年，总募集份额3亿份，由中金基金管理，杭州银行托管。项目后续将启动公募发行并登陆深交所，为全省各地保障性住房资产盘活可持续运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样板。
7: 近日，人保财险上虞支公司与上虞区水利局正式签约，顺利落地浙江省首单蓄滞洪区巨灾保险，为地处曹娥江流域的张镇镇大进范蓄滞洪区提供600万元风险保障。这标志着我省蓄滞洪区巨灾保险机制创新实现新突破，以金融力量为区域水利防汛安全、蓄滞洪区规范化运行、灾后快速恢复重建等筑牢坚实屏障。
1: 今天，群和科技纳入港股通标的名单正式生效，符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渠道直接交易群和科技的港股股票。今年4月，群和科技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全球空间智能第一股。今年上半年，群和科技经调整净利润为5542万元，同比增长211%。空间智能已成为支撑公司全线产品的核心能力底座，带动 AI 新应用及新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177%。
7: 今天，绍兴市一资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价值约23万元的蔬菜馅儿速冻小笼包，顺利从宁波口岸出发，发往荷兰。这是嵊州小笼包首次出口欧盟，也是嵊州小吃出海的又一里程碑式突破。 近年来，嵊州小笼包开拓国际新赛道，海外市场朋友圈持续扩容。继东南亚、北美地区之后，2026年全新打通

0: 大洋洲、中东、欧盟等海外市场。一至八月，全市小笼包出口货值超200万元。
1: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市场价格小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气温继续回落，秋季蔬菜供给进一步增加，菜价有望继续下行。开学季利好已基本释放完毕，猪肉市场需求乏力，价格疲软。开渔后水产品供应持续放量，预计短期内价格仍有下行的空间。中秋临近，礼盒需求升温，预计水果价格有望逐步走高。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发布消息，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0: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经邀请俄、美、英、印等8家外媒记者进入吉隆灾区采访，中方将继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其中列出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等多个主要指标，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表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2022年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南至钦州，全长134.2公里，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0: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1: 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7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黎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4000多人死亡。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哎，吃饭了吃饭了。
6: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5: 走啦走啦。
6: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2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5: 该睡觉了。
6: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7: 哎，快递，
8: 楼下！
7: 哎，快递，快递，
8: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2: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3: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3: 整一个。
1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1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6: 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
20: 银河快递。
2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
0: 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V。来到了晚间的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趣事。同时也希望各位啊，围绕着每天的关键词或者一个话题，也可以来畅所欲言，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非常期待各位能够来聊聊天啊。同时呢，在抖音端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点赞、关注和支持啦，谢谢各位啊。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们已经猜到了今天要聊什么了。是的，今天的这个节气很重要啊，而且呢，在24个节气当中，白露这个节气第15个，也是秋天真正开始凉下来的一个标志。而且从很多不管是古代的诗词也好，那歌曲当中也好，对于这个节气是非常非常的偏爱的啊。那么今天先从音乐诗厅和王子玉的这首《白露》开始吧，那咱们来聊一聊白露。

0: 您却是听和王子玉的作品，收录在二十四节气这个系列音乐当中啊。这个每一次在特殊的节气当中，我们都会推荐您却是听的歌。整个这个歌呢，是把白露唱成了一种清冷，哎，但是呢又灵动的这么一个存在。整个歌词呢，在讲的是白露时节的一个风物和心情，凉，啊，思念呢也涌上心头的感觉。今天是白露，刚才我们提到了白露呢是第十五个节气，秋天真正开始凉下来了。这古人说叫露凝而白，就是夜里边这个水珠啊，哎，结成露珠，早上一看，哎，草叶上白茫茫的一片啊，所以大家也以为这个白露只讲是这个白，但不完全是。首先呢，我说白露呢，这个字至少是四层意思。首先是刚才我们提到露珠的这种视觉的效果，再一个呢，就五行当中秋季的颜色是白色，啊，也是金的，金属白嘛。再一个就是天气转凉的这么一个信号，以及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一种情绪的路径啊滤镜。所以不单单是古人看到了一滴白色的露水，而是从一颗露珠当中看到了秋天。所以各位，像有关于白露，或者有关于这种心态、这种状态，你能想到什么歌？也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唱一唱，或者说你听到这些歌当中有哪些你很熟悉，你也可以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好吧？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嗯，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这个天气转凉了，空气变得凉，变得干燥了。身体是会感知到这种变化的，对不对？嗯，最敏感的部位是什么地方？是我们的眼睛啊。嗯，哎，就提醒各位，白露时节养生呢需要滋阴润燥，护眼更要补水防干。很多精英呢啊，包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在电台端的很多朋友们啊，每天忙起来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啊，这个眼睛问题越来越多，又干又涩。啊，如果说这个时候觉得难受的，啊，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各位呢先打电话啊，这个体验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啊，很多市面上的护眼产品，我们。

0: 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2: 来吧，今天我们来讲白鹿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我想到的第一首歌应该就是接下来各位要听到的这一首啊。这首歌和白鹿的关系藏在小孩子们都会背的诗经当中，2000多年前的这首诗蒹葭啊，蒹葭苍苍，白鹿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来自李健的翻唱版本啊。但是我们说很多朋友把这首歌理解成情歌完全没错，对吧？你想见的那个人，你爱慕的那个人就在水的另一边，哎，这个白鹿时节雾气茫茫，你好像又看不太清楚你爱的这个人，你理解成情诗来没有错。但是很多古人呢从这首诗当中读到了，当然从另外一层是有讽刺意味的啊，说诗经的这个是在讽刺秦襄公不用周礼，所以缺少贤才。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去理解，就是所谓梦想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有的时候你努力了没有达到预期，有一点劳而无功的感觉，但是道阻且长挡住的只是那些放弃者，溯游从之必定是强韧的人。

哎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接下来咱们说个霜啊，面霜。好吧，有没有经常熬夜、小脸松垮、长细纹的朋友们，想要去，哎，好用好一点的抗老面霜？哎，好，想要面霜但是又舍不得花钱的朋友们，今天来对地方了，给大家上狠货啊！带来护肤界的顶流王牌——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不是小样啊，也不是中样，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啊，自己用啊，或者是这个中秋送给妈妈呀、啊，送给另一半啊，档次是直接拉满的啊！如果你懂护肤，你就知道赫莲娜是高端美妆的标杆啊，黑白绷带这对 CP 呢，就是封神级的一个抗老组合了。那么今天呢，也是临期清仓捡漏，你只要在我们的这样之声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黑绷带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是到2027年的9月，是临期的啊，给各位搭配了精致的礼盒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别人都还是有很有面子的啊。那么支持玛雅链的溯源，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看到了啊。

继续来听歌啊。那我们说这个，按根据这个白鹿的物候啊，白鹿呢有三候，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给大家解释鸿雁来啊，鸿雁从北方飞过来，玄鸟是什么？玄鸟就是燕子，准备往南飞，飞回它的故乡。其他鸟为什么叫候鸟？群鸟养休，就是要开始囤粮食了，准备过冬了。你看这三候都跟鸟有关系，就是这不是节气啊，这就是一出鸟类的迁徙大片，还有囤货狂欢。真的啊，这三候蛮有趣的啊。所以这个第一鸿雁来，大家对于鸿雁这首歌也很熟悉了，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个不同的版本。我们一般听鸿雁的时候就是很惆怅，这个歌很悠扬。那今天我们听涵盖啊一个风味改良的版本啊，多了一些这个金属的感觉。涵盖在参加世界音乐节的时候有一个文案说，身在办公室心随大草原，对吧？我们每天都在车水马龙当中啊，太需要一点荷尔蒙，太需要一点对于草原这样的地方的一种意象风景啊。我们就跟着涵盖的鸿雁南飞吧。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7: music time。欢迎各位啊，在整点过的时候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夜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卫。
8: 各位好，我是思义。
7: 晚上好。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啊，当然这个周一碰上白露。我觉得这个心境啊，大家可以转变转变。这个有，首先白露这个节气很特别。
8: 为什么特别在哪？
7: 前面我们说了嘛，它是由热到凉的一个过程。
8: 嗯，哎，
7: 就是
8: 过渡，
7: 一个过渡。再一个呢，就是在中国诗歌里边，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有关于白露这个节气的作品。然后呢，其实它在传递着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是思乡，
8: 嗯
7: 啊，有的是呢，告诉你可以等一等，慢一慢，留白一些。
8: 哦。哦，所以就白露其实在从古至今在我们的很多意象啊，在表达当中啊，都是非常稀缺珍贵的啊。
7: 对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这个节气。当然有关于这个节气呢，这种感觉或者这种温度，你有什么想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唱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端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8: 没错，可以在抖音搜索是大 V 哦、V 是英文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大 V 了。然后也可以搜索尹四姨，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姨，是阿姨的姨。此时此刻我们两个人的直播间都在进行当中啊，大家随便去到哪一个直播间，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多来互动一下。
7: 是，而且呢，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来吃聊聊天。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跟白露有点关系的啊。
9: 晚风啊，
7: 我猜到了，
9: 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弹一曲把你带到我身边。白露啊，亲吻着情人温柔的脸，
10: 我可没那
9: 么说，叩开我掌心中的情话万千。
10: 谢谢，
9: 经风雨路啊一相逢，便是你我俩心相约，悄悄诉说春天思念。白露依偎在晚风间，
7: 这歌今天还真有啊！
8: 而且这个确实挺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的。
7: 是的，但暂时不能放给你。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8: 这和放了也没区别。
7: 金风雨露啊，这个歌呢，首先它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李商隐的《这欣慰七夕》，就泛指的是什么呢？是秋天那种景物啊。金风呢，就是秋风嘛。玉露是秋天的露水，这个歌呢最早是取材于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当中的名句， 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8: 哎，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嗯，其实讲的就是这种久别的情侣啊，
7: 见不到，
8: 然后呢相会了啊，美好的时刻抵得上人间千万遍的相遇，这种怦然心动的遇见吧。
7: 是啊，今天大家可以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期待一下这首歌另外的一个版本吧。这个版本呢，还是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而且也是在一次意外当中啊。
8: 哎，所以大家可以其实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跟大家聊白鹿的有关的歌，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聊白鹿了。刚才我们说，其实聊的是白鹿背后的它所代表的一些意象啊，一些情感呢、
7: 对，
8: 哎，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
7: 这说这歌之前，就像刚才跟朋友说了，说这个对吧？这个金风玉露这个季节特别好，两个人哎约会的时候可以送给对方一点什么。哎，我思考的是这个，哎，是对很实在的东西。
8: 其实说实话，如果从女生的角度去回答啊，说真的，没有哪个女生会拒绝
7: 什么
8: 大牌儿。
7: 有多大牌？
8: 那就必须得是顶级的这种国际一线的这种大牌。
7: 赫莲娜够不够？
8: 够，这绝对够啊！而且如果是礼。

0: 你合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哦呦啊，各位啊，男生如果送爱人，没有那个女生能拒绝赫莲娜呀，
0: 赫莲娜这样的大牌，
1: 赫莲娜这样的大牌 啊，这个送她这套礼盒那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啊。今天我们说了白露为霜，什么霜？面霜。啊，今天你可以哎带着这个面霜，你说今天是白露送给你这一个小礼物，对不对？
0: 主要呢是我觉得我们推给大家的这款赫莲娜呢，它是黑绷带加白绷带各50毫升，这个是他们家的，可以说是一个顶级比较有名的产品了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能去看一看，搜一搜，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尤其是你如果知道它只需要999元的话啊，如果是你知道它的这个有效期到28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管自用还是送人，包括送家里的长辈，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首先黑绷带就是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对不对？你可以帮爱人帮妈妈留住这个年轻的状态，很实用，很暖心。平时呢这个几千多啊，然后呢今天临他刚才有提到的是临期的清仓捡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回复黑绷带都可以啊。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元啊，这个直接回复面霜或者黑绷带就可以抢到了啊。祝大家幸福快乐。继续来听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白鹿三后，对不对？第二后叫玄鸟龟啊。
0: 那其实燕子往南飞回它的故乡啊，其实鸟都知道回家，那我们就说人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它就是会不自觉的会涌起一些思念家乡啊，
1: 要回家
0: 乡愁的这种情绪。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来自王杰的《回家》，就是收录在他92年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
1: 王杰呢，就是你包括《谁没浪子心》啊，包括这一类的歌曲，就是他会很会表达游子的这种心声啊。就是一到白露时节呢，天一凉，人就会有点什么，有点想家。你是想念家乡的味道啊，家里那个热汤啊、热饭啊，这种感觉。
0: 说的我也想家了。
1: 想家了，

0: 回家，朋友们啊，这歌刚才有朋友说是我年轻时候听的歌。
1: 那你今年贵庚啊？
0: 谢谢叔叔阿姨们，这晚上守候在我们节目当中。确实，因为很多老歌很经典了。
1: 我们这次就今天聊的这个白鹿，其实我觉得好多人跟C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白鹿一到就感觉秋天好像已经有具体的形状了一样。
0: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它就好像，到了这个节点呢，你的这个牵挂就变实质性。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曾经我们的这个大诗人大文豪就。杜甫曾写过这么杜老师曾经写过这么一句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你看这一个白字啊，就既写了露的颜色，就是露水的颜色，也写的是什么，写的是
1: 月光的颜色。月色，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也更写得出心头的这种苍茫吧。哎，所以就是你说这个怪不得这样的词句能流传至今，是不是？
0: 是今天的关于这个意象啊，我挑了一首歌，这是曾经赵雷在综艺舞台当中的一个翻唱，这个是改编自长沙的一个很有名，就几乎每一个湖南长沙的朋友都会唱的一个歌童谣
1: 啊，
0: 应该叫这叫童谣，
1: 爱唱的这种，
0: 叫月亮粑粑。这个
1: 我有印象，
0: 改编，
1: 因为小时候总看这个他们的综艺节目，好像总这个
0: 这
1: 首童谣，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总被提起。
0: 综艺舞台上赵雷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很舒适、很舒服啊，保留泥土气，也告诉我们很多传统文化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1: 没错，尤其是里面的一些长沙方言的部分，可能尤其对于湖南的朋友们来说，更有这种亲切感了。
0: 对。

0: 就随着我们的现代化或者城市化越来越推进，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离自己的小时候童年或者故乡可能越走越远，
1: 嗯，而且就是现在的小朋友的童年和我们那时候和还有我们上一辈那时候的童年
0: 感觉可能
1: 对已经 不太一样了、嗯、就是可能那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电子产品或者说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嗯、会更有乡土气息生活气息一点，
0: 对，大家可能更关注于是很多东西的变化，自然的变化，或者生活当中人的这种情感会连接的更紧密一点吧、嗯、啊，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接下来继续讲白鹭的第三后，我们都说这三后都跟鸟有关系啊，讲完了鸿雁，讲完了燕子，我们来讲的叫群鸟养休，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养休
1: 养休
0: 就是存食儿。就把这个食物储存起来
1: 哦，就
0: 快过冬
1: 是一种储备，
0: 对、
1: 哦，一种提前防患于未然。
0: 对，
1: 哦、
0: 就是鸟啊，都为过冬做准备了，人更得做好准备，好好吃饭呢，是吧？嗯、所以说
1: 怎么准备为冬天这个养膘开始
0: 准备
1: 养、
0: 哎、就是养秋膘这个意思、知道吧？哎，各位，你吃了吗？哎，这个朋友们啊，接下来咱们听的这首歌，这个写童年，也写家乡，也写丰收。啊，当然大家更熟悉的是原来那个版本，那今天我们听个不一样的啊，我们听稻香，它这个稻香是摇滚版的，
1: 哇，那有点 rock 的这种童年，
0: 屯粮的这种辛苦就是都是奔跑的快乐，
1: 干活的童年，
0: 哎，干活的童年是不是没有听过稻香的摇滚版，这是周杰伦自己的这个版本啊。

0: 这个一听就很丰收，
1: 感觉
0: 稻香感觉飘得满满的。
1: 对，就感觉稻子都被风都刮跑了。来吧，进入到今天的混音器。今天刚才我们说了这两首歌呢，有一首歌已经呼之欲出了啊，另外的一首歌呢，就是这两首歌的共同点在哪儿呢？
0: 都出于这出自诗词。
1: 对，出自诗词。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它都是翻唱，这两首歌呢，原版大家都可能还比较熟悉，
0: 但翻唱版可能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呢，两个版本都还不错，都是在讲的是秋天这个季节或者白露这个时节的一些景象的感觉、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首歌，你能猜出来是什么歌没有啊？

0: 听两遍可能会好猜一点。
1: 对，金凤玉露其实已经是已经被大家猜出来，
0: 摆在明面上了，
1: 对吧？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于《旅行新蜜蜂》这一个综艺乐团啊，这个改编。但是这个改编的版本是80-90年代这个复古感
0: 啊，对，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那个年代的那种哎小腔调啊，你都有画面了，在一个有这个灯光有点摇晃，酒杯也有点清脆的小酒馆里啊，然后呢一群俊男靓女，但可能穿的是旗袍，是中山装，然后大家在攀谈，哎，这种感觉，
1: 就是有的人在，有的人抹的白绷带，对不对？然后
0: 有的人抹的黑绷带。
1: 还有腔调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了，获得我们的这个真选上乘的福利啊。

0: 风啊，撩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1: 哎，就刚才跟司仪在这个听歌的时候还在说呢，就是这个歌它很有特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这个乐队为了现场演出时长凑数的一个作品，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觉得这首歌改得非常好，然后独特的这种风格也独立发行了出来。嗯，
2: 而且确实很受市场的认可吧，
1: 就是、
2: 我觉得就
1: 老的听众能够找到自己曾经的感觉，
2: 对对对，
1: 然后新听众呢又觉得哎这种感觉我。

0: 喜欢这种新歌，
1: 对
0: 对
1: 对。
0: 另外的一个歌呢，大家没猜出来，这也是一首老歌，叫《天凉好个秋》。哎，这个歌呢被锦绣二重唱这个台湾的组合翻唱的版本呢，就在他们的翻唱之下呢，多了一点点活力。原来这个歌可能
1: 我觉得原来会比较萧瑟一点，就是可能秋天落叶枯树这些景象让人觉得还是稍稍有点荡的啊。
0: 哎，
1: 但你看现在这个版本
0: 多了一些希望，
1: 从节奏开始就是欢快的了。
0: 对。

0: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说啊，就说叫苏图，他分享，他说17岁之前，我觉得我的生活过得特别快，在学校里边上学啊，压力很大，去食堂我要跑到最前面，午饭要3分钟吃完，晚自习下课要冲刺回寝室，校医院打吊瓶2小时，我都得在那这个当间啊做2套卷子。
1: 后来呢，一场大病降临，我的人生整整停滞了5年。这5年的时间，我变得非常缓慢，但是我发现我平静了很多。快和慢这件事儿，大部分还是由现实情况决定吧。该奋斗就奋斗，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0: 快也好，慢也好啊，只要在行动，在探索，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好事儿。为什么把这个留言摘出来？是因为今天我们提到了白露这个节气啊，不单单它是一种景色上的意象，同样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中国人的智慧。就告诉你，可以停一停，减一减，放一放。我们说了，白露是从炎热到凉爽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时刻呀。
1: 对，就是你在春天、夏天播种耕耘这么辛苦了，马上在秋天要收获之前，其实可以让自己喘口气儿，
0: 对不对？然后呢，包括这个时候庄稼在灌浆啊，包括柿子大多还青着呢，桂花还要再等一等再开呢，人却有的时候很相反，我们就要一个当下及时的结果。
1: 但是其实有时候攥得越紧，它反而越容易僵住，越容易流失或者失去一些什么。
0: 是的，
1: 不妨放一放，
0: 放一放。白露这个节气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看似这个事儿没在走，但是其实在为下一次奔跑，
1: 但我觉得
0: 积蓄力量。
1: 我觉得当大威说的这个话很像什么呢？很像护肤。就你其实可能你没法一下及时看到一个结果，
0: 等一等，
1: 对，你得需要一个时间去耕耘啊。这个回复一下黑绷带或者面霜，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太匆匆，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尚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在给大家科普啊，虫草发酵菌粉。那既然要补益肺肾，那我直接买天然冬虫夏草，效果不更好吗？有的人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真不是。野生冬虫夏草不是根根都好的，野生冬虫夏草它也分等级的，不然国家药典对野生冬虫夏草，所含有的这个有效物，就是腺苷的含量，它能定标准吗？每一根野生冬虫夏草含腺苷的数量是 0.05 到 0.1 毫克，差一倍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对不对？但你买的时候可不是差一倍，那 0.05 的和 0.1 的都是一个价，你也看不出来，对吧？所以我一直强调的，野生冬虫夏草好不好？好，但是溢价太多，它其实不值这钱，它是被市场炒的啊，门槛太高，水太深啊。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啊，普通老百姓想用虫草的价值啊，用一点虫草发酵菌粉就可以。说我买它就是为了送礼，哎，我就是想走面，或者说我就是想收藏，那你买野生的，这我没话说。但是呢，像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你看我也是学药的，对吧？我们就考虑一件事儿，怎么为群众解决问题啊。在我们国家，研究虫草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啊，1983年开始啊，最早研究的是青海科研专家，叫沈南英，在高原那么多的虫草当中分离出来唯一有效的核心菌种，叫中国贝毛孢，这是冬虫夏草真正的真菌本体，这种菌非常娇贵。它为什么冬虫夏草就得高原才能长这个东西？因为这种菌只在高原低温低氧非常干净的环境里才能生长，而且生长极慢，非常容易被污染，在实验室里屡次培育都失败了。后来呢，柯传奎带队攻坚，前前后后反复调试了188种配方，耗时几年的时间，终于把发酵周期稳定在40天，最后成功实现了工业化量产，并且在1988年拿到了新药证书。即使那个时候啊批量生产成功了，大众也不认可，因为那个时候还毕竟只认看得见的虫草形态，只认野生的虫草，它不认高科技的菌丝菌粉。那后来靠着几十年海量的临床验证，在呼吸科在肾内科持续的证实它的功效，最终被中国药典收录，从单一菌种到国药认可，跨越了整整40年呢，多不容易。那有的人就好奇，这么珍贵的菌种它怎么就变成菌粉了呢？这个中国贝毛孢它是在无菌环境里活化，逐级最后再进入密闭的低温发酵罐。啥叫逐级扩繁呢？今天是一个，明天是两个，后天呢？后天是四个，就这么翻着翻的往上涨，然后完全是模拟高原的生态环境啊，低温低氧啊，在这种环境下，然后用40天深层液体发酵，完成了菌丝体的负极过程，然后经过纯化、低温干燥、超微粉碎，最后淬炼出高纯度的虫草菌粉，然后再经中科院 DNA 指纹图谱权威鉴定，发酵菌丝体和野生冬虫夏草真菌这一部分基因相似度最高能够达到接近99.4%，啊，说低的也在96%以上，啊，这是同源同效的虫草菌种。这就是现代生物科技最动人的地方，它打破了自然稀缺，曾经只藏于高山雪原，只供少数人享用的仙草精华，如今通过科研赋能，褪去了昂贵的外衣，以亲民普惠的价格走进了千家万户。全过程是密闭无菌发酵，无杂菌，无霉变，无重金属污染，品质纯净，效果稳定，比野生虫草更安全更可控。 四十年匠心坚守，只为让普通老百姓不用奢侈消费，变成人人可得的日常健康守护。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7: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1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4: 是铁峰老师吗？
17: 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4: 啊，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患者，双眼都是2000度。
17: 哎呀，
24: 今年67岁。
17: 啊，
24: 在50岁左右就有白内障了。
17: 白内障这都是
24: 白内障手术。
17: 白内障都是轻的，
24: 后来又四发障，又做过打过激光。
17: 我这都不算什么，你眼底怎么样现在啊？
24: 我眼底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现在看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17: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4: 我听你的节目讲，因为北京那个301医院可以做这个
17: 干细胞移植。
24: 干细胞移植啊？
17: 对对对。还别说，干细胞移植还是有希望的，
24: 有点希望，
17: 有点希望，有点希望。嗯，就这样啊，
24: 谢谢，
17: 好好，
24: 谢谢，
17: 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7: 手机尾号79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5: 您好，铁峰老师。
1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5: 我是最近2个月就是胳膊痛得很厉害。
17: 嗯。
25: 然后去做了个磁共振，说我颈椎有压迫，然后我这段时间呢就是一直在想，一直在做那个理疗，这个理疗就是针灸是不是能管用，对我这个颈椎压迫。
17: 哦，
25: 所以想问一下铁峰老师看。
17: 好，我跟你说说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啊。首先呢，颈椎病腰椎病啊，这人只要活的时间足够长都得得这病，谁跑不了啊，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
0: 这个病不论我们用什么手段治啊，只要活的时间足够长，早晚得复发。
25: 哦，
0: 也就是说这个病是目前看是不能够被我们完全治愈，永不发作的。
25: 哦，
0: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它治呢？治不好吗？那为什么还要治呢？治颈椎病、腰椎病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症状、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25: 对，
0: 对吧？
25: 对，
0: 也就是说不管谁得了颈椎病、腰椎病，只要有症状出来了，只要影响生活质量了，我们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把症状给他弄没了，不难受了，就算治好了，再犯再治呗，就跟吃饭一样，饿了就吃嘛，吃完还得饿，再饿再吃嘛，这是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哎，然后我们说治法啊，据我所知，颈椎病、腰椎病在全世界不管哪个科系治疗基本上都有这么三个阶梯啊，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你说的针灸就属于第一阶梯的，就是没有创伤的，这种我们叫保守治疗。然后比这个阶梯再高一个阶梯的我们叫微创，微创介入啊，哎，就扎个小眼儿啊，把导致你酸麻胀痛那个位置直接给它处理掉，哎，小切口啊，很小的一个小眼儿啊。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老百姓想做拉大口的那种手术，这叫三个阶梯。这一二三阶梯怎么转换，主要取决于你症状控制的情况怎么样。说我症状第一个阶梯扎针灸就有效，控制就非常好，哎，十好几年都不犯，那就针灸呗。问题是它要是没有效怎么办呢？没有效就得想办法换别的第一阶梯的手段。等你把第一阶梯手段试个遍，发现哪哪都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必须上第二阶梯。这就好比房梁上挂筐，筐里装下鸡蛋，你想把它拿下来，垫一块砖够不着，你就得想办法垫两块砖呢，就这个道理。我说的是原理啊，但具体你这事儿该怎么执行，我可以给你找一高手。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就是用微创介入手段治这种病的高手，很了不起的啊。我可以把他给你请来，让你俩对个话，跟你聊一聊，行不行？
25: 可以的。
0: 哎，我刚才讲的那都是理论，是前提，人家单主任正儿八经操作啊。那个导播已经在联系单主任了啊。那个，哎，单主任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你有什么检查报告没有？给我发过来。
25: 我发过了。
0: 发过了，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25: 子涵。
0: 子涵，我查一下啊。子涵
25: 应该助理那边有。
0: 助理那边有啊。哦，颈四五五六六七突出伴椎管狭窄，是你不？我把这报告啊给单主任也发过去啊，让他看一下啊。好嘞，单主任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听众朋友，咱现在呢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1: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

0: 一次治疗永不发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平时在节目里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跟我抱怨，我在哪哪哪治过，治完又疼了，那意思就是医生不行，手段不行，这不对。我把这个事儿跟这位女士说明白了，但具体她这事儿该怎么办，还得靠您，所以我把您请来了，您给指点指点好吗？
1: 行行行，好
0: 啊。
1: 铁峰老师很专业啊，确实呢讲得很有道理。就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颈椎病的首先呢怎么发生的，这个颈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椎冠下的蜕变原因是什么，跟我们的现代人的这个工作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改变有关系。我们现在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长时间的低头伏案工作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蜕变，久而久之会导致颈椎间盘突出，形成神经根性颈椎病，甚至椎管的狭窄。这位女士呢，她是这个多个阶段的4、5、5、6、6、7三个阶段椎间盘突出，甚至椎管都有狭窄的症状，而且她的症状出现在手臂的酸胀疼痛啊。这样的情况呢，确实呢已经是神经根性颈椎病的一个诊断了。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手臂上面有没有麻木的感觉？
2: 有时候会有一点，但是不是特别，就是很麻的那种。
1: 明白啊。多长时间了？从发病到现在多久了？
2: 差不多2个月时间。
1: 两个月啊。平时做什么工作？手机用的多不多？
2: 手机嘛，用也是用，那不是特别很多，但是也是那种突发性发出来的，以前也没症状，所以我就。
1: 那前面铁峰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了，就是颈椎病的因为病程比较短，才2个月，一定是先尽量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包括你前面做的针灸，包括一些做一些理疗，像我们疼痛科做冲击波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药该用的药要用上去，我们非甾体类的镇痛药物，肌肉松弛剂，包括一些中成药，活血的一些中成药，营养神经的药物，都是比较好的，适合你吃的药物，加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另外呢，就是你的工作生活习惯，尽量避免颈部的长时间的前倾，尽量避免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生活习惯的工作习惯的改变也有助于你病情的缓解。前面你说的针灸可以不可以做？可以做的。铁峰老师说的，一二三接听，一接听你先试。试了不行，再到我们疼痛科，做一些看看门诊的一些注射治疗啊，甚至我们做一些颈椎间盘的射频消融，都是可以做的一些选择。
2: 那个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颈椎病，它的那个这样突出的话，那正骨加针灸有没有效果？比方可以做吗？
1: 针灸是可以做，但是正骨你千万要小心。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颈椎不要轻易的让别人去正骨或者做推拿按摩。我们临床上经常碰到本来症状不重的，做了按摩做了推拿，特别是不专业的地方去做按摩推拿，出了问题，严重的可以导致截瘫，甚至颈椎间盘突出加重，截瘫的这种风险是有的啊。所以推拿按摩非常慎重，你要推拿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这个康复科或者推拿科去做啊。而且我们从我们西医的医生来说，不是很推荐这么去做，针灸是可以的。
2: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好，
2: 那
0: 有啥事儿你再跟我说，我再给你想办法行不？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湖州的。
0: 啊，湖州离杭州也不远啊。行了啊，
2: 对对对，
0: 完有啥事儿你就是去那个浙江医院找咱们单主任也行，你就提今天这事儿，肯定给你关照。
2: 好，
0: 对吧，单主任是不？
1: 啊，没问题啊，铁峰老师，
0: 哎，
1: 放心。
0: 好嘞，好嘞，哎，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单主任。再见。
3: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内科主任谭静主任医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陈杰鹏博士，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6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

0: 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两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木子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感觉呼吸困难，喘不上来气儿，怎么办？我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好几年了，以前呢是时好时坏，现在经常发生呼吸困难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如果你是个年轻人，查什么呢？查肺，主要看有没有过敏。说我岁数挺大了，那首先查心脏，看看有没有梗阻的现象啊。为啥我老说大家在微信上给我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年龄说出来啊？让此生无价，牵你的手。唯有快乐，他说我妹妹脖子上长了个结节，吃药行不行啊？用不用手术啊？她今年20吧。这说实话，我给不了你答案。为啥？脖子上长个结节，那假如说是一个脂肪瘤呢？脂肪瘤就可治可不治了。当然，如果它压迫了血管，那就得手术了。说不是脂肪瘤，是个粉瘤呢？粉瘤看大小，如果没有任何严重的表现，没红没肿，那可以不用管。都肿起来了，有感染，那就得切开，得做手术。说如果这些都不是，是淋巴，淋巴感染，淋巴肿大，那就是你免疫的问题，调整免疫，那就得吃药了。说不是，是个结节，结节看大小啊，说很小，长得很慢，那不用管它。说如果说是一个结节，但是它长得很快，而且有恶性趋势呢，那吃药也不好使，那就得手术了。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就这么告我说脖子上长个包，长个结节，哪种结节，性质一概不知，我给不出准确答案。你最好啊，能上外科做一个基础检查，然后把检查报告单拍下来给我发过来，这样我看完了再定，能更准一些，好吧？想要开鲜花，脚下难。
0: 微友雷冰说，女儿18岁，最近晚上后背老爱出汗，出汗就醒了，什么原因呢？给她补补钙，补补钙。还吃点啥呢？吃点人参归脾丸试一试，行不行？主要是补钙啊。微友国强说，铁峰老师，我感冒3天了，吃药见好，但我今天感觉后脑盖和脑袋两侧都疼，你看我吃点什么药，还查一下用上哪个科不？你要是感冒引起的头痛，我认为不用吃药。我多年以来一直强调，普通感冒是不需要治疗的，所有针对普通感冒的治疗药物都是缓解症状的，感冒本身是不需要治的，7天准好。你7天没好，说明你底太薄，你免疫太差啊。我们需要调整你的机体，但不是需要治疗感冒。你现在这个头疼啊，可能跟你这段时间这个感冒有关系，你还在感冒期间，你继续吃感冒药吧，好不好？那感冒药里边有剧痛片，吃完之后你就不疼了啊。你要上医院为这个事儿查的话，恐怕有点儿劳民伤财，你会查来查去最后啥也没有，然后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病还没好。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休息，卧床休息，在家里。脚下难免有坑洼。微友姚瑞宝贝他说，我今年35，前段时间耳鸣啊，神经性耳聋，前段时间医生给我开的前列地尔打了10天液体，口服长春安、银杏叶、甲果胺，听力现在恢复了，但耳鸣一直没好，这两天听力又下来了，下降挺厉害。耳聋情况以前出现过，6年前出现过，用的就是这些药，完了一直没犯，现在又下来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标治本呢？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吃什么呢？吃纳豆激酶，同时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啊。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尾号919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嗯，你好。
1: 那个啥，我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晚上睡觉，从晚上一开始睡，刚开始还罢了，到中间天快亮的那个时候就老出汗，把那个被子都出透了。再一个嘛，就是最近在那个肺，就是右边这个乳腺的下边，一直快到后背的这个脊梁这一块特别疼。再一个嘛，就是检查，我去省医院做了胸外科，做了一个 CT， 他说现在就是右肺及左肺下叶多发小结节，我就不知道这个。

0: 怕不怕？请教你一下。
1: 肺部发现结节，结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事儿的，一种是没事儿的。
0: 啊，
1: 那么哪种是有事儿，哪种是没事儿的，必须由医生看片子才能定。这不是说它叫小结节，我们一听说小结节单发多发就能定，定不下来。
0: 我去看了以后，他那个大夫就我导的那个大夫是个副教授啊，他说没事，啥事没有。结果那个片子出来的早，那个报告单出来的晚。我去把那个报告单给人家另外一个教授拿过去，他一看，他说你过一年以后再来复查
1: 啊，那没事。
0: 结果这个大夫，
1: 那没事了。
0: 你说没事？
1: 没事
0: 啊，没事。
1: 我跟你讲啊，
0: 啊啊，
1: 我一听医生的这个说辞，我就知道你这事儿是大是小。如果他说你三个月来做一次复查，如果说你半年来做一次复查，和你一年之后来做一次复查，蕴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如果说你三个月以后来复查，可能会有事儿。他告诉你一年以后来复查吧，那这十有八九就没有事儿。
0: 我为啥害怕这个？我有一个师傅，他就说他是这个小结节，结果半年以后他去复查，人家说肺癌，他把肺切除了，做手术了。
1: 对。结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癌，有的时候就啥事儿没有。那么什么时候是癌呢？看了才知道。
0: 哦，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晚上这个出汗，我的师傅他说他晚上也出汗，结果我这出汗特别厉害，你说这出汗是怎么回事吗？
1: 这就是肾阴虚，吃点知柏地黄吧。
0: 知柏地黄，哦，行。
1: 啊，
0: 那你说我这个就这乳腺下边这个疼，你说这怕不怕？一直到这肋条这一块，怕不怕？
1: 您说的这问题都是没答案的问题。乳腺下这个疼有没有问题，上医院查，做钼靶一看就知道良性的恶性的。
0: 原来就是3年前我检查过一次，他说是乳腺炎，说疼的时候你吃点药，但是我也没吃药，再也没管，就这么，哎呀，这好几年了。这个
1: 乳腺炎是乳腺炎，乳腺癌是乳腺癌，乳腺炎和乳腺癌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0: 哦，对对对。那你说我这个出汗就吃了个知柏地黄哦，
1: 那试试吧啊。
0: 行行行。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
0: 啊，谢谢啊，
1: 嗯，再见，
0: 谢谢啊，陈峰老师，感谢，感谢啊，
1: 客气，
0: 好，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
4: 北京时间20: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331912。
10: 我可听说了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9: 没错，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无论买多买少，直接送你价值78元的精细眼贴，先试贴更放心。4008331912。
10: 而且呀、啊，这次的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呢。
9: 是的，无论你是眼睛模糊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通通都能用，而且特管用，眼睛水水润润的，你再看看手机电视对比下，非常的清亮舒服。
10: 再次强调下，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今天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手机尾号81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启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2: 启峰老师，我是这样的，生了那个阑尾炎这个病。
1: 嗯。
12: 刚开始呢是就是小腹有点胀痛。
1: 嗯。
12: 也没在乎它。过了两三天呢，结果呢后来就这个阑尾就痛起来，痛起来，往医院跑。因为医生呢他说就时间太长了，手术做不了了，
1: 嗯，
12: 来打针，针嘛打了大约20多天吧，
1: 嗯，
12: 小医生打了嘛好起来了，现在好嘛好起来，好起来我想问一下，像这种阑尾炎好起来还需不需要去再动手术
1: 啊？不需要啊，
12: 不需要，
1: 手术是万不得已，就是阑尾炎做手术一般都是急性阑尾炎做手术，一般情况啊，而这个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呢，是因为它对周围的脏器造成了损伤，比如说粘连粘在一起，导致其他的脏腑受连累，腹腔啊肚子里面那个地方啊很紧凑的，
12: 嗯，
1: 它脏器和脏器之间就一层膜隔开，你这个阑尾一旦感染了，它要牵连别的脏腑会出大问题的，所以一旦所以一旦当阑尾出现了急性炎症的时候，西医考虑开腹，把那块烂肉拿出来。但如果是慢性的呢，就说明为什么是慢性的啊？首先，我们的身体对已经存在的炎症进行了攻击，进行了消除，虽然消除的慢一点，但总体在控制范围之内。
12: 嗯，
1: 哎，就像一个工地是吧？是叮咣响，是乌烟瘴气的。但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急性阑尾炎就不是了，急性阑尾炎那就不是工地了，那是一颗炸弹，
12: 嗯，
1: 哎，它俩的程度不一样，哎，那么到慢性阑尾炎的时候呢，我们除了应用这个针剂或者是口服药对这个感染进行控制之外，还要对它进行观察，当我们发现感染的面积越来越小，感染的症状越来越轻，直至消失的时候，我们认为炎症已经被控制住了，哎，但是是不是这个阑尾就彻底好了，以后再也不会有炎症了呢？不一定，它完全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再次发作的。
12: 嗯，
1: 哎，所以说慢性阑尾炎不代表着一劳永逸永远平安，要继续观察，这一切都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的症状。那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呢？
12: 现在早两三天前哦，
1: 嗯，
12: 我感觉这个阑尾这个地方哦有个刺痛，有好几次刺痛感，结果呢我又不放心，好像认为好像这个阑尾又发作了，那又跑到医院，又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检查出来呢，说阑尾炎没毛病，好的，
1: 这个事儿是这样，
12: 是检查出来一个回底大弯侧什么东西叫边缘钙化道
1: 啊，

0: 啊，那无所谓的。您多大岁数？
1: 57岁。
0: 我跟你说，大哥啊，我们人呐、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里这些零件啊，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钙化。
1: 嗯，
0: 什么是钙化呢？就是血液里的钙沉积到某个部位，沉积的格外多。
1: 嗯，
0: 什么是钙化？就相当于家里的摆设落了一层灰。
1: 这样。
0: 哎，只不过被我们观察到的地方，是因为那块的灰格外的厚，所以你看出来。
1: 哦，它要直径约12毫米这样子。
0: 那是它的面积。
1: 嗯，
0: 它落灰的面积。但是这一些呢，跟你疼不疼没啥关系。人呐、到了一定年纪，50岁之后，身上这零件那零件有钙化都非常正常，包括血管壁、血管的硬化，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就是血管的钙化。
1: 哦，
0: 那怎么办呢？用维生素 K2 来对抗，但这只是对抗硬化的手段。但硬化已经出现了，我们怎么样呢？那么就看你是什么态度了啊。
1: 嗯，
0: 第一看你什么态度，第二看钙化出现在哪个位置。你那个钙化位置，我觉得不一定是你疼痛的直接原因。西医对病理进行检查的这个手段，不能够做到明察秋毫。就是任何变化他都能看出来，不是。你比如说我们用影像学手段看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有多大啊。
1: 嗯。
0: 1.2毫米以下的斑块是不显示的。
1: 哦哦。
0: 他看不出来。他管这叫什么呢？他管这叫中膜增厚。
1: 嗯，是吗？
0: 他不叫斑块，他看不出来。超过1.2他才说这有个斑块。
1: 嗯。
0: 同样肺里有个结节，甲状腺有个结节，这个结节小于5毫米基本上不报道。为什么？因为小于5毫米的结节，医生拿手术刀拉开到那个位置去找都找不着。
1: 这样。
0: 哎，所以说如果体检报告的数据我们看一个异常就紧张的话，那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你不要紧张。那么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你那个刺痛感会不会跟你之前的慢性阑尾炎有关系呢？可能有，但它偶尔刺痛不足以说明它有问题了。
1: 嗯，
0: 也不足以让我们去用药物对它进行治疗。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坚持健脾温阳。
1: 健脾温阳调
0: 五脏。当你的脏腑越强，我们对抗外敌入侵的能力越强，我们自我修复机体的能力越强。辽宁中药大学有个博士生导师叫郭晓东，他说我说老铁，你是典型的脾胃论扶阳派，中医分流派的，我属于脾胃论扶阳派。就是我认为人要想活得长要补肾阳，人要想活得好就是要健脾补脾阳。脾肾这两个脏器要是一直都强的话，在正常的生活范围之内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
1: 补脾的补阳。
0: 哎，不瞒你说，我以前我20年前有时候就有这个肋间神经痛，偶尔疼一下，疼那一下挺疼，像针扎一样。自打我坚持健脾温阳到现在，肋间神经痛没有了。
1: 你说
0: 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什么，我的机体自我修复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建议你，我建议你坚持做相关的随诊复查，不要把这事儿忘了。第二，坚持健脾温阳，淡定一点，别紧张。好吧。
1: 行，好。
0: 哎，我们导播说一句，那家伙他现在也跟着我健脾温阳多少年，说现在也不疼了。那导播年轻的30来岁。其实这是个好习惯，要坚持啊。
1: 好，
0: 完有事打电话啊。
1: 好，谢谢铁王老师啊。
0: 哎，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尾号399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就是嘴的周围就是老长痘，
3: 哦，
4: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寻思你去指导指导，吃点什么药啊？还是我这生活习惯呢？有什么呢？
3: 嗯，这就是有火呀，老百姓说话啊，
4: 有火呀。
3: 对，饮食上要注意什么呢？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4: 啊。
3: 嗯，尤其是那些辣的、油的、凉的
4: 啊，
3: 哎
4: 啊，
3: 是这些东西，不要吃这些东西。你排便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排便还算正常，就是偶尔有时候便秘，不经常便秘。
3: 啊，如果不便秘的时候，便的形态是什么样的？成条成型呢？
4: 成型。
3: 啊，那挺好。哎，你就记住，少吃肉。
4: 啊。
3: 一个人一天吃多少肉合适呢？两张麻将牌那么大的肉就够了。这么说能理解吗？
4: 能理解。
3: 哎。脾胃里有湿热，找个中医给你调一调是最好的啦。啊
4: 啊！
3: 中医讲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嘴唇周围要是长了这种痘又发红的话啊，就是湿热，然后呢有湿。
4: 那我能吃点啥药啊？
3: 直接针对这个现象的，就针对你痘的事儿，吃金花消痤丸是最好。但是脾胃里有实火有湿热这件事情，如果不能从生活习惯上入手改善，吃药也不会坚持很久。
4: 啊，那我明白了。
3: 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
4: 嗯，谢谢铁龙老师。
3: 嗯，不客气。
2: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3: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 Apple 说，我家孩子30个月，不爱吃饭，不爱吃菜，大便干燥，2天一次，特别干硬，请问怎么办？30个月给他吃益生菌，这是第一。第二呢，要人为的添加膳食纤维啊。他现在虽然不爱吃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的主食换成燕麦呢？拿牛奶泡好了，调调味儿啊，让他吃这个东西，增加他的膳食纤维，还有他排便的时间要固定啊，尤其是早晨啊，要让他固定的时间排便。
2: 关于你的都说来听听。
3: 唯有幸福一家。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他说我儿子25，轻微过敏，吃健脾丸可以吗？可以长期坚持健脾，健脾温阳是应该的啊。当初呢，我给我儿子健脾吃的就是健脾丸啊，你可以给他试一试，但一定要坚持，时间短了不行啊。
2: 会长久的驻足替你看得更。
3: 唯有叫我老哥吧啊。他说铁峰老师您好，我是心脏支架的患者，去年4月份做了一个心脏支架，吃抗凝药的原因胃不太舒服，睡眠也不好。在去年8月份做了胃镜，胃内一个隆起，浅表性胃炎，稍微有点胆汁反流，做了胃内隆起的检查啊，没有问题。在10月底又做了一个胃镜，多了一个息肉，幽门松弛，是反流性胃炎。经过中医西医治疗到现在也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现在抗凝药也停不了，我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抗凝药你确实不应该停啊。第二，根据你这几次胃镜的检查结果，我认为你的消化道表现不是抗凝药引起的，抗凝药的主要表现是溃疡，是黏膜破损，你没有。所以说你出现这个胃不舒服的主要表现，我认为主要是心理因素，也许是因为你知道啊，吃抗凝药会对 人的消化道会有损伤，你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于是你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的胃就会出问题，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直盘踞在你心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相应的胃不舒服的症状，我们管这叫肝气不舒而致肝气犯胃，心理压力太大了。这个胃镜啊，它好处就好在我们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胃里的黏膜环境，你说吃完抗凝药会把胃黏膜烧坏这个事儿在民间流传特别广，但是没有人告诉大家100个吃抗凝药的人只有1个人消化道会出问题，而且轻重不一，还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胃不舒服这个症状应当以疏肝解郁啊，不如吃一点这个像越橘饱和丸啊这样的中药来缓解症状，这是第一。最要紧的还是放松心情，让自己开心起来，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背负太大的心理负担，这是第一。第二，你那个胆汁反流啊，反流性的这个胃炎，绝大多数中医理解是中气下陷，中气不足，是一种气虚的表现，也是一种衰老的表现。我的理解就应该气血双补，而气血双补是需要时间的，补气是需要时间的，它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效果。你找中医如果就是为了治胃不舒服，就是为了治你的胃的隆起，就是为了治胆汁反流，你就要给中医时间。所以我建议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端正态度，你的病越来越重是因为你的心情压力越来越大，你在治疗上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大，你放松下来就没事了。唯有东东手工饺子啊，请问支气管扩张怎么根治？支气管扩张无法根治，无法根治啊。唯有渴望说尿液浑浊是什么病啊？谢谢老师，记住尿液浑浊不是病，它是一种现象。那什么病能导致这种现象呢？那可挺多的啊，挺多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会有这样的病，有一些感染会有这样的病啊。感染呢又有细菌感染，有一些真菌感染，有一些滴虫感染，哎，反正各种病原体微生物都有可能导致啊。还有一些出血性的问题，包括一些肿瘤也可以导致。所以啊，我们这位渴望啊，我建议你到医院深度检查一下，搞清楚你到底属于哪种情况，然后再说。

0: 好，微信上问题先看到这儿，我们继续接听众电话。
1: 手机尾号6606，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就是我那个产后，然后小腹这边那个胯骨两边就是特别疼痛。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就是怎么会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剖宫产的。
1: 嗯，然后呢？
2: 然后就是按压会很疼痛，那就是怎么回事？然后要怎么解决啊？
1: 你查过盆腔有没有炎症啥的？
2: 嗯，没有，就是特别酸胀。
1: 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多大年纪？
2: 30岁。
1: 30岁啊，首先这两个胯骨骨头疼，对不对？就是我们腰往这两胯里面就有两个点，是不是这两个最高的这地方？
2: 对。
1: 啊，胳膊肘都能倚在这儿的，就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两个点疼，对吧？
2: 对，就是胯骨的最高点。
1: 嗯，对，这两个点疼的时候，你买外用氨糖贴，那玩意儿很便宜，往这儿贴，这是第一啊，每天都往这儿贴。第二。你一定要补钙补氨糖啊，姑娘。
2: 哦，那我就是这边经常会酸胀，然后发麻，然后
1: 酸胀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去找谁啊？你上这个，你是哪里人？
2: 浙江绍兴。
1: 绍兴的，你上绍兴市人民医院。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
2: 绍兴市人民医院。
1: 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你让他给你做一做什么呢？做一做冲击波治疗。
2: 哦。
1: 哎，还有，你这个肚子那里边感觉，哎呀，那种感觉啊，实际上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剖宫产之后的一个粘连导致的。
2: 粘连啊？
1: 哎，粘连。人的腹腔只要被割开了，哪怕是韭菜叶那么宽的一个小口，都会发生粘连，这是生物特质，没办法，避免不了啊。
2: 别人没有啊？
1: 哎，别人只不过不跟你说而已。只要肚子做阑尾炎手术的，做剖宫产的，切开腹腔里有个膜，这个膜本来是跟我们的肉和组织，你看这个膜上边是我们的肌肉脂肪，下边是我们的脏器，对吧？心肝肚子肠子都在这里头，对吧？这个膜隔在他们两个中间，既不跟组织粘连，也不跟这个肌肉脂肪粘连，但是只要它被感染或者被刀割开，它就会粘连，粘连就有你这感觉，
2: 就是发麻。
1: 对，就感觉那个地方像有个东西拽着似的。
2: 就是小腹跟小腹肚脐下面到小腹这一块。
1: 嗯，可以做个冲击波治疗，这是一个。还有干什么呢？哈，热敷，
2: 热敷，
1: 对，热敷，坚持不懈的用相应的设施来热敷。对于你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就是不断的改进那里的血液循环啊，一个是补气能让你血液循环好一点，还有一个什么呢？冻干三七也可以。
2: 好嘞，
1: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858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那个老师，我跟你讲，那个我那个都你糖尿病啊，都你糖尿病，现在在打胰岛素嘞。那个我去年6月份了，去年六月份那个胃了上息肉已经一次割掉了，今天做胃镜，那个胃镜有日益息肉嘞。我想问你的是。还要不要割啊？割掉还不会说起来啊？
1: 是这样的，息肉那个东西留在胃里头，早晚是个事儿。你要是爱长，就尽量把它拿掉。我们为什么要定期的做胃镜、肠镜的检查？就是要排除这些息肉啊。
0: 胃癌都是由息肉一点一点长起来的，所以能切尽量切，这是第一原则。第二，你为什么老长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为什么掉了一个又长一个呀？说明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不好。对，我们要想办法维护好自己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
5: 那怎么维护呢？
0: 所以我才让大家吃益生菌嘛。现在看呢，益生菌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吃，而且也吃得起。而且常年吃没坏处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能够提高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的药很多，只不过有很多药它特别贵，一个月的费用三四千块钱，谁能吃得起？
5: 哦，那我吃不起的了。
0: 对，
5: 那我是问你第二个问题，我说那个气道那个割掉了，以后还不好长啊？还会
0: 如果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不好，割掉的依然会长。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人身上长的这个息肉和我们手上长那个老茧是一样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啊。那手为什么会有茧呢？你说手为什么会有茧？
5: 你肯定我们是劳动出来的。
0: 对，它是磨出来的，它是刺激来的，对吧？
5: 哦，
0: 你人要是不劳动不受刺激，手上就没有茧。你的胃里长息肉也是，是因为它受到了刺激。受到了刺激它就要长息肉。那什么叫刺激呢？刺激又分为三大类，物理刺激、化学刺激和生物刺激。啊，
5: 哦，
0: 那物理刺激是什么呢？你吃东西太粗太硬。什么是化学刺激？你吃的东西太咸太辣，对不对？说什么是生物刺激？你的消化道黏膜里有细菌，有幽门螺旋杆菌，有感染，这就是生物刺激。刺激跑不出这三大类的原因。你爱长就说明你有这种刺激，所以我们要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这是第一。有就要把它治掉，要把它消灭掉。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提高我们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所以我让你吃益生菌，就这么个道理。
5: 哦，
0: 嗯，好了，有事再打电话吧啊。
5: 那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嗯，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说我家里就有野生冬虫夏草啊，暂时又用不上，我得怎么存放呢？这个问题好问题啊！真有人家里冬虫夏草没放好，都让虫子给克了，最后长毛了，太可惜了。这个东西啊，记住啊，干货的虫草怕潮、怕霉、怕虫子，所以呢要避光、要密封啊，然后才能放到冰箱里冷藏。这样放呢，能放两到三年，药性基本不会流失。说我就室温里常温摆放，那就受潮变质，就白白浪费珍贵食材了啊！说怎么服用呢？虫草最简单，吸收最好的方法不是煲汤，不是炖煮，是温水泡水，然后空腹泡软了之后喝水，然后把这虫子慢慢的嚼了咽下去。这种吃法不会破坏虫草的活性营养，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虫草多糖、虫草素这些有效成分，人体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还有虫草如果闻起来有怪味儿，就发霉了的那个味儿、五八味儿，那就得扔了，那真不能吃啊。这个东西啊，那就不再是养生的仙草啊，而是要命的毒药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是有报道的啊。变质虫草滋生大量的霉菌毒素啊，得不偿失啊。真有人吃完了送医院急救啊。养生讲究新鲜纯正，滋补品再名贵，长毛发霉了就不能吃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6: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7: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8: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6: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9: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雪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6: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1: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1: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12: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

0: 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
2: 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 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2006年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宝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 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叔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06年的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 巧叔呢，就是

0: 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 昨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

0: 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昨天班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叔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得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儿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她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她马干娘。我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 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啊。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 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

0: 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
1: 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三哥，干娘给他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他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3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三哥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三哥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叔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叔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

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那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三哥他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他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树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她过来的，可以让她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三哥，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
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啊，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的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
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

0: 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 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0: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11: 哇，
1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1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4: 啊，
12: 当然还有这样的。
1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6: 啊，真的不要钱？
1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7: 好，
18: 防范网络诈骗3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9: 筑老防骗树新风，
1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0: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9: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由全国工商联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2026年9月8号至9号在温州召开。大会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推出1+3+1+1系列活动，即一场主旨大会、3个平行专题活动、1次参观考察、1场成果展示。 2026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温州的 A 股上市公司在今年上半年表现如何？截至8月31号，40家温州 A 股上市公司已亮出各自半年度成绩。随着涉电企业营收的快速成长，营收超过20亿元的公司达到10家，同时有18家公司净利同比增长，而且多数公司增幅超过40%。
6: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7: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鲁迅说他的画是一代绝作，有人拿大把的银子向他求画，他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和女人，他飞奔而来。这位就是陈洪绶，号老莲。据《陈老莲别传》记载，1646年的夏天，他被清军俘虏了，让他画画，他不画；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都不画；准备好酒和女人，他画了，整个人都画了，主打一个随和。今天咱们就来看看明代陈洪绶的《餐桌图》。您也许从来没在古画里见过这么长的人脸，没关系，多看看陈洪绶的画就习惯了。他只画长脸，画中的这位大哥似乎野心勃勃，他不仅要脸长，寿命也得长。只见他手里拿。

拿着灵芝正啃得起劲儿。问题是这样的灵芝大哥不只有一株，而是有一锅呀。这可是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这样评价灵芝，说它九十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白蛇传里白素贞为救许仙拼了命去抢的那玩意儿就是灵芝。山海经记载炎帝的女儿瑶姬死后化作了灵芝。传说麻姑给王母献寿用的还是灵芝酒。这说明了什么朋友们？这说明麻姑拿炎帝的女儿泡酒了？当然不是，这说明画里大哥家里有矿啊。别看我们跟陈洪寿生活的年代隔了几百年，但只要看了他的画，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就好比江湖上传说他痴迷女人和酒，那女人和酒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呢？画里有线索，告诉您吧，答案很可能是酒。因为在陈洪寿的作品当中有一件酒器频繁出现，您看这是生安簪花土，盛酒的这玩意儿形状极为奇特。陈洪寿提拔里说它是尊，因为有一句是庶女子持尊，可我翻阅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文物，只有看起来类似的。您看这个造型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了？但这玩意儿叫布。您再看，这是仿唐人交阴赏骨图，这是交林浊酒图，还有参枝图，都有这件酒器。除了能证明陈洪寿真的喜欢喝酒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他们家可能有一款一模一样的酒器，而且陈洪寿喜欢至极，所以每条朋友圈都得带上它。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后宫的女人们在皇上不来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十二个女人呢，那就是一场音乐剧。来看看唐代的宫乐图，猛一看以为是个吉他手，其实人家是个琵琶手。其实早期演奏琵琶的时候都是这样横着抱的，唐朝后期才开始慢慢出现了竖抱演奏。什么叫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实践证明琵琶竖着抱必然会挡住半张脸。仔细看，姑娘手里还拿着一个锅铲儿，这玩意儿其实叫拨子，有铁制的也有木制的，演奏的时候就用它弹。韩熙载夜宴图和安乐图里的琵琶手都是这样的造型，弹出来声音是这样的。他旁边的姑娘一脸苦涩，看上去就好像是皇上已经好几年都没宠幸过她了。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人家姑娘的妆容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妆，淡黑色的嘴唇和八字眉就是最显著的标志。我单方面认为，如果画成这样男人还爱，那便是真爱呀。他手上的乐器比他的妆容更新奇，这乐器的名字叫碧丽，声音也很特别。往左再往左，这乐器比较好认，古筝。接着是笙，一看这姑娘也是八字眉，哎，时事妆，猜错了不是？您没看到这回姑娘嘴唇是红的吗？这叫提妆，虽然也是八字眉，但它是八里透红，那个是八里透黑。皇帝该怎么选呢？当然是选择加班。乐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侍女，她手里拿着一个拍板，正在为主子们打着节拍。这边演奏着音乐，剩下的姑娘们在干嘛呢？在想皇上，在扇扇子，在喝茶，在煮茶。一位姑娘手上扶着圆形的茶壶，学名叫茶釜，是用来煮茶的。桌案中间放着一个盆，这叫茶撑，用来盛茶的。所以喝茶前，茶水要先从茶釜到茶撑，再从茶撑到茶盏。不过您有没有发现，有两张凳子是空着的？这幅画最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不空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这条狗。这是另一种留白啊，不仅在结构上看起来更加舒服，还让这幅画多了很多值得遐想的空间。他们在等人吗？在等皇上吗？那另外一个位置是谁的呢？难道是咱的？关注一下，每周都有国画盲盒。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影响运气的毛病。第一个毛病就是鸵鸟埋头，逃避问题，徒增内耗。自然界当中的鸵鸟啊，遇到危险或者惊吓的时候，会先把头和脖子平贴地面或者插入沙子当中，作为伪装和掩护，直到猛兽靠近才加速奔跑或者防御。其实人也一样，有类似的表现，遇到困难先退缩，这是一种自我防御心理，能缓解压力。但如果总是逃避，从不去正视，去探索问题的本质，不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久而久之会内化为潜意识的习惯，越逃避越痛苦。有一位著名的主持人，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省台工作，后来凭借勤奋和努力走上人生巅峰。当掌声和鲜花接踵而至，他却倍感惶恐不安。有段时间他非常抗拒工作邀约，既想证明自己，又一再陷入自我怀疑。几近崩溃之后，他直接辞职以求改变现状，殊不知在真正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下，辞职就是变相的逃避。外在环境的改变只是徒劳的，内在状态仍然在崩塌。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

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第二个毛病是鸽子拖延，被恐惧支配，难以成长。美国大学做了一项鸽子实验，结果显示鸽子宁愿选择更难但可以推迟的任务，也不愿意选择简单但需要马上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鸽子更喜欢拖延，而这种现象在很多人身上也存在。习惯拖延的背后是懒惰和恐惧，当被未知的恐惧控制，就会丧失行动力，阻碍改变和进步。比如周五下班前接到通知，下周一要做方案汇报，周末两天即使全部空闲也拖着不想开始准备，既害怕自己写不好，又担心交上去领导不满意被批评嘲笑，一直拖到周日晚上才开始匆忙赶方案，赶出来的方案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当初恐惧的事情变成了现实，恶性循环。因此，坚定地克服恐惧才能摆脱拖延，创造更大的价值。埃隆·马斯克在开启太空探索计划之前，虽然他认为成功的概率不到10%，但仍然选择做这件事儿。问原因，他就说，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这件事儿做不成，所以就不去做。虽然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但我们也许能创造一些价值。如果我们能往前再走一步，即使失败了，其他公司也能接过这个担子，继续一往无前，这样也值得。越害怕失败，越不敢开始，越过分看重结果，越担心努力白费，周而复始，因幻想出来的未知而恐惧，导致拖延，终究会拖慢成长的脚步。第三个毛病是牛羊反刍，过度反思，苛待自己。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没有一种批评比自我批评更强烈，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比自己更严苛。如果掌握不好反思的分寸，会产生负面影响，多次反复抓着错误不放，会使人陷入反刍思维。就像自然界当中的牛羊，他们会把胃当中半消化的食物重新返回嘴里，再次咀嚼，反刍促进消化。一个人遭遇挫败之后，反复咀嚼自己当时犯的错误，原因、经过和结果，不但不会从中受益，还容易使人陷入负面情绪。有一本书当中讲了一个例子，两个男人都被裁员了，起初他们都觉得被解雇很丢脸，内心充满消极态度，但是不久之后，两个人的行为出现了根本性的不同。一个人意识到不停地纠结过往，那只会让他陷入到负面心情，不利于自己重整旗鼓，而另一个人除了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公司解雇，心怀愧对妻儿的消极想法之外，不再做任何努力。结果显而易见，前者很快调整状态，找到了新的工作，而后者呢，深陷抑郁困扰。人生漫漫，反思固然重要，但是发现问题并着手解决问题，才是反思的目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6: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道消息怎么了？
7: 污蔑，
6: 真相有那么重要？
7: 诽谤，
8: 你管我？
9: 攻击你怎么了？
7: 煽动，
6: 谁让你上网呢？
7: 重伤，
6: 就该承受这些。
7: 毁誉，
10: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7: 侵权，
0: 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新。
1: 北京时间2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雨，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3: 客官，哎，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

0: 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儿，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

0: 岁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像郁金香啊，啊，像我喜儿啊，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啊，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啊，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啊，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啊，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 历史也不能重演。那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啊，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活，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10年，是吧？在10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了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1年的时间啊，他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啊，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1年呢，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啊，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啊，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他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取才对呀。结果小叔说呢，他的牦牛乳制品厂，啊，在祁连县是又建了一个分厂，所以他的人现在啊，正好就在祁连县。我一听说小叔在祁连县，我就开着车呀，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叔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1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啊，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么一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瘦眉了，啊，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鱼尾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 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

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儿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啊，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儿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啊，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啊，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汁平常啊又开设分厂了。啊，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啊、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啊、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啊、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啊、苦不苦啊、吃得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啊、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你看我从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1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啊、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走哪儿住哪儿。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那是非常伤心的。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是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
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七十有个妈，八十有个家。七十有妈，有人疼；八十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啊，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我一个人呐，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啊，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啊，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啊，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啊，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哈、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一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儿，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啊，这么好那么好，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啊，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啊，早就想让我俩认识认识了，这老两口呢，就想给自己的儿子啊，找一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恩的媳妇儿。而我呢，很显然就是他们二老认为的最佳选择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

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的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两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儿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就能过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地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地给小叔行个礼，说，天班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地问好，你好，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给我提过你，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

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啊，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的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儿。天宝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阿姨呢，她和保姆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家宴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我和曹伟宁单独的坐在这个客厅里啊，我显得格外的紧张。当时我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这个时候曹伟宁好像也看出来了啊，我是有些拘谨，主动的就跟我说话。他笑着跟我说，是第一次来南京吗？到这儿啊，就和到家一样，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的？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儿，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的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

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就交给你做了。”哈哈，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哈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啊，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3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儿，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儿，
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结果曹伟宁的话题刚刚转过来，那都不用我开口，这天宝小叔啊，他可算是有说话的机会了。因为我做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呢，小叔都是完全清楚的。这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啊，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啊，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啊，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
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了。结果西藏这边呢都安置完事儿了，这不又到青海了，想让青海的这些孤寡老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希儿跟我讲啊，青海西藏一家亲，同为青藏高原人，所以说呀，你们俩呀都是好样的。结果曹伟宁请小叔说完呢，马上就接着说，何止青海西藏一家亲呐，青海和南京也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呢，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
曹伟宁非常认真地说，

它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啊，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她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呀！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它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提到虫草制剂、虫草菌粉，那有的人就想也去找一找，了解了解。上网一搜，好嘛，全是虫草，而且呢价格高高低低，越搜越犯难。好多照片存在手机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都来问我。这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科学家从冬虫夏草上分离出来的真菌呢，20多种，但能当作产品原料的主要有3种。哪3种呢？中国被毛包，这是1种，蝙蝠蛾拟青霉，2种，中华头孢菌，这是3种。你看成分，上网搜，主要就是这3种成分，这样的产品。而这3个成分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中国被毛包叫什么？叫蝙蝠蛾被毛包。1983年，青海沈南英教授从青藏高原新鲜虫草上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最大的特点就是娇气啊，它只能在13到18度环境里慢慢长大，温度高就退化。所以从斜面菌种到摇瓶，再到1级种子罐，再到2级种子罐，最后到大发酵罐，全程都得控温供氧无菌，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得40天，设备一刻都不能停。在这40多天时间里是无菌控制，中间一旦有杂质感染，整罐全都报废。这40多天不但功夫白费，而且钱都白花了。而这个中国被毛包跟野生冬虫夏草 DNA 指纹图谱相似率高达96%，目前只有它被证实能长出与冬虫夏草一致子座的菌种。这个蝙蝠蛾拟青霉呢，是197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杨云鹏教授带队开始研究。这个菌呢属于常温菌，25度左右7天就能长好，周期短，门槛低。但是蝙蝠蛾拟青霉到现在没有在培养基上长出来与冬虫夏草一样的子座。啥叫子座？就底下那虫子上面不长个头吗？哎，那头就是子座。所以说你不能完全确认 说这就是冬虫夏草的啊无性菌种啊。所以呢，你说它跟冬虫夏草一样，这个是不准确的啊。还有呢，就是中华头孢菌，它也是从冬虫夏草身上分离出来的，但是分离出来之后吧，它就变成别的东西了，它和中华被毛孢不是一个菌种，作用成分跟虫草关系其实不大。那么现在的产品呢，把中华头孢菌和中国被毛孢还有蝙蝠和拟青霉混在一起发酵，说成分更全。哎，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一锅汤，这汤里啊，哎，有三年的老母鸡，有半年的小公鸡儿，还有养殖场42天出笼的肉食鸡，把它们三个炖在一起，哎，说这样营养更全面。我就大概起举这么个例子啊，这个话糙理不糙，就这么个事儿啊，大家自己分辨。好，今天说到这儿，如果您在为选虫草菌粉发愁，不知道哪个好，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众的疑问。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8: 手机尾号94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9: 哎，你好。
1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9: 我呢前几年就是一直是那个膝盖啊，比较怕冷，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然后在一次跑步中膝盖疼，然后做了那个核磁共振，说是滑膜炎。吃了中药西药都好像没什么，最近这一两年好像膝盖越来越严重了，好像感觉是。能不能有什么好的那个办法可以治一下吗？这个
18: 首先呢要保暖，这个保暖不是往上面多捂几层衣服啊，而是要有自身由内而外提供能量的这个基础，就是要补肾，肾气要足啊。所以呢要补肾啊，吃三遍方，然后才是保暖啊。再有一个什么呢，强化这个关节软骨自我修复的能力，要补氨糖。要补氨糖，这很重要。氨糖，氨糖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以上才行。少了没有用。然后补钙，钙里面要有维生素 K2。我们这个年纪啊，补的钙里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是没有用的。就这么
19: 个
18: 情况。
19: 氨糖是有什么品牌要求，或者是包括这个？
18: 没有要求，氨糖你只要保证每天1500毫克就可以。
19: 啊，好的。好，
18: 把这个事儿算好啊，钙里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啊。
19: 好的，
18: 好嘞，好，哎，再见，
19: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 0571-8899，
20: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9: 你好。
21: 哎，你好，铁鹏老师。
9: 哎，
21: 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在1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眉的眉梢那个地方，眉骨那边有一个囊肿，然后当时看过，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如果要是能自己吸收呢，再观察观察，然后就一直也没那个做手术，也没看。现在我女儿21岁，她现在这个囊肿大概能有大黄豆粒那么大，因为她现在看得挺明显了。孩子大楼上就是问一下哪个地方做这个做得好，而且我想知道检查的话都需要检查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危险。
9: 首先呢，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囊肿啊，可治可不治。如果你们要治呢，就做手术给他剥离就完事儿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手术，门诊就可以做，谈不上谁做这玩意儿做得好。
21: 他这个是这样的，我是在当地的医院吧，我有一回去看，然后那个大夫说的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仪器检查，所以他这个囊肿呢，他还担心就是是不是牵扯到内部的血管了什么的，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挺担心的。如果单纯的囊肿，我倒是不怎么害怕。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囊肿外表看着是突出，表面的，然后那个内里实际上能有多大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能不能牵扯到里边。您说这个，我就是那天我听到那广播，我想听好，就想咨询，因为心里没有底。
9: 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皮儿里边包了一汪水，我们在皮下割个小口啊，把这个囊从这里边抽出来就完事儿了。
21: 它就属于一种小手术，就是
9: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初级的手术，
21: 也不需要住院什么的吗？
9: 不需要住院，这我说在门诊就能做。
21: 它是属于眼眶病的一种吗？
9: 不是，跟头面部位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发生在那个部位上了。这是人体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病变。不算个什么事儿。
21: 因为现在吧，女孩她大了，我就是还担心她就是做完手术，因为她是在

0: 那个眉毛那个眉梢那地方会不会留什么疤痕什么的？有这种可能吗？
1: 看切口，另外也看人的体质。如果这孩子皮肤不和，就容易留疤。你比如像我，我属于皮肤特别和的那种人。要是我在脑袋上做这么一个小手术的话，是不会留疤的。
0: 啊，那他应该这个不是什么疤痕体质，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啊，看人。
0: 就是说，一般三甲医院都可以做，是不？
1: 啊，这是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小手术
0: 啊，
1: 就好比我上一个饭店找一个厨子给我做完蛋炒饭一样，是个厨子他就会做，不是厨子他也会做，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好，再见
0: 啊，
1: 哎，
0: 好，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5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喂，
3: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铁峰，
3: 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那里胸那里老痛。
1: 胸痛啊？
3: 我去做检查，心脏的不去检查过，那个肺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检查这是没问题的。我好像感觉个人的感觉好像是那个我心碎好像拉住了，好像那个肺痛会影响到那个心那里痛吗？
1: 就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
3: 我那个头往转过去的时候往后看，然后手往上往下挤，那里胸口那里痛。
1: 哦，就是当你转身扭头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表现出来是吗？
3: 然后左边那个手，脖子下面那个肩膀那里啊，一直胀胀的，然后背那里胀胀的，那然后往后看，然后手往下往上挤的时候啊，会影响到那个胸口那里痛。
1: 行了，我明白了。你这样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哪引发疼痛，当疼痛原因不明的时候，咱找疼痛科医生给判断一下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找一个。
3: 啊，好。
1: 我现在就给你找，电话都打进来了，对不对？怎么也得给你找个高手啊，对吧？
3: 好。
1: 那个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尚汉民主任是我好朋友，我把他请来给你指点指点，行不行？
3: 好的。
1: 这机会很难得的啊。
3: 好的，谢谢你啊。
1: 哎，完了，单主任很忙的，我把他电话接进来之后呢，你注意听人家说啥啊。
3: 好，
1: 不要打断人家说话啊。你是用免提说话吗？
3: 没有
1: 啊。对，不要用免提啊。好嘞。那个导播说啊，单汉民主任今天正好有空，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啊。
3: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栏目组已将专家单汉民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单汉民执业证书编号110-330-500-001725。
1: 单老师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您好。
1: 哎，
4: 请你
1: 帮个忙得啊。
4: 行，
1: 那个是这样的，导播都跟你说了哈。
4: 对，大概情况我了解。
1: 他在线，你俩可以聊一聊。
4: 行。他的情况呢，一个呢可能这个颈肩啊这里可能有些问题啊，很多呢患者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胸口痛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或者肺有问题啊，但是呢从他的描述上面来说啊，我们基本可以排除不是心肺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这个颈肩部的问题，可能跟他工作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是颈肩部的肌肉的一些劳损，因为它是活动后引起的疼痛，那我们大部分可能考虑是颈肩的问题啊。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肩膀活动的时候疼不疼？
3: 肩膀活动的时候就是身上转过去了，往后面转啊，就是会有影响胸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折了一下哦，也会影响到那个胸那里痛，这样的。
4: 你看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 这样的情况呢。

0: 你之前的这个胸部 CT 也拍了啊，心脏也查过了，排除心肺的问题呢，我们要考虑是这个叫胸锁关节的问题啊，胸骨跟锁骨连接这个部位，这个关节啊，可能有些慢性炎症，你活动的时候啊，胸骨中间这个位置会疼，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另外呢，你要关注你的肩膀的问题啊，还有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平时工作有没有经常的低头或者看手机多啊，这些情况有没有？
1: 我手机很少看的，但是我哪里工作那反正一直低着头做的。
0: 可能跟你的工作习惯有关系，长时间低头了，所以你的颈肩可能有问题啊。另外你的胸锁关节这里有问题，建议呢你到当地的疼痛科啊，检查一下你的颈肩还有你的这个胸锁关节啊，这里到疼痛科去看一下，都是一些疼痛科在门诊就能处理好的问题啊，也不用太担心，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2: 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你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再见。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你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快乐如梦，他说我左眼角总感觉有一个大苍蝇在飞，这是怎么回事？很大一个黑点，是白内障的前兆？不是，这跟白内障没有关系，你这应该是玻璃体和眼底的问题，尽快到医院查啊。微友静水，他说我朋友家的孩子11岁，掉头发特别严重，应该怎么办？还是女孩呀？女孩啊，其实不论男孩还是女孩，脱发其根在于肾，在于血啊。那么和它相关的周边的关系主要是肝和肾的问题啊，肝肾还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气血。这个孩子是不是体质太弱了啊，禀赋不足？这个身体强壮的禀赋很足的那种孩子，头发总是乌黑油亮的啊，所以说你想想办法啊，大多数有这种头发比较细比较弱啊比较黄又经常掉的人，往往都是这种后天不足脾虚的人，所以给孩子健脾。微友侠客说上楼膝盖疼怎么回事啊？膝关节退行性改变，人到了50岁之后膝关节会退行性改变，什么意思？老了，会衰老。你的相貌可能没有老，但是你的关节骨头可能已经老了，这是一种自然状态，很多人都这样。自然衰退的病是不可以被治愈的，但是我们可以减轻它的症状，可以控制它的发展。你最好到医院先做个检查，先查查膝盖，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变成熟了吗？唯有艳容说晨起的时候啊，手有点胀，什么原因呢？活动一会儿就好了，晚间睡前也没喝多少水啊。谁说胀都是水液代谢障碍的问题啊？气虚也可以有这种现象啊，啊，血瘀也可以有这种现象啊。找个中医帮你看一看吧，啊，西医不认为你这是病啊，找个中医看一看，好吧？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唯有我的美丽的姑娘。他说我家二姑娘5岁了，足跟位置出现水泡已经2个多月，都说是湿疹，药也用了，皮肤吸贴做了不见效。哎呀，你看药用的是什么药你应该告诉我呀，皮肤吸贴做完了是什么结果你应该告诉我呀，对不对？不然你这话跟我说了不是没有用吗？你光告诉我是湿疹，你没说别的呀。其实治湿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说的健脾除湿，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坚持健脾的，通过健脾的方式让我们运化水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你运化水湿的能力越是完美，出现过敏性疾病、免疫失调疾病的概率就越低。而且《黄帝内经》里有话说，儿童小孩肝肠有余，脾肠不足。作为一个家长，我建议你从小就要给你的孩子坚持健脾，用药物也行，用食疗也行，药便宜，食疗贵。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41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哎呀，我有这个事儿。我呀是7-8年前吧，就车祸，就摩托车给我脑袋撞一个大包，大包做完 CT 吧，他说的没有什么事儿，没有骨折，能自然吸收，我也没吃什么药。完事儿最近就这2-3年吧，一到半夜吧，脑袋就嗡嗡响，响吧就像那个小北风刮那电线，嗡嗡那么响，完还有迷糊，就像机器那么轰的声，响两样声。完事儿我现在吧，白天上脑袋迷迷糊糊的，偶尔啊血压还有点高，我害怕能不能是得脑血栓、脑出血呀，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想，求你帮我忙，怎么的？做吃什么药啊？还做什么检查？还有什么好办法？
0: 首先呢，你现在这个状态跟你7-8年前的那个伤啊，没有关系
2: 啊，没有关系。
0: 对，那个事
2: 儿
0: 已经过去了啊，那俩事儿没有关系。
2: 那我现在这脑子还有那什么呢？那肿块吧，偶尔还有点疼，还现在怎么回事？
0: 那可能是心理作用。但是呢，这俩事儿没啥关系。你现在昏昏沉沉的，最大的可能还是由一个动脉硬化引起的。
2: 动脉硬化引起的。
0: 哎，对对对。
2: 那你说你给我想什么好办法？
0: 动脉硬化这件事情，首先跟人自然衰老的过程有关，这个事儿是不可逆的。人老了，血管就要硬化。那自行车骑了30年、50年，骑了60年，那个轮胎就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了，那是正常的，啊，它是自然要老化的。那我们只能想办法用药让它老化的进程慢一些。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人一定要提前做一些预防工作。预防什么呢？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怎么预防呢？用管理好我们血压、血糖、血脂这3件事情，这是基础的工作，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啊，但这3件事必须要做。而这3件事怎么去管理呢？服用药物。怎么服用药物呢？都是终身服用药物。那么你现在60多岁了还没吃过这样的药，那就不对。
2: 对呀，我现在65了，什么药我没吃，我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还得过甲亢，现在吧就跟你接电话吧，手还可激动了，手吧就得上冒虚汗还。
0: 像您这个年纪从来没吃过药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2: 没注意自己身体呀，净关心别人了。那谢谢你了，帮我指教一下吃点什么药还来得及不？
0: 有一些工作只要你做就来得及，比如说你血压、血糖、血脂的监测工作你做过吗？
2: 都没做过呀。
0: 那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先给自己做个体检。
2: 行，谢谢。
0: 对吧？先做个体检，当体检做完了之后，我们根据你的体检结果来制定你的药物应用方案和评价标准。
2: 和那个车祸没有关系啊，我就成天合计和车祸有关系。
0: 没有关系，这事儿你忘了吧？
2: 那好，那谢谢你，那我就检查这3样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
2: 那好的，谢谢你了铁峰，这个可听到你声音了，给我指了指明方向了。
0: 好，不客气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67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哎，你好，我听你节目很久了，然后 因为我有三方面的事情想问你咨询一下。
0: 那你说。
5: 第一个是我父亲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小孩的，跟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的。
0: 一个一个说。
5: 我爸爸的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那个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转给你。
0: 患者叫什么名字？
5: 患者叫我父亲，叫吉先锋。
0: 啊，这个名字我记得，你那报告拍虚了，我也看不清啊，好像是左膝髌上囊滑膜炎半积液，然后左膝内侧半月板可移损伤，必要时进一步检查，是这么个结论，是不是？
5: 对对对，然后他第二次检查呢，因为他又去查了一下那个腰间盘，他说，然后也是住院治疗了一下，他说效果不明显，
0: 骨质疏松他是。
5: 啊，还有一个就是腰间盘这块的，腰间盘这块他说也有压迫到神经了。
0: 对。
5: 他当时是那个左腿嘛，他说无力，然后走没有力气，然后走路的话他都会也不方便的。
0: 对，我跟你讲哈，为什么你父亲会出现这个病？我看了一下，你父亲58岁，应该说还是很年轻的啊。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我跟你讲啊，就人的脊柱中间有一个腔。我们的这个神经呢，啊，通过这个腔体，这个脊柱骨头呢，都是要保护这根神经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骨头啊，由于常年的缺乏钙质的补充，导致这个骨头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硬了，它没有强大的支撑力。当它站起来行走活动的时候，这个重力就把这个骨头啊，压扁了。触及到这个神经，这个神经是这样的，它稍稍受一点外力啊，它都受不了，哪怕粘上就贴上它都不行，所以它才会有这么强的症状。你父亲这个病啊，根源起在哪儿呢？硬骨退化，软骨退化，从现在开始给他补钙和氨糖，但这个钙一定要带维生素 K2， 得足额足量，每500克钙要消耗90微克的维生素 K2，然后坚持补钙和氨糖，一年之后他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因为他的情况挺重。
5: 就是他又去做了一下那个就是理疗康复理疗这块的话。
0: 那只是缓解症状，本质上的东西没解决，他骨密度没上来。
5: 他那个压迫神经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0: 压迫神经跟什么有没有关系啊？
5: 就是跟他你刚才讲的这一块，因为他之前他后来又去查了一下他那个腰托嘛，腰椎这一块
0: 啊。对，我说的就这事儿啊。他所有的症状都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导致的，所以现在补钙补氨糖啊对他来讲很重要，但是钙一定要带足额足量的维生素 K2 啊。人过了35岁补钙的时候没有维生素 K2 补了白补啊。
5: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小孩子嘛，不是今年也快10周岁了，他好像说有时候有点发育有点早了，他啊，目前呢、啊、他都在长粉刺了，额头上都有粉刺了。
0: 额头上有粉刺本身倒不算什么，但是不是过早发育呢？要看他的骨垢。如果这个孩子10岁就开始长粉刺，你一定要给他查一下骨垢线，查一下骨龄，不然的话这影响身高的。
5: 是的，因为我之前他本来就是说他额头跟那个手上以前有那个油嘛，就是西医讲的那种油的话，我们去治疗了一下，然后医生看到他也有粉刺了，所以说他建议我们去生长发育科检查一下。
0: 对对对，查一下，查完再说。如果发现骨龄发育的前值啊，就是骨龄太早啊，正常一个10岁孩子，但骨头都15了，那他就得考虑打生长激素了啊。不然这个长不起来。
5: 对对对，因为他平常的话，因为在班上的话他都是坐前两排的，因为身高是有点跟同龄的比的话是有点矮。
0: 是啊，我想到就这个问题啊，这个事儿需要继续跟踪，要尽快办啊。
5: 哎，

0: 说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呢，因为我今年37岁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说大便的话，早上晨起大便第一次是正常的，第二次大便的话吃了早餐之后，后来他又也想有大便感的话，有时候大便不成形。我到医院里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去年去检查了一下，做了一下胃肠镜，因为做出来的话肠镜是正常的，然后胃镜呢。就是我经常也在节目里听到过的，就是说那个有那种浅表性胃炎，半糜烂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你这个不要紧，你吃点益生菌就可以，但是你脾虚，你得坚持健脾，
0: 我们这个年龄的话，是健脾的话，哪一种你推荐一下哪种药吗？
1: 很多呀，香砂六君丸、参苓白术丸。这个参苓健脾胃颗粒，健脾关键在坚持，而不在于吃什么。
0: 好的，那谢谢你啊，金峰老师。
1: 好，再见。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060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金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身上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肾脏上面长一个包块了，长一个块。这肾脏上
1: 长个占位有个东西啊。
2: 这个今年呢，好像就是检查一次，查出来没有小，这个去年一样大的。
1: 没有小，看问题这就悲观。这话的正确说法是没有大。
2: 没有大呀。没有大也没有小起来呀。
1: 就没有变化，说明它很稳定。
2: 对。
1: 然后呢？
2: 去年开始说。他自己要他慢慢叫小起来就好，那么结果呢一点都没有小，
1: 没小就没小呗，他不没大吗？
2: 我想听听你的讲看法，你在说什么？
1: 我正在说我的看法呀，没小就没小呗，没大不就行吗？
2: 没有大，再好不要他自己小起来，慢慢叫没有了，那么就好呀。
1: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在医学领域里，这个事情没有变大，就算变小。
2: 就不要紧，
1: 不是不要紧，我在跟你说理解的原理啊，就是医生看问题和我们老百姓看问题不一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在医学界里，什么叫逆转？这个事情变坏的速度变慢就叫逆转。一台大汽车奔你就冲过来了，什么叫逆转？在你看来，这车停下往回倒，离你越来越远才叫逆转。而在医生看来，这台汽车冲向你的速度变慢就叫逆转。你那个瘤子，你那个包块在你身上长的，这一年下来没有继续变大，就说明它停滞不前，这就是逆转。所以你天天在那儿想没有小没有小，你想这干啥呀？你它没变大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2: 没变大就不要紧，就
1: 好比做生意一样，这些年你是没挣着钱，你不也没赔吗？那就行呗，对不？那看问题的方式嘛，你需要注意的是调整你的情绪，不要那么悲观。
2: 那走路啊，做一些小的动作啊，不要紧。
1: 你看看你还是在悲观吗？你那又不是癌，对不对？
2: 不，
1: 那就是个肉疙瘩。
2: 是外伤引起的啦，医生说。
1: 就是个疤痕，就是个肉疙瘩，没有变大不就完了吗？你老惦记这事儿干嘛呀？你不明白吗？我正在教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你现在的最大问题不是那个疙瘩，那个包块不是那个肿块，是你的情绪。听明白了吗？
2: 对，听明白。
1: 好了，哎，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傲雪，他说我今年56，眼睛啊总是爱流眼泪，见风不见风都一样，总是湿乎乎的，怎么回事呢？肝肾不足。年轻时候怎么没这毛病呢？对不对？中医理解就是肝肾不足，所以我总是说，女人她的健康核心元素四个字，气血肝肾，这些都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调整的。你56岁，如果你46岁的时候每天吃点枸杞，每天吃点气血双补的药，对不对？每天用点黑芝麻，你到56岁的时候就不至于这样。当然你现在这么做也来得及，就是慢点，对吧？谁让你落后人家那么多呢？我用微笑把寂寞。未有幸福女人说，我经常嗓子发痒，这是什么原因呢？ 绝大多数人嗓子发痒都是由于过敏引起的，你这种情况呢也不例外啊。我建议你给自己吃一点清咽健脾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吃点养阴清肺丸啊，或者弄点这个麦冬、菊花泡泡水，哎，每天吃点山药，哎，也许能够缓解啊。唯有华康说，我孙子今年九岁，脸部的表情总是在眨眼、张嘴、鼻子在不断的抽动，以前吃过汤药也没见到什么效果，特意请教您，他这些毛病应该如何调理？百忙当中请给予回复。我告诉您，您首先应该定性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抽动症，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一定要到医院由医生明确诊断。你现在没跟我提到这一点，您确实是看了一些中医，吃了一些中药，这我不反对，中医中药也能治心理疾病，但是你治的过程不规范。你记住啊，我接触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他的病例啊，这个病例康复的非常好，家长做的非常到位，他们和一个心理科的医生啊，坚持用药物和心理治疗七年之久不松懈，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你们家通过你的描述，我在你身上没看到这种态度，而这将是致命的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您的信息多发了一些，必要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我给您更多的指导啊。蓝图唯有点点糖，他说我朋友有腰托，医生建议他手术，现在他身体承受不了，所以请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你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是什么意思？因为腰托这个病啊，在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啊，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主要要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我病情，你看片子说多严重，那没用。患者能吃能走能跑能跳，那就不用治。如果说哪怕片子里看很小那么一点点粘连，但患者躺床上动不了了，你都得做手术，是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你要说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了，是不是这个腰托你承受不了了？如果是，那你就真得手术，不手术不行啊。如果说你的身体承受不了手术，那我们可以考虑微创。唯有边走边唱说，久坐疼得不行，检查说第二尾椎脱位无法治疗，说看中医才行，说运气好遇到厉害的中医能复位，不然只能靠针灸缓解，请帮我看一下。你光说不行，你得把片子给我发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医手法复位真的很厉害，针灸呢也能缓解症状，但是复位这件事情，如果不需要这个西医手术复位的话，用中医手法复位是可以的。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片子，只听你说，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准确的答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77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解峰老师是吗？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好，你好，你好。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胃窦那里啊。
1: 你多大岁数啊？
2: 38。
1: 你天天都干啥呀？萎缩性胃炎这么年轻、啊。
2: 我也不知道，可能喜欢吃，以前喜欢吃辣还是干嘛。
1: 不光是这个，你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吗？
2: 好像以前做胃镜的时候没有了，就是前年做胃镜的时候有过一次。
1: 那玩意儿有感染、
2: 就是、
1: 你要不治
2: 它，有感染过，
1: 你不治它好不了啊。你治了吗？
2: 治过了。
1: 当时治了完了以后没复查过，
2: 检查2-3次都是糜烂性胃炎，没有萎缩。这次我又去检查的是中重度萎缩性胃炎。
1: 做胃镜啊要到高水平的医院，在一个地方坚持做。那个萎缩性胃炎呢、自己是不会康复的。
2: 哦，那是不会康复的。
1: 对，就萎缩性胃炎永远都是萎缩性胃炎，不论我给你吃多少药你都是萎缩性胃炎。但是萎缩性胃炎黏膜免疫功能恢复了之后不发展就不会变成癌。
2: 对，我有肠
1: 造环。你呀、啊。你得想办法提升自己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除了接受医生的规范化治疗之外，除了在生活习惯上改变之外，你还要坚持做这个消化道黏膜免疫的提升。
2: 那就是需要有什么办法
1: 呢？益生菌呢、
2: 啊、益生菌啊。
1: 对。
2: 哦。
1: 嗯，冻干粉平时要放在冰箱里的。
2: 哦、平时放冰箱里面。
1: 对，放在冰箱里保存的那种。

0: 好，谢谢你，
1: 好，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312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哎，请问老师
1: 啊。
4: 嗯。就是我老爷子呢，老爷子他就是心扩大，对，还有心房颤啊什么都，我应该是图片什么都应该发给你们。就是他就是上段时间就是一下子肚子疼，后来呢，好了，舌头烂，后来没有。又那个脸肿起来了，他到凤凰人民医院，他说他脑梗，他说
1: 房颤呢、啊，
4: 就这样的，
1: 房颤是房颤，心衰是心衰，他脸肿是因为心衰，啊，怕他脑梗是因为房颤，这是两件事。
4: 但后来人民医院后来开了从4-5天以后，人还没恢复，反而人心好像，他说心很慌。很难过，
1: 这不是4-5天能治好的病，而且到医院去治疗不是治这病，是为了保他命，是为了活下来，病其实还没治呢。
4: 那就是嘛，但后来呢，我跟医院说了，我说人民医院，我说要么给我转院，后来转到方桥第一医院呢，看了人，后来心啊什么都就平稳下来了嘛，就这样的嘛。他等于是2尖瓣跟3尖瓣都动过手术了嘛。
1: 啊，换过瓣，我看着你的报告了。
4: 对，就都换过瓣了嘛。那现在呢，他就是医生的意思，就是方桥那个吴涛医生的意思呢，就是叫我做封堵手术。
1: 啊，封堵，然后起搏器是不是？
4: 起搏器他本来就生好的。
1: 已经装了。
4: 已经装了，他装已经这个起搏器装已经第二个了，有可能明年或者后年又要装第三个。
1: 起搏器装那么多干嘛？
4: 那他等于他不是8年或者10年要换一个吗？所以他
1: 装
4: 他
1: 是这
4: 是
1: 装第三次了。
4: 他等于是1959年开始等于心跳慢什么这样等于装起搏器开始的。
1: 他应该看的，他应该看中医，早就应该看中医。
4: 早就应该看。
1: 这个人心阳不足啊。
4: 就是嘛。那所以说我想问铁凤老师是不是可以看中医？就是
1: 早就应该看中医了。
4: 早就应该看中医啊。那中医到哪里看呢？
1: 中医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奉化的。
1: 奉化太小了。
4: 奉化太小了。
1: 奉化太小了，来宁波还是？
4: 那到宁波也可以的。
1: 宁波呗，到宁波市中医院。
4: 宁波市中医院是吧？
1: 对，宁波市中医院。
4: 中医院的话是开哪个医生呢？
1: 看看王维新吧，好吧。
4: 王维新是吧？
1: 对，王维新。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手机尾号52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对，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那个前几天我拍了一个那个几个那个那个报告单，看到过没有？
1: 我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报告单，我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5: 就那个姓郑的，上面写的是郑香女。
1: 姓什么？
5: 姓郑，乖的郑。
1: 姓郑。
5: 对对对，
1: 姓
5: 郑。
1: 啊，
5: 他那上面不是有那个糖尿病血丝吗？那个眼睛那里啊，
1: 我找一找啊，我先找姓郑的啊。我刚才一直在辨别你的口音，我在想，姓盛，我没听说有姓盛的，我这就后来想姓郑啊。
5: 哎，对，姓郑，
1: 关耳郑。哎呀，这眼底出血呀。

0: 这谁呀？这是啊？
1: 这是我老妈。
0: 啊。
1: 就是这样子的，她是眼底出血，还有一点白内障，好像对啊、哦。对，我是台州的了，对，我们台州医院去看了吗？那边医生说，他这个位置手术不能做，他说那个激光不能做，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内障这些那个位置不好做，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要去哪个医院负责比较好，还是找哪个医生这样子？想问一
0: 是这
1: 下。
0: 样的哈，就是你妈妈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啊，她不是说医生水平不行解决不了，是整个人类的技术水平就现在就这局限。白内障和你母亲的眼底出血这是两件事儿，白内障在前面，那个眼底出血在后面，就是从我们人物关系啊，当你站在你妈妈对面，你看向你妈妈眼睛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白内障，白内障这层后面才是眼底出血。他这个手术不好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视角，看不清，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做这手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止血，是为了恢复视力，让他重新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他有白内障，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论怎么治，他都看不清。而如果现在给他做白内障呢，因为他的眼底不好，做完了之后他也看不清。
1: 那现在需要怎么弄嘞？
0: 你
1: 现
0: 妈
1: 在
0: 妈
1: 才六十几岁，六十
0: 才
1: 四。
0: 65岁啊，才65岁，眼底就这样的话，她有糖尿病吗？
1: 糖尿病对，有12年了，应该有。
0: 如果是糖尿病啊，眼睛这样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讲过啊，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最好。就这个人如果诊断出来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差。
1: 就做十几天的功夫，他说就是看清楚，有一点重影啊、模糊啊这样子，就做十几天的。
0: 哎，这是你们发现的事情啊！我刚才说那话说，这个人只要诊断出糖尿病了，这个人只要有糖尿病，他的视力就是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只要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他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越来越差，
1: 那
0: 越来越差。
1: 没法治了吗？
0: 不是没法治，哎呀，你只关心结果。哎，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不是说在我们国家，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非医疗专业的人员关心的只是结果，而不关心过程。所以有病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一直从事健康教育工作，我一直希望大家明白原理。你妈妈这个病，实际上我跟你讲，已经治不了了。你花多少钱，最终都会失明的啊！
1: 这么大，
0: 不论你花多少钱，最后都会失明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医生给你们打激光、做手术，也只是为了让你暂时视力好一些。做手术针对的是什么？是眼底新生的血管。眼底为什么会有新生血管？是因为眼底动脉硬化和狭窄。眼底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和狭窄？是因为他有糖尿病、高血糖。我说的是一
1: 那
0: 种
1: 就
0: 逻辑
1: 是，
0: 关系。
1: 他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0: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1: 那照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0: 对
1: 他
0: 啊，
1: 说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咯。
0: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它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1: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0: 治不了，医生打激光你打不了。那么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又慢，短时间又看不到效果，你又不能坚持。
1: 那好吧。
0: 别浪费时间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您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家亲属一个小孩吧，心脏瓣膜好像是缺损，
0: 那、
2: 应该是0.1至5，我是体内打是1至5，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0: 然后呢？你想知道什么？
2: 我想知道什么呢？就是说有的说就是说能他能不能长上，过几岁，完了什么时间复查好，
0: 好，我说我对这个看法啊。第一，
2: 哎哎。
0: 你不是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啊，你了解的情况呢也不多，所以我给你的答案也不准，我只能告诉你原则。第一，这种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缺损，绝大多数能长上，啊，第二，也有长不上的，长不上怎么？

0: 那节目嘛，我就说想跟你再咨询一下。
1: 嗯，
0: 哎，
1: 那再确认一下嘛。啊，
0: 哎，对，好，
1: 嗯，好，
0: 哎，谢谢啊，
1: 好
0: 嘞，好，
1: 再见。
0: 哎，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5: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和浙北地区多云天，局部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局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西南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今天我省仍然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里将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大家出行前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了。从明天起气温略有升高，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之间浮动，最低维持在22到24度。浙南地区呢，或许有个别的高温天冒头，但是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基本远离了。
7: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7: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6: 进入九月后，秋味渐浓，大闸蟹、板栗、柿子等时令美食陆续上市。
8: 在湖州长兴的太湖边，蟹农们穿梭在蟹塘间，查看水质，观察螃蟹的生长情况。眼下大闸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蜕壳，首批预计9月10号左右开捕。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谢晃说，今年他们还引进了早熟品种白玉蟹，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
9: 这个也是我们县农业局对接的，从去年观察下来，成熟的确会早一点，早3个月到20天。白玉蟹总体是规格会更大，品质会更好。我们今年也打算螃蟹调价，往上面调一下。
8: 大闸蟹还在塘里育肥，板栗已经先一步出现在菜市场。在绍兴上虞百官农贸市场里，新鲜板栗刚刚上市，摊主王丽萍介绍，普通板栗个头较大，口感粉糯，香味浓，野生锥栗个头较小，吃起来更加细腻，甜度也更高。
10: 现在板栗刚上市，大的板栗卖10块左右，小的卖15块、14块差不多。再过半个月应该要旺季了，那应该会便宜一点，7、8块吧。
8: 但不少人期待的糖炒栗子却还要再等等。在杭州拱墅区夹城巷一家炒货店里，老板周先生已经把今年的新板栗送进冷库，等板栗低温糖化一段时间，预计9月中旬才会正式开炒。
11: 我们家用的都是河北现季的栗子，栗子一定要做树上下来之后要放冷库里面放个10来天，这样它会自己会甜出来的。如果它不放冷库之后，它那个甜度达不到，刚刚只有香味糯度。
8: 此外，各地的柿子也已经陆续上市。走进杭州余杭百丈镇溪口村，50多亩太丘柿挂满枝头，青黄相间。这里的柿子已经上市一周，今年因为雨水充足，比往年早熟了一周。村民陈永珠说，
12: 我们今年这边过来得有个7-8万斤，我们已经那个开卖了一周了嘛，整一个的话啊，是可以到有个2个月左右。现在吃它的主要是吃它的这个脆和它能恰如其分的这个甜，后面的话呢就主要是吃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叫粉糯糯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甜度会增加。
6: 有一种被大家叫做长在树上的糖包子小众水果，外形圆鼓鼓像个小包子，吃起来软糯高甜，它就是无花果。在象山图茨镇中堡村地产无花果迎来了最佳采摘期。
13: 走进图茨镇中堡村的无花果种植园，整齐排列的果树间，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或红或绿的果子裹着清甜果香，一派丰收景象。种植户张家东说，
14: 这个果子它每天摘，如果不摘的话，它明天就成熟度太高，拿到市场上的话就是太软了，一个不好保存，人家一个开始偏软的话他就不喜欢啊，最好就80%这样啊，也是刚刚好，很鲜亮的。
13: 无花果又名天生子、奶浆果，因其果形圆润饱满，口感甜糯，又被人们称为长在树上的糖包子。目前在国内以新疆、山东、四川等地种植最为集中。6年前，从事蔬菜种植的张家东意外从网上了解到这种水果，就在自家的蔬菜大棚试种了2亩左右。
14: 夏天吃，放冰箱放一下，凉凉的、糯糯的、甜甜的。
13: 无花果品类繁多，按成熟后果皮颜色分，就有青皮、紫皮、黄皮等。张家东选中的这个品种就是典型的紫皮无花果波姬红，也就是目前国内推广最为广泛、种植规模最大的鲜食无花果品种。
14: 当初考虑了是品种很多的，就是最后为什么选择的波姬红呢？就因为一个产量比较高，第二个果子啊它不容易开口，第三个它果型比较大，最大的果子能达到鹅蛋那么大，就是这总和性能呢相对来说波姬红它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种植。
13: 张家东介绍，无花果病害少，好管理，属典型的懒人果树，栽种后第二年就可以挂果，3到5年进入分产期，采摘期可以从6月份一直持续到11月份。
14: 它一年可以采收2茬，第一茬呢是叫春夏果，第二茬是夏秋果。亩采的话，在理想状态下能达到4000到5000斤左右。
6: 眼下宁海大家河镇中草药种植基地里的黄鼠葵花进入到了集中采摘季，田垄间一派忙碌的采收景象。
15: 晨光越过山脊洒向田垄，位于宁海大家河镇团联村的中草药种植基地已是一派繁忙，11名村民正忙着采摘黄鼠葵花。其中来自本村的一位采摘工告诉我们，
16: 如果家里待着嘛，我就是打打毛将，玩玩，没有钱嘛哈，老人嘛哦。
17: 那这里呢？
16: 这里吧，种缺门就1.85吨一天吧。
17: 能采几桶啊？
16: 种6七桶。
15: 在基地里忙碌劳作的大多是村内留守老人和妇女，这一份强度适中的农活，既充分利用了村民的空余时间，也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基地采摘管理人员刘才能说，
18: 我们今年种的不多，大概在50亩左右。这个产量一般的话，种的好的话，产量有2000斤左右吧。该花预制市场价格是30块左右一公斤吧。
15: 据了解，这片中药材基地曾经是一块荒地，变化始于2023年宁海大家河镇锚定艺术振兴乡村示范地目标，距离艺术加农特产业主赛道，在长科村、团联村、葛家村沿线组织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宣传、讲政策，稳步推进土地流转。借着土地流转的有利契机，宁波大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建成400亩规模化中药材种植基地，目前已形成艾草160亩、杭白菊70亩、黄鼠葵等中药材80亩的多元布局。作为中药材，黄鼠葵全身是宝，根、叶、花、籽各有药用价值，市场需求旺盛，销路稳定。
19: 在原来呢，我们也是多次尝试种一些像党参啊、射干啊这些中草药，但是在今年呢，我们也想改革创新一下，种植一下黄鼠葵，尝试一下这类中草药呢，在我们大家河镇的土地上能不能说有新的结果，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采收吧。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能够更大面积的去铺开来，让我们镇里面呢在种植中草药这方面有新的一个创新扩展。
6: 这段时间海盐本地产的翠红李迎来了最佳采收期，该品种比一般的李子晚熟2个多月，超长生长周期让果实更加紧实脆甜，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去尝鲜。
20: 日前，在位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的刘庄翠红梨采摘园，只见紫红色的果子挂满枝头，果面覆盖着一层天然果。

0: 粉颗颗圆润饱满。负责人陈启贤正穿梭果树间挑选采摘。陈启贤：
1: 翠红梨因为它成熟期晚，就是说挂果时间长，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李子都没有了，它就上市了。
0: 今年受多次台风影响，翠红梨产量较去年有所下降，但留下来的果实因雨水补充，汁水更加充足。同时农场坚持施用有机肥料，改善果树根系生长环境，提升果实品质。陈启贤：
1: 我们会提高果子的这个品质，增加甜度，口感上的话就是说要比去年的话水分要足，那么果子更加鲜。
0: 采摘游客刘伟：
2: 我们年年来，你这么放心的，这是生态的。
0: 记者了解到，陈启贤是四川泸州人。2019年，他将家乡特色水果引到海盐，通过石灰改土等措施，成功让翠红李树扎根海盐。目前采摘园种植面积约25亩，这两年已进入稳产丰收阶段，单株产量稳定在80斤到100斤。陈启贤：
1: 平均价格的话是7到12块，就是这样子的大概。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6: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5: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7: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5: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8: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9: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5: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走进乡村， 发现乡村。

0: 乡村发现。
1: 衢州纵深推进梭差共富实践，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围绕富民目标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产品文章，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吸引青年返乡入乡等方面，打造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标志性成果。
2: 在位于长山县的浙江爱家智能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胡柚果经清洗、榨汁、灌装、杀菌等工序，鲜榨生产出一瓶瓶胡柚汁，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公司董事长金寒芬说，精深加工、业态创新，让长山胡柚摆脱低端鲜果售卖的局限，
3: 开发了很多类产品的，比如胡柚有胡柚果汁 NFC 啊，有 HPP 啊，还有胡柚果脯啊、胡柚果酱，还有胡柚牛轧糖啊，包括果酒类的，我们还有胡柚的益生菌精酿啤酒。
2: 近年来，长山围绕做好土特产富文章，全链发展双柚特色资源，在柚香谷、爱家果蔬、天子果业等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下，开发出100多款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率达65%。长山县农业农村局胡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汪丽霞说，双柚产业产值跃升至74亿多元，形成了全链延伸、村企共生、户户共富的崭新格局，累计带动全县10万柚农增收超15亿元。
4: 更大的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让它更多的连农带富，联动我们更多的散户、小户、我们低收入农户同步带动起来，老百姓说好了，我们的产业才真正的好。
2: 柯城区锚定城乡融合发展方向，以片区组团发展为抓手，推进灵鹫、康阳等重点片区建设，探索全域共富新路径。去年，国内有机农业头部企业绿手指落地柯城九华乡，建成1500平方米的华东基地集配中心，每天有7500份定制蔬果从这里发出，直攻长三角。绿手指品牌及项目拓展负责人高小新说，他们在灵鹫、康阳片区构建了生态种植、食品加工到文旅体验的全产业链布局。
5: 我们还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在九华能够打造一个以生态有机为主题的产业集群。
2: 灵鹫康养片区地处柯城北部山区，以九华乡新宅、园口、谷口3个村为核心，联动周边7个村抱团发展。依托灵鹫山生态优势，这里改造提升近10公里登山步道，落地一批专业赛训场馆，全年赛事不断，年均吸引10多万爱好运动的游客到访。园口村的爷爷奶奶工坊里，村民的手工包子大受游客欢迎，还有蜂蜜、菜籽油等土特产代销。工坊负责人华婷说，
6: 帮助他们去把价值给发挥出来，通过这种美食来跟村民共创共建，然后共富。
2: 此外，石室乡烂柯鲟鱼片区做强鲟鱼产业，通过共富工坊带动周边村增收。沟溪乡南孔化乡片区以渝东农民化为核心，催生一批文旅新业态。柯城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童文峰说，从单点探索到连片城市，片区组团的发展模式正在全区范围显现成效。
7: 我们将继续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耕农文旅体融合，做优生态农业、认同康养等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增收益，老百姓得实惠，真正实现抱团发展、产业共富。
2: 在衢江区，当地持续优化青年入乡创业配套与扶持政策，吸引本土返乡创客、外地青年创业者扎根乡野。临近中午，在扶持街道西滩村，衢江江边小院田野花园里，咖啡夹着面包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马来西亚游客叶元庸细细品味咖啡，欣赏江景。
8: 在马来西亚会比较少看到这种地方，这种的设计，这边真的感觉很不错，非常有空灵的感觉。
2: 2年前，这里还是老旧的荒废农院，杂草长得比人高。受当地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影响，80后主理人江艳芳来到村里，一眼相中了这个江边院落，将其改造升级成花园，主打特色烘焙。
9: 周末有很多人会来玩，日均的人流可以做到200左右，一个月我们可以做到20几万的营业额。
2: 根据衢江青年创业扶持政策，初创者可享受2年的免租优惠。短短半年，西滩村就集聚了70多名青年创业者，孵化出10多家各具特色的庭院业态。 目前，曲江每年能吸引1000多名青年到乡村发展，通过青年打造乡村新业态100多家。曲江区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杜庆说，当地构建了青年曲江品牌加青年入乡行动加 N 个青创村落发展体系，推出青年入乡11条举措等政策包，打造了24个青创主体村落，让青年愿意来、留下来、有未来。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快政策的兑现，然后在全区10个重点片区组团范围内开展闲置资源的摸排，盘活资源，为进一步招引我们的青年入乡创业提供基础，为我们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青春力量。
1: 第10届浙江省农村创新创业大赛近日在杭州举行，围绕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两大赛道，6个优质农创客项目同场竞技。
11: 在农产品加工赛道，来自嘉兴桐乡的农创客廖万田带来的一片叶子种出一片热带雨林项目斩获大赛1等奖。6年前，廖万田带着10000元启动资金来到桐乡创业，专注热带植物培育与销售，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他的基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热带植物育种基地，年产值达1000万元，不仅吸引了一批专注热植的农创客集聚，还带动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0万元。
12: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是扎扎实实落地在村里面的，所以在季节性种苗、工人用工方面是能够直接的带动我们村民的就业，同时吸引来的一些创客间接性的也带动了很多村民的就业。
11: 乡村新产业赛道则聚焦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乡村文创等新业态。来自杭州萧山的农创客傅凯丽凭借萧山萝卜干跨界创新项目获得该赛道2等奖。他通过自主研发的蔬菜发酵技术延长萝卜干保存期限，并针对健康需求推出减盐配方，让传统咸萝卜干变身即食零食。项目还采取定向种植、定向收购模式，每年收购农民蔬菜达10万吨，带动乡亲共同增收。今年他还开发了一款线上小游戏，让非遗工艺触达更多年轻人。
13: 今年我们还开发了非常有意思的云做萝卜干的小游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可以让他们在心里把非遗文化和传统文化扎根发芽。目前这个游戏仅上线1个月，游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
11: 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农创客10.8万名，其中90后、00后占比超过60%。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建军说，从赛事中走出的农创客们正推动浙江乡村创业创新氛围持续升温，连农带农成效显著。
14: 我们坚持以赛出创、以赛引才、以赛兴业，把大赛打造成为项目展示的舞台、资源对接的桥梁。农创客们以投雁之姿带着乡亲一起干，领着乡亲一起转，让好风景催生好前景，实现了一人创业带动一片，用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振兴产业，激活乡村，让浙江的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5: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7: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8: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7: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 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

0: 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 平路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路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路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路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路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路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路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路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路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路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路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

0: 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

0: 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部分城区有短时小阵雨，气温23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刘杰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尊师重教立德树人，一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
1: 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200多个顶尖大模型集中亮相，第五届全球数贸会本月下旬在杭州开幕；
2: 宁波圣诞用品出口季提前收尾，地缘政治风险改变企业出货节奏，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群和科技纳入港股通标的名单生效，符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可直接交易群和科技港股股票。
2: 国内外新闻，
1: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的裁判规则。
1: 伊朗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教育强省建设工作，与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价值追求，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战略使命，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浩首先来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校区，查看师范生专业技能实训室、儿童关爱服务实践教室，听取学校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等介绍，并与师生互动交流。王浩指出，师范院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进一步增强攀高峰、争一流的信心决心，高标准、高质量实施好双一流196工程和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坚持改革创新、深耕特色，持续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质增效，不断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师范教育水平，更好服务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在浙江省萧山中学，王浩走进科学馆教学中心，观摩特色课程教学，详细了解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习场域打造、实践活动培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王浩指出，萧山中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育人传统，要秉承心存心胆、奔进不息的校训精神，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新型教育模式，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为会创造的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动力，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让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王浩考察具身智能和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听取省优质专业群建设情况介绍，观摩学生技能展示，鼓励大家既要重传承，更要讲创新，不负青春年华，努力成为顶尖技能人才， 强调要围绕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造就庞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积极主动参与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样品变为产品，形成产业，为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提供有力支撑。王浩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守教育初心，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饱含热情，育好桃李，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刘杰先后来到杭州市宝处塔实验学校和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各位老师长期扎根三尺讲台，倾心倾力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他强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引导孩子们长知识、强意志、健身心，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省领导徐文光、刘飞参加调研和慰问。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2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促消费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切实把严的要求贯穿政府履职全过程各环节，推动各项责任落到实处。要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开展日常监督，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指出，金九银十是消费旺季，要抢抓时间窗口，紧扣群众消费特点，协同推进政策加活动加场景，持续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全省各大景区、商超、专业市场、电商平台，打造一批实物消费、 AI 数字消费等新热点新场景。要密切跟踪国家政策动向，加快迭代完善我省促消费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激发消费活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整改、闭环整改，做实做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确保全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建立健全风险防范长效机制。要进一步拓展审计监督的广度和深度，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强化穿透式监管，打好风险防范化解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省委党校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强调，领导干部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立足全局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 要坚持原原本本学与循迹溯源学相结合，用好溯源与实践系列教材，深入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更好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要忠实践行转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相贯通，与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相融合，聚焦创新浙江建设、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等重点任务，努力实现良好的政治效果、发展效果、示范效果。要自觉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锤炼品格，提升素养，不断筑牢党性之基，强化担当之力，弘扬务实之风，砥砺清廉之范。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展会汇聚一大批国内外明星科技企业，普通观众可以现场观看机器人竞速比拼，逛市集选购新潮数码产品。广大中小企业也能在这里对接资本，开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4: 谷歌、亚马逊、Meta、阿里巴巴四大全球数字贸易平台将首次同台集聚，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款顶尖大模型会集中亮相。现场的具身智能挑战赛就像一场机器人运动会，100支参赛队伍带来机器人竞速、跑酷、拔河等对抗项目，脑机接口设备、载人飞行器、3米高量产载人机甲等充满科幻感的展品也将悉数登场。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副主任冯珊珊说，展会也为众多初创企业搭建起成长的舞台。
5: 在展区的设置上，相当一部分留给一些初创项目的团队，让他们来进行项目的路演和展示。组委会也会组织一些资本方、基金现场来观看这些路演，与我们这些创新项目开展一些

0: 对接，同时呢，这个持续举办，例如像数贸创投日这样子的，面向这个创业者，面向 OPC 的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个双创领域的活动。
1: 这是一场兼顾了专业展会和大众游玩体验的盛会，800米数贸优品市集长廊集中展销上千款智能穿戴家用 AI 硬件产品，观众手机一碰就可以领取消费券，实现即看即买。浙江省副省长胡伟说，
2: 大家可以观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同时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感受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亲眼看到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
1: 本届数贸会，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完整展示算力底座、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全链条创业生态。目前已有近40000名专业客商确认参会，其中国际客商12000多人，海外参展团数量超过往届总和。展会期间将举办1300多场商贸匹配活动 ，AI 助手提供智能商机匹配服务。预筹国内外订单已超195亿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说，数贸会已经成为我国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3: 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力量。
4: 这里出海，中国浙江中亚北非经贸研讨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埃及、摩洛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驻华使领馆和贸易投资机构代表到场推介本国营商环境与最新经贸政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5: 现场，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副总裁奥尔扎斯带来近100页 PPT， 全方位介绍本国投资机遇。他说，哈萨克斯坦正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绿色能源转型，十分期待和浙江企业开展原材料深加工合作，共同延伸拉长产业链条。
6: 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的话，不仅只是进入我们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说对于浙江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进行贸易，可以直接辐射到中亚各国。
5: 埃及驻上海总领事馆公使衔参赞伊曼侯赛因在会上表示，埃及区位优势突出，在区域经贸格局当中扮演关键角色。
7: 埃及作为连接亚洲、非洲、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枢纽和门户，具有战略性意义。埃及企业也可以借助浙江的技术能力、制造经验、创新生态以及融入全球有价值链的优势，和浙江以及中国企业一道，把两国的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大规模的贸易、更多的投资、更深入的产业合作和可持续的发展成果。
5: 不少浙江企业早已布局中亚、北非市场，在光伏等领域积累了项目实战经验。正泰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项目开发总监柳晶晶说，
8: 比如说摩洛哥地区，我们曾经投建过一个175兆瓦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当时呢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在哈萨克斯坦，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投标，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同样愿意同这些国别的企业呀、政府啊展开合作，这样也可以拓展我们正泰新能源的海外的朋友圈。
5: 根据最新的海关统计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浙江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接近350亿元，同比增长15%；对北非六国进出口超650亿，同比增长9%。浙江省贸促会副会长严佳说，依托本次洽谈内容，将组织经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对接落地项目。
9: 中亚的资源非常丰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数字化、工业化转型需求迫切。摩洛哥已经成为非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国和出口国，产能已经突破了100万辆。贸促会、国际商会积极地推动与浙江、与中亚、北非各国的合作，从单次贸易迈向长期合作， 从产品输出迈向产业共建，促进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0: 记者近日在外贸大市宁波采访发现，原本要持续到九月底的圣诞用品出口季，今年已提前收尾。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贸企业不约而同地提早了集中出货期，在物流供应链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努力确保订单可以按时交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在慈溪市光海卫镇工业园的一间办公楼内，宁波来和圣诞礼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尚义正在跟电话那头的业务员敲定一批圣诞装饰灯的出运计划。
12: 那等于是要换柜子是吧？那他是换船公司的是吧？
11: 这批灯具一共有44个集装箱，按照跟客户商量好的计划，最晚9月13号必须从宁波舟山港发往英国，才能赶上11月初开始的欧洲圣诞销售季。沈尚义说，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向欧洲发了500多个集装箱的圣诞用品，同比增长约20%。这些灯具是他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圣诞季订单。
12: 之前是非常稳定的，正常慢船35天、40天，快船28天，有的货来不及的话赶9月底，但现在不行了，伊朗战争造成海运的时间拉长，很多客人要求7月中全部开始要跑了。
13: 那怎么办呢？
12: 那只能我们这里加班加点了，可以做马力了。
11: 宁波伊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同样遇到了圣诞季交期提早的问题。他们今年销往欧洲的陶瓷摆件、蜡烛和挥发液等圣诞用品上个月就已全部发完。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仲飞说，
14: 那今年相对来讲是会提早，中东打仗嘛，海运基本上要增加15到20天的样子嘛。本来我们预计货最晚可能要到9月初的样子，现在8月初吧就结束了。
11: 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陈凯说，往年欧洲圣诞制品的出货集中在6月到9月底，今年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海运周期进一步拉长。
15: 我们呢在7月份就走访了辖区跟圣诞制品出口有关的企业，普遍反映出货期，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大概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也是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质量管控，稳订单，保交付，保障圣诞配套的制品呢能够高效顺畅的出海。
11: 集中出货期提前，企业的生产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宁波彬彬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经理李先生说，这几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圣诞用品的出货窗口期越来越集中，公司为此也打足了提前量，今年圣诞用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多。
16: 像今年基本上7、8月份就要把货全部送到客户仓库了，我们也是提前跟欧洲的老客户确认好了设计稿和订单量，借助线下展会拓展客源，同时在原料储备上做足预案，确保产线不断档。
11: 与此同时，来和公司已经未雨绸缪，研制新品，提前备战明年的圣诞季。总经理沈尚义指着公司展厅正中央的一款新型烟花圣诞灯说，
12: 把这个灯绑上去，然后这棵圣诞树就会形成这种烟花的效果。这是为了2027年开发的，因为我们主力市场在英国嘛，所以我们已经在筹划了2027年要在英国设立一个类似于研发中心一样的部门。
11: 业界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正从短期扰动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从根本上重塑企业的出货节奏和供应链逻辑。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建议，在当前外部环境下，外贸企业应当密切监测局势变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17: 企业还是要密切关注与办轮公司的船期的一些变化，运力的一个安排，集装箱的供给的情况，在时效性上比较高的这个货物，那我们建议是可以提前安排出运的这个计划，特别是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像欧线、美线啊这些航线，它运价有一个剧烈的这个波动嘛。对于海运费剧烈上涨以及物流稳定性较差这些航线啊，我们也建议企业可以合理探索外贸多元化的出口，有助于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对企业经营的一个影响。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今年前七个月，安吉归上高端装备产业产值超245亿元，同比增长22.3%，超越绿色家居，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从以业之乡到制造高地，安吉是如何跨越这道分水岭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
18: 走进位于安吉地堡街道的浙江中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展示车间，仿佛置身一座高效运转的智能物流中心。装卸机器人自动识别货物，精准卸车 ，AGV 搬运车穿梭往来，无缝接驳，数字仓储系统自动完成存储，从货车到仓库全程无人干预，一气呵成。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丽说，2020年他们切入机器人赛道，目前企业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已经嵌入传统叉车制造的各个环节。
19: 从装卸到转运到仓储再到最后的拣选，发布了20多款新产品，实现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无人化。那单一的这个产品，我们会聚焦到它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把这个场景给它落地掉。
18: 这家连续13年电动仓储叉车产销量全国第一的本土龙头，是安吉高端装备产业在创新驱动抢抓机遇上的一个生动注脚。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安吉在稳住绿色家居这个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把高端装备推向第一引擎。
20: 其实装备制造的行业里面有好多的上市公司，本身就具备了资金啊这个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啊等等，这一些符合这产业发展的趋势，那它就发展有增量啊，有空间，有预期，也是引领今年我们整个安吉工业的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增速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
18: 头雁领飞，群雁紧随，中立这样的龙头企业打开了产业向上的空间，而真正让安吉装备制造立得住的是一批在细分赛道里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霍里斯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做的是矿用智能分选设备，简单说就是用 AI 眼睛和算法大脑代替人工，一小时能分选300吨矿石。霍里斯特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生产总监何田华说，
21: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分为三的设备，待选的物料呢从进料口进来，内置的 X 射线以及射选系统眼睛可以精准的识别物料特征，通过专利的软件和算法，它可以把物料分成金矿、中矿、伪矿，像这样一台机器基本就可以替换掉一个人工分选厂。
18: 过去矿石靠人工首选，效率低，成本高，安全风险大，霍里斯特的设备不仅精度高无污染，而且把成本做到了海外同类产品的2/3。目前产品远销19个国家，品类拓展到井下分选、固废回收、食品分选等新场景。要锻造一个有韧性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批敢于在卡脖子环节亮剑的破局者。马丁科瑞专门做芯片封测设备，其12英寸超高精度倒装设备贴装精度达到正-3微米，核心部件超90%自主研发，整机国产化率超95%，打破国外垄断。去年底刚逐步投产的年产1000台套芯片封测高端智能制造设备，21片芯片测试服务生产线项目正加班加点为国内头部大厂的订单赶工。马丁科瑞半导体合伙人沈伟说，
22: 产能得到充分的这一个释放之后呢，预计业绩每年都会进行一个翻番。
18: 像马丁科瑞这样的企业在安吉不是个例，比如医疗器械领域，苏有仪器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彭氏多功能手术解剖器获得国家发明2等奖，实现该领域国产替代。这些企业体量不一定大，但在各自领域做到了不可替代，成为产业链上拧紧的那颗关键螺丝。企业自身的创新是内因，政府的角色同样关键。安吉高端装备制造从叙事到启示背后是一套清晰的分层培育逻辑，对初创期企业搭载体增补贴对接产学研，对成长期企业开放本地应用场景组织产业链对接，对龙头冲刺期企业保障土地能耗，用产业基金支持做大做强。这种分层施策的定力让安吉的装备制造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支撑、新种子蓄力的梯队格局。根据目标，安吉力争到2028年高端装备产业归上营收突破500亿元，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知名的县域高端制造高地。安吉县经信局副局长朱国强说，
20: 下一步的核心发力点呢，第一个呢要强化龙头企业的引领，第二个呢在项目招引上持续的发力啊，围绕着这个龙头企业的产业上下游来进行项目的靶向招引，第三个呢我们强

0: 化政府的服务，出台了百名干部连白起的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营造最好的营商环境。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省首单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募 REIT 中金杭州安居宁潮 REIT 近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及深交所无异议函，项目注册生效，这标志着我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资产证券化实现零的突破。作为省级标杆金融创新项目，这一基金为契约封闭式产品，合同期限63年，总募集份额3亿份，由中金基金管理，杭州银行托管。项目后续将启动公募发行并登陆深交所，为全省各地保障性住房资产盘活可持续运营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样板。
9: 昨天，群和科技纳入港股通标的名单正式生效，符合资格的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渠道直接交易群和科技港股股票。今年四月，群和科技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全球空间智能第一股。今年上半年，群和科技经调整净利润约为5500万元，同比增长2倍多。空间智能已经成为支撑公司全线产品的核心能力底座，带动 AI 新应用及新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177%。
8: 宁波海上风电产业迎来利好。记者昨天从宁波交通港航部门了解到，象山港港区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宁波母港1期码头工程港口岸线已于日前正式获批，今后海上巨型大风车可以在宁波完成组装装船并运往深海。根据批复，项目位于象山港港区外干门作业区，计划建设一个5万吨级滚装泊位和一个5万吨级通用泊位，泊位总长度470米，并配套建设约6.5公里支航道，总投资约15亿。目前，浙江已明确统筹温州、宁波两大深远海风电母港布局。宁波母港的定位是主攻深远海风电机组基础总装和核心部件制造。业界指出，这个码头将弥补宁波海上风电大型装备转运于总装的关键短板，也将直接降低全链条物流成本。
9: 全球发展学院首届开学典礼昨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首批25名博士新生入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开学典礼上，新生代表佩戴上浙江大学校徽，正式开启博士阶段的学习。在25名新生中，有21名国际学生和4名中国学生，生源覆盖法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14个国家。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职场经验，曾在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或行业企业工作。对不少国际学生来说，这次来到中国不只是为了攻读一个博士学位，更希望把在这里看到、学到的发展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来自马来西亚的新生严佩珊说，
11: 有一句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希望我在浙大所学到的每一个政策理念都可以带回到马来西亚我的工作岗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理念，有机会的话可以促进中马双方的合作。
10: 带着这样的期待，接下来新生们将在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围绕应用经

0: 经济学和国家与全球治理两个方向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而学院的培养也不局限于课堂里的理论学习。除了全英文课程，学院还将定期举办小型研讨会，鼓励学生开展实地田野调查，深度调研中国地方经济，举办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发展沙龙，通过跨国政策对话增进国际发展共识。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黄先海说，
1: 这次开学典礼标志着浙江大学以及杭州市正在朝着打造世界各国中高层官员学习交流中心的目标迈进。我们这个学院的宗旨啊，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才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来赋能各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成
0: 长。当天，浙江大学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启动全面合作，双方将以全球发展学院为主要载体，围绕全球发展学术研究、政策与实践深度对话，国际人才培训等维度开展深入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马雷诺说，
2: 我们希望学院能够让发展经验跨越国界，跨越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真正实现共享互鉴。我们将以此为平台，与浙大携手探索符合各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共同推动全球发展领域的知识共享与合作创新。
3: 省文联和省戏剧家协会昨天公示了第八届浙江戏剧奖金桂表演奖获得者名单。本届金桂奖自申报以来，共有25位选手符合申报条件，经视频初审、现场决赛评选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百团徐叶娜、兰溪市鲤鱼戏剧研究院孙雅倩、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张旺等6位金桂表演奖得主。另外，推选胡小孩、钱法成、周贤珍、胡梦桥为今年首次推出的浙江戏剧奖终身成就奖表彰人选。浙江戏剧奖金桂表演奖2012年设立，每2年一届，已连续举办7届。
4: 退军人事务部近日公布“荣耀边疆，铁血荣光”退军人守边护边志愿服务项目入选名单，全国共100支队伍入选，其中，公羊救援队、温州大队、荣耀救援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等7支队伍上榜，数量居沿海省份前列。省退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指导7支入选队伍立足浙江沿海实际，聚焦海岸巡护、应急协同、国防教育等重点方向，规范落实各项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守边护边志愿服务活动。
5: 这里有温度。
3: 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王斌近日获评2026年度浙江省最美退役军人，因远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他没有到颁奖仪式现场领奖。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6: 颁奖礼当晚，远在西藏指挥中心值守的王斌通过电话连线给大家报平安。他说自己目前负责后方保障工作，
7: 吉隆团突发泥石流灾害，无法来到现场与大家共同见证这份荣耀。作为退役军人，危难面前冲了上去。
6: 电视机前，父亲王在良看着手中的奖杯和绶带微微摩挲，眼中满是骄傲，也藏着心疼。
8: 王斌，你回来，我给你戴上，希望他你注意安全。
6: 老人说，儿子之前就在西藏参加援藏工作，得知要领奖的消息后，已经买好机票准备回来。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紧急救援任务，儿子毫不犹豫返回工作岗位。
8: 他的确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去。我也是党员嘛，也是当过兵的嘛，只是。
6: 1998年，王斌加入武警边防部队，深耕边防信息化领域，先后开发9套应用软件，用一行行代码，一次次系统迭代，为浙江边检插上科技的翅膀。2016年，他受命远赴利比利亚执行维和任务，带队完成标准营区建设，以卓越表现荣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从幕后技术研发走向口岸基层一线。2025年，主动请缨援藏，把浙江边检的数字化经验带到西藏。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王斌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4次，多次被评为优秀警官。他在电话里说：“
9: 忠诚担当我一直是放在最前面，就没有去领这个奖，虽然是遗憾，但是的话日后再来想的话应该也是一种不遗憾。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0: 毕业创业去哪里？
11: 来浙江体彩。
1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杭州地铁公交两网融合又有新亮点。昨天起，杭州地铁二号线白杨站和九号线翁梅站率先试点公交电子站牌进地铁，让公共交通换乘更便捷，候车更舒心，出行更省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12: 在杭州地铁九号线翁梅站 B 出入口，记者看到一块崭新的公交发车预告屏，实时跳动着下一班公交的到站倒计时，旁边还有座椅，市民可以坐在室内吹着空调等公交。李女士每天上班通勤都需要坐地铁和2621路公交换乘。她说，
13: 显示屏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它什么时间会到，非常方便的。
12: 杭州地铁运营公司乔司站区副站区长胡基成说，翁梅站周边居民小区比较多，经常有乘客来咨询换乘公交线路。在 B 口设置候车区，与户外站点动线只有50米，主打一个无缝衔接。
14: 这个口出站客流的话，一天是在8000左右，换乘的公交客流的话，估计是在600到700之间。主要也是达成了我们之前所要完善的我们地铁送到站、公交送到家的一个服务理念。
12: 杭州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长期以来露天候车一直是困扰公交出行市民的现实痛点，今年他们打造的电子路牌发车预告服务已经走进多个小区、医院，未来也会走进更多地铁站。
15: 翁梅和白杨呢，是我们在地铁站里面首批推出的两个站点，后续呢我们也会跟地铁再进行一个研判，做到一站一方案，看就哪些站适合，可能还会在今年再推5到6个点。
3: 再来关注，昨天是白露节气，打山核桃酿米酒，我省各地花式民俗迎白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6: 白露道竹竿窑在杭州临安、淳安、湖州安吉等地一年一度的山核桃采收季拉开帷幕。在临安区昌化镇九龙村，山林里回荡着噼里啪啦竹竿敲打山核桃的声响，随着青果掉落，玲珑随即将铺展在地面的大网归拢，将青果打包运下山。种植大户许国峰经营着50多亩山核桃林地，他说，
17: 今年的话我估计有个大概14、15号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就是说6、7斤金葡1000、8斤籽吧，籽的话应该说还好，因为那个山上气候还好的。
16: 今年山核桃生长季没有长时间极端高温，花期没有连阴雨，有利于结果膨大和营养物积累，但7到8月台风强对流天气偏多，对产量有一定影响。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林特站站长王维宇说，
18: 全区的山核桃面积有57万亩，已经开展张网采收已经达12万亩，总体的品质还是可以的，第一口的山核桃应该在9月中旬。
16: 白露节气还是酿米酒的好时节，金华兰溪上华街道的一家烧酒加工坊里传来阵阵酒香，酿酒师杨初放说，
19: 白露季节最适合做酒的，特别是酒药刚好是这个料草，它是在这个季节才生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秋酿醇，春酿烈，夏酿易酸，冬酿酒长。
16: 在温州平阳苍南一带，白露节气有吃十样白的习俗，采集10种带有白字的草药或食材，例如白竹、白扁豆、白莲子、白茯苓等，与乌骨鸡或鸭子炖煮，滋补养生。平阳淮西番鸭经营户何志华说，
20: 加上红酒嫩姜炒制之后吃了暖胃祛湿，还有白露十样白加下去了，寓意着吉祥幸福，所以呢这个白露节气吃番鸭在我们浙南地区有形成了这样子的风俗习惯。
16: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但在浙江气象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省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科罗旺影响结束，我省天气舞台归于平静，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穿插，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13号起弱冷空气影响，凉意渐起。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谢长生说，进入白露，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核心是防寒敛阳滋阴润燥。
1: 秉持的是润而不腻，清而不补，当的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生津养肺的食材，可以适当增酸，酸性收敛，适当加点山楂之类的酸味食材，能更好的固护津液，缓解秋燥不适。不宜使用大补大热之品，避免滋生内热而伤阴。
2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关注国内外新闻，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包括9名个人和1家企业。我省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
3: 工信部等6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来听央视的报道。
2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4: 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这日起计算。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的文件。
4: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昨天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都不是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它们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损失带来不利影响。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多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
3: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1点，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5具遇难者遗体，失联近5000人。

0: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0: 华为昨天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的麒麟芯片。
6: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今年12月5号。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比7月末增加0.57%。
6: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万亿美元，比上月底减少近800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
0: 美元指数7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27%，在汇市尾市收于98.914。
7: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6: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7号表示，卡塔尔代表团6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良好的会谈，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进行沟通。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时，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战争经济指挥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这个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
6: 伊朗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伊朗说，这款导弹的亮相是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它向敌人发出明确的信息，伊朗不再只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防御。
0: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发布消息，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到美军空袭，很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本月1号，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袭击波及了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处婚礼现场，导致4人死亡，至少90人受伤。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号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此外，佩斯科夫强调，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没有掌握美方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国代表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0: 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说，这次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1: 大声锐评，本是供消费者了解产品适用功能的手机数码产品体验店，成为不少中小学生流连忘返的免费网吧。不用身份核验，拿起样机就能刷视频打游戏，有的孩子甚至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如此场景在众多商场时常出现。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技术防护与现场管理没有接上，体验店就可能成为防沉迷的薄弱环节。治理体验店里的免费网吧现象，需要分清责任，也要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针对未成年人长时间占用样机的问题，门店不妨醒目提示体验规则，合理设置单次使用时长，对长时间占用设备的行为及时提醒劝止。另外，设备厂商也可以优化完善样机的演示模式，设置使用后自动清除登录信息等功能，减少账号被他人继续使用的风险。而游戏平台也应该针对共享设备上的账号冒用等问题，完善相关识别与防范机制，让防沉迷要求真正落实到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商家明确使用边界，平台落实技术责任，家长做好陪伴引导，才能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真正落到每一个触网场景当中。
0: 河北、河南、四川、山西等多地消费者实测，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连锁门店存在缺斤短两问题，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出手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量贩零食不能缺了诚信这杆秤，散装零食本靠性价比留住客源，缺斤短两看似是计量误差，实则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牟利套路。连锁品牌门店遍布各地，客流量大，一旦计量失准，受害群体覆盖面广，商家利用散装称重的监管盲区钻空子，消耗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开展专项整治，直击多家热门零食连锁品牌，重拳整治计量乱象，为市场敲响警钟。诚信经营才是零售业长久立足的根本，称重设备不是牟利工具，公平交易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监管发力之外，品牌更要自查自纠，规范门店称重管理，消费者也应当保留凭证，主动核验重量。只有监管常态化，商家守底线，平价量贩赛道才能走得长远，不让小小的秤凉了顾客的心。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张楠。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